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环保志愿者郭建华。碧水蓝天，美好林下，
2: 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看天气，听预警，危险区要远离。
4: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5: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个理念已经逐渐被大家接受。那对于还不具备自我保健能力的儿童来讲，家长则需要担当起保护孩子口腔健康的第一责任。从第一颗牙齿开始，家长就应该关注孩子的口腔卫生，做好清洁和饮食管理，为宝宝的口腔健康打下基础。乳牙是人萌生的第一组牙，一共20颗，幼儿通常在6个月到3岁之间长出，那这些牙齿会在6岁到12岁之间逐渐被恒牙替代。恒牙通常是在6岁左右开始长出，成年后通常有28到32颗恒牙，这包括切牙、尖牙、前磨牙和磨牙。然而牙齿的发育对幼儿的生理发育和心理发育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健康的牙齿不仅可以提高孩子的咀嚼能力，促进消化吸收，还能够辅助发音，促进颌骨正常发育。在宝宝还没有长牙或者刚刚萌出乳牙的时候，家长可以用干净的纱布或者指套牙刷蘸温热水轻轻擦拭牙龈和牙齿，清除奶渍和残留的食物，每天1到2次。在宝宝长出几颗乳牙以后，就要开始选择适合婴幼儿的软毛小牙刷，每天早晚各刷1次，每次不要少于3分钟。家长在为宝宝准备牙刷的时候，应该选择小头软毛、刷毛顶端磨圆钝、带有防滑柄的。那牙刷每3个月更换1次。在牙膏的选择与用量方面，家长应该选用儿童含氟牙膏，每次的用量大约豌豆大小。刷完牙后要充分的漱口，以便漱掉牙膏的残余部分。刷牙要用圆弧刷牙法，也就是让牙刷毛与牙齿呈45度角，轻轻放在牙龈圆处，以小幅度的圆弧动作清洁牙齿和牙龈。应用在牙齿上画小圈的刷牙方法，照顾到所有的牙齿表面。刷咬合面的时候呢，要将刷毛指向咬合面，稍微用点力，做前后短距离来回刷。家长可以站在孩子的身后，孩子的头向后固定在家长的胸前，帮助孩子刷牙。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其他的一些口腔保健方法，比如说吃东西后要漱口，这样可以部分清除口腔内的食物碎屑。但要注意的是，漱口不能代替刷牙。每3个月到6个月由口腔医生为孩子涂氟1次。在孩子3到4岁的时候，建议家长带孩子前往口腔科对乳磨牙进行窝沟封闭，那每3个月到6个月进行1次口腔检查。在饮食上要多吃瓜果蔬菜，少吃甜食，少喝碳酸饮料、果汁，减少餐间进食的次数，睡前刷牙后就不要再进食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我们下期见。
1: 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2: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1: 哟。老爸老妈竟然会视频电话了，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2: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天上看不见风筝，只有夏天断线的几只，远程的心和你的眼一般明亮。大地被水泥封住了喉咙，哑作一团的时候，我还在漆黑的大道上找回家的路。黑夜的密度足将天空融起，大地上只留下我沉默的心，风撕下黄昏的片段，然后跌碎成万家灯火。我肩上的烛光在未完工的两广路上被下一次风吞灭，顺光线而逃出，却并非幸福的路。是不是坐在雕塑后面晒太阳的老人偷走了我的青春？是不是我的背影注定和这黑夜分不出彼此？如果蓝色就是忧郁，在海边我就要把你死死抱住，直到天明。

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没问题。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2: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3: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4: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5: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3: 哟，老爸老妈居然

0: 会视频电话了，
1: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2: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3: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4: 为进一步加快兰永林高速临夏东连接线及临夏东枢纽立交建设进度，早日实现安宁公路与临夏市南北滨河路连接贯通，明显改善借用百折路上下安宁公路通行条件差的局面，决定对安宁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限行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限制通行路段，安宁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二、限制通行时间，2026年7月30号起到2026年11月15号止；三、限制通行车辆，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四、绕行路线，安家嘴驶往临夏市方向的车辆，从安宁一级公路打板互通、果园互通、东乡互通或纳勒斯互通驶出，途经 G248、G310、S230 线绕行；临夏市驶往安家嘴方向的车辆，从 G1816乌马高速、G310、G248线绕行。五、对违反本通告在限行路段限行时间内行驶的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特此通告临夏州交通运输局、临夏州公安局，2026年7月22号。
5: 长大了，我也能照顾您。
6: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7: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8: 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9: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
10: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王雨欣，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构建和谐社区，建设文明城市。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

0: 素养。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幼儿时期是身体发育和习惯养成的关键阶段，饮食卫生会直接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那让我们通过认识健康食品，远离有害食物，培养良好习惯，共同为孩子们筑起安全饮食的防线。这我们都说绿色食品，那绿色食品它是指在生产过程中遵循生态农业原则，采用没有污染的原材料和环保的生产方式，确保食品的安全性、营养性和健康性。那绿色食品的主要特点包括没有化学添加，营养丰富，可持续发展。生活中常见的绿色食品包括有机蔬菜、水果，还有全谷物、天然肉类和乳制品等。而大家所说的垃圾食品是指那些营养价值低、含有高热量、高糖分、高盐分和高脂肪的食品，通常呢缺乏必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么垃圾食品的主要特点呢包括高热量、低营养、添加剂多，容易导致健康问题。常见的垃圾食品包括快餐、糖果、薯片、碳酸饮料，还有加工食品等。这些食品一般都会穿着鲜艳的糖衣，却藏着危害健康的陷阱。比如说肥胖炸弹薯片，那一包薯片就等于我们喝下了5勺油，这样就可能让体重悄悄上升。那碳酸饮料是我们牙齿的克星，它的酸性物质比醋还强，会腐蚀牙齿的保护层。那人工色素则是注意力的杀手，吃多了可能会导致多动。所以说养成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是预防疾病、保证营养吸收的基础。那对于幼儿来说，这些习惯的养成不仅仅是需要科学的指导，那更要我们通过趣味化、生活化的方式融入日常。在日常生活中就要多喝开水，少喝饮料。水是我们最健康的饮品，可以有效地去补充我们身体所需的水分，保持新陈代谢和身体的正常运作。而大多数的饮料呢，经常会含有高糖和多余的热量，那长期摄入就容易导致我们肥胖，还有糖尿病等健康的问题。其次，我们还要注意果蔬的摄入，果蔬生吃前必须要在清水中彻底清洗，我们可以用流水冲洗或者浸泡的方法去清洗，去除农药残留、细菌还有尘土。生果蔬中的纤维素能够促进我们肠道健康，帮助消化，预防便秘。最后就是要给孩子们养成就餐前洗手、就餐后漱口的习惯。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3: 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爷爷经常和邻居的孩子一块儿捏糖人、贴年画、看皮影戏，这逢年过节呀，还能看到大人们做宫灯呢。
4: 爷爷，爷爷，糖人怎么捏？
5: 宫灯，宫灯是什么呀？
6: 如今，民间艺术的珍贵实物和资料大量流失，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濒临失传甚至绝迹，民间艺术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
5: 传统，保护手艺，别让我们只能在故事里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是快递员王刚。文明出行，礼让行人，让安全陪伴我们左右。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4: 爷爷，我去接花。
5: 哎，好的。
6: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7: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0: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

培养社交能力以及促进认知发展三个方面。从促进身体健康方面来说，运动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提高免疫力，减少生病的几率。那同时，它也有助于骨骼和肌肉的健康发展，促进儿童身高增长。从培养社交能力方面来说，

0: 沙滩游戏等。此外，孩子们在运动中的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事项就是确保环境安全，要确保运动场地平整、干燥，没有石头、垃圾或者其他障碍物，确保秋千还有滑梯等运动器材完好，没有锐利的边缘或者损坏部分。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适当的服装，运动时的服装我们应该选择透气宽松的运动服和运动鞋，避免过于紧身或者不适合的运动衣物，在衣服的口袋中也不能装有尖锐的东西。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的事项就是热身和拉伸，帮助身体在正式运动前进行热身，帮助我们的身体适应运动，减少受伤风险。运动后呢，要进行拉伸，放松肌肉，预防肌肉拉伤。第四个要注意的就是适量运动，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和体能状况，合理的安排运动时间和强度，避免过度疲劳。最后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安排适当的休息时间，及时的补充水分，确保有足够的时间恢复体力。幼儿是儿童成长和发展的重要窗口期，在此期间养成运动习惯，形成积极的生活方式，这将影响孩子的整个生命过程。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关于公布学生军训工作监督举报渠道的公告，从2026年7月27号至12月1号，我市学生军训工作将全面展开，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学生军训秩序，强化社会监督力度，严肃整治学生军训领域违规违纪问题，切实保障军训教官、学生合法权益，营造正规有序的训练氛围。现就学生军训工作监督举报渠道公告如下。一、受理内容。一、学生军训组织实施方法简单粗暴，会严格按照国家学生军训训练大纲开展师训，违规调整训练内容、强度，引发安全事故或安全隐患的问题。二、违规引入第三方代理机构组织学生军训，违规聘用非合格教官开展训练，以及冒领骗取教官补助经费的问题。三、相关单位、个人违规克扣、截留、抽取教官补助及军训相关经费的问题。四、其他违反学生军训工作规定、侵害学生合法权益的相关问题。二、举报渠道。一、监督举报电话，宁夏市人武部0930-621-2211，宁夏市教育局0930-632-2197。二、监督举报邮箱，宁夏市教育局 lxs2197@163.com。三、来信举报地址，宁夏市前河沿路6-104号。三、受理时间，工作日8:30至12:00，14:30至18:00。监督举报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反映问题要客观真实，并提供明确的时间、地点、人员、具体情况等相关信息，以便核查，对所举报的内容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事实。宁夏市学生军训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7月27号。
5: 留守儿童。
6: 妈妈，你在哪里？我真的想你了。
7: 收听妈妈怀抱。
8: 调查显示，我国有1.2亿农民常年在城市务工经商，产生了超过千万留守儿童，其中14岁以下占86.5%。
9: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王俊和，今年11岁，我的理想是想当一名警察，谢谢大家。
10: 我叫浩浩，我今年6岁。

0: 生可以治好我奶奶的病。
1: 宠阿飞，宠阿飞，你在思念谁？
2: 关爱留守儿童，真情共筑希望。
3: 爸爸，那是什么？
4: 那是麻雀。
3: 爸爸，那是什么呀？
4: 那是麻雀。
3: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4: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5: 有一天，爸爸老了。
6: 闺女啊，几点了？
5: 一点了。
6: 啊？几点？
5: 一点了。
6: 什么？七点了？
5: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1: 走吧，上课去啦。
2: 嗯。
1: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2: 晚上回来才倒吧。
1: 哎，等我一下呗。
2: 干啥这么着急啊？
1: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0: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2: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1: 好嘞。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2: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0: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2: 阿姨，套餐打包。嗯，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0: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3: 一次回眸，一次。

0: 有市场到了九号位下车，开门请当心，下车请留号。
1: 您是否正在犹豫要不要站起来让座？你怕站起来吗？大家都会看你，想那么多干嘛？年轻人，站起来吧，做好事，大家都会看你。

四野几人。

从荒唐中来。

否要逼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

0: 北京时间15:00，
1: 我是临夏中学的老师刘依兰，关爱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为进一步加快兰永林高速临夏东连接线及临夏东枢纽立交建设进度，早日实现安林公路与临夏市南北滨河路连接贯通，明显改善借用百折路上下安林公路通行条件差的局面，决定对安林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限行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限制通行路段，安林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二、限制通行时间，2026年7月30号起到2026年11月15号止；三、限制通行车辆，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四、绕行路线，安家嘴驶往临夏市方向的车辆，从安林一级公路打板互通、果园互通、东乡互通或纳勒斯互通驶出，途经 G248、G310、S230线绕行；临夏市驶往安家嘴方向的车辆，从 G1816乌马高速、G310、G248线绕行。五、对违反本通告在限行路段限行时间内行驶的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特此通告：临夏州交通运输局、临夏州公安局，2026年7月22号。

0: 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的哥李世伟，文明驾驶从我做起。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2: 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3: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5: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个理念已经逐渐被大家接受。那对于还不具备自我保健能力的儿童来讲，家长则需要担当起保护孩子口腔健康的第一责任。从第一颗牙齿开始，家长就应该关注孩子的口腔卫生，做好清洁和饮食管理，为宝宝的口腔健康打下基础。乳牙是人萌生的第一组牙，一共20颗，幼儿通常在6个月到3岁之间长出，那这些牙齿会在6岁到12岁之间逐渐被恒牙替代。恒牙通常是在6岁左右开始长出，成年后通常有28到32颗恒牙，这包括切牙、尖牙、前磨牙和磨牙。然而牙齿的发育对幼儿的生理发育和心理发育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健康的牙齿不仅可以提高孩子的咀嚼能力，促进消化吸收，还能够辅助发音，促进颌骨正常发育。在宝宝还没有长牙或者刚刚萌出乳牙的时候，家长可以用干净的纱布或者纸套牙刷

次，每次不要少于3分钟。家长在为宝宝准备牙刷的时候，应该选择小头软毛，刷毛顶端磨圆钝，带有防滑柄的。那牙刷每3个月到，刷完牙后要充分的漱口，以便漱掉牙膏的残余部分。刷牙要用圆弧刷牙法，也就是让牙刷毛与牙齿呈45度角，轻轻放在牙龈圆处，以小幅度的圆弧动作清洁牙齿和牙龈。应用在牙齿上画小圈的刷牙方法，照顾到所有的牙齿表面。刷咬合面的时候呢，要将刷毛指向咬合面，稍微用点力，做前后短距离来回刷。家长可以站在孩子的身后，孩子的头向后固定在家长的胸前，帮助孩子刷牙。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其他的一些口腔保健方法，比如说吃东西后要漱口，这样可以部分清除口腔内的食物碎屑。但要注意的是，漱口不能代替刷牙，每3个月到6个对乳磨牙进行窝沟封闭，那每3个月到6个月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在饮食上要多吃瓜果蔬菜，少吃甜食，少喝碳酸饮料、果汁，减少餐间进食的次数，睡前刷牙后就不要再进食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人无粮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地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1: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2: 关于公布学生军训工作监督举报渠道的公告，从2026年7月27号至12月1号，我市学生军训工作将全面展开，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学生军训秩序，强化社会监督力度，严肃整治学生军训领域违规违纪问题，切实保障军训教官、学生合法权益，营造正规有序的训练氛围。现就学生军训工作监督举报渠道公告如下：一、受理内容。一、学生军训组织实施方法简单粗暴，会严格按照国家学生军训训练大纲开展师训，违规调整训练内容、强度，引发安全事故或安全隐患的问题。二、违规引入第三方代理机构组织学生军训，违规聘用非合格教官开展训练，以及冒领骗取教官补助经费的问题。三、相关单位、个人违规克扣、截留、抽取教官补助及军训相关经费的问题。四、其他违反学生军训工作规定、侵害学生合法权益的相关问题。二、举报渠道。一、监督举报电话：临夏市人武部0930-621-2211，临夏市教育局0930-632-2197。二、监督举报邮箱：临夏市教育局。

0: 语局 lxs2197@163.com。 三、来信举报地址：临夏市前河沿路6-104号。三、受理时间：工作日8:30至12:00，14:30至18:00。监督举报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反映问题要客观真实，并提供明确的时间、地点、人员、具体情况等相关信息，以便核查，对所举报的内容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临夏市学生军训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7月27号。
1: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2: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3: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4: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1: 走吧，上课去啦。
5: 嗯。
1: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5: 晚上回来才倒吧。
1: 哎，等我一下呗。
5: 干啥这么着急啊？
1: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4: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5: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1: 好嘞。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5: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4: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5: 阿姨，套餐打包。嗯，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4: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6: 一次回眸，一次伸手，一次思虑。
7: 公益事小，公益

0: 时间17点整。
1: 我是医生王笑，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我们用医德实现自身价值。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看天气，盯预警，危险区要远离。
4: 文明城市，全民共建，美好家园，你我共享。
5: 为进一步加快兰永林高速临夏东连接线及临夏东枢纽立交建设进度，早日实现安陵公路与临夏市南北滨河路连接贯通，明显改善借用百折路上下安陵公路通行条件差的局面，决定对安陵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限行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限制通行路段，安陵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二、限制通行时间，2026年7月30号起到2026年11月15号止；三、限制通行车辆，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四、绕行路线，安家嘴驶往临夏市方向的车辆，从安陵一级公路打板互通、果园互通、东乡互通或纳勒斯互通驶出，途经 G248、G310、S230线绕行；临夏市驶往安家嘴方向的车辆，从 G1816乌马高速、G310、G248线绕行。五、对违反本通告在限行路段限行时间内行驶的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特此通告临夏州交通运输局、临夏州公安局，2026年7月22号。
6: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青，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7: 繁忙的城市中

封信，花十分钟给朋友打个电话，花五分钟晒晒太阳，让生活放慢脚步，一切都会不一样。

0: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1: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个理念已经逐渐被大家接受。那对于还不具备自我保健能力的儿童来讲，家长则需要担当起保护孩子口腔健康的第一责任。从第一颗牙齿开始，家长就应该关注孩子的口腔卫生，做好清洁和饮食管理，为宝宝的口腔健康打下基础。乳牙是人萌生的第一组牙，一共20颗，幼儿通常在6个月到3岁之间长出，那这些牙齿会在6岁到12岁之间逐渐被恒牙替代。恒牙通常是在6岁左右开始长出，成年后通常有28到32颗恒牙，这包括切牙、尖牙、前磨牙和磨牙。然而牙齿的发育对幼儿的生理发育和心理发育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健康的牙齿不仅可以提高孩子的咀嚼能力，促进消化吸收，还能够辅助发音，促进颌骨正常发育。在宝宝还没有长牙或者刚刚萌出乳牙的时候，家长可以用干净的纱布或者指套牙刷蘸温热水轻轻擦拭牙龈和牙齿，清除奶渍和残留的食物，每天1到2次。在宝宝长出几颗乳牙以后，就要开始选择适合婴幼儿的软毛小牙刷，每天早晚各刷一次，每次不要少于3分钟。家长在为宝宝准备牙刷的时候，应该选择小头软毛，刷毛顶端磨圆钝，带有防滑柄的。那牙刷每3个月更换一次。在牙膏的选择与用量方面，家长应该选用儿童含氟牙膏，每次的用量大约豌豆大小。刷完牙后要充分的漱口，以便漱掉牙膏的残余部分。刷牙要用圆弧刷牙法，也就是让牙刷毛与牙齿呈45度角，轻轻放在牙龈圆处，以小幅度的圆弧动作清洁牙齿和牙龈。应用在牙齿上画小圈的刷牙方法，照顾到所有的牙齿表面。刷咬合面的时候呢，要将刷毛指向咬合面，稍微用点力，做前后短距离来回刷。家长可以站在孩子的身后，孩子的头向后固定在家长的胸前，帮助孩子刷牙。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其他的一些口腔保健方法，比如说吃东西后要漱口，这样可以部分清除口腔内的食物碎屑。但要注意的是，漱口不能代替刷牙。每3个月到6个月由口腔医生为孩子涂氟一次。在孩子3到4岁的时候，建议家长带孩子前往口腔科对乳磨牙进行窝沟封闭，那每3个月到6个月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在饮食上要多吃瓜果蔬菜，少吃甜食，少喝碳酸饮料果汁，减少餐间进食的次数，睡前刷牙后就不要再进食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那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2: 一点了。
3: 啊？几点？
2: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2: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第一件好看还是第二件好看？
1: 哎，别打扰我，烦着呢。
0: 哎，你就帮我看看嘛。
1: 我玩游戏呢，哪有时间啊？
0: 游戏重要还是我重要？
1: 当然游戏重要了。
2: 爸爸，你能不能别玩手机，帮我完成老师布置的拼图作业吧？
1: 哎呀，这个你得找你妈。下次吧，爸马上通关了，给你赢个汽车。
2: 你骗人，每次都是下次下次，从来都没有一起玩过。
3: 不要让手机成为阻碍亲情的心墙，放下手机，给家人多一点关怀。
4: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
5: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6: 妈，我那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
7: 妈，赶快帮我找一找那粉红色的包。
6: 妈妈
8: 妈，
4: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答？

0: 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1: 从小到大，
2: 从小到大，
1: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2: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感谢妈妈。
3: 妈妈，谢谢你，我的心。
0: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4: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她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5: 没人看见，快走。
6: 妈妈，你怎么不扔下垃圾桶啊？
5: 没事，这么乱没人看见。
6: 妈妈还没投钱呢。
5: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7: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6: 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9: 长大了，我也能照顾您。
10: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

0: 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成链，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 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付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刻。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

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技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十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六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九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三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

0: 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

0: 雪红表示，
1: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0: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2: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3: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4: 全部动就全部动啊！北港运河零二在
5: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4: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5: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4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4: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5: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6: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7: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9: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10: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 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八处短时积水，目前这八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

0: 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主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 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 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组马力运行。 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2: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大飞机，这是 C919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4: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43%和33.43%。
3: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 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 约合38万元人民币。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楠、黄天卓、刘佳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

0: 迹，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了解到，台风白海豚虽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仍将造成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持续影响太湖流域、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西部、南部、黄河中游小花区间、海河流域南部、辽河流域东北部。据预报，今天到16号，太湖及周边河网地区河流将持续维持超警，长江下游支流滁河、巢湖、汉江中下游干流、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辟河、洪汝河、沙颍河、涡河、海河流域渭河等主要河湖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沙颍河、洪汝河、滁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淮河中游干流、汉江中下游干流接近警戒水位，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7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业全力应对，开通绿色通道，主动靠前服务，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并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展预警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工作。截至今天15点，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安徽、河南等6省份辖内保险机构共接报案件13万件，估损17.5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0.8亿元。当地时间12号，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伊朗在重点领域的接触与合作，双方还就不断演变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当地时间12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机场管理局宣布，该省阿巴斯港国际机场将于当地时间15号恢复航班运营。韩国综合特别检查组当地时间12号以涉嫌在宣布紧急戒严后下达向盟友传达主张实施紧急戒严正当化的信息指示为由，对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家安全市长申元石提出起诉。特检组指出，尹锡悦在宣布紧急戒严的2024年12月3号以及4号2天内 向美国、英国、日本、欧盟等主要盟友传达了为戒严令辩护的信息。

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度。

0: 这次引发了讨论。这次挂的巨幅照片是钱老比较少见的一张年轻时候的影像，网友说初一看差点认不出，走近了看到钱学森这个名字颇为震撼。还有钱先生语录，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的。大家的留言更多是两个字，致敬。我也看到网友拍的视频，不少市民专门前去打卡留念，致敬科学家，这是一道让人欣慰的城市风景。不过我也要说，敬意不能异化成博取关注的营销素材，这份底线得守住。商场海报希望能打破浅层娱乐化的认知，我们希望看到的不只是大家纷纷打卡纷纷仰望，更希望人们驻足之时，这份敬意能跳出热搜的生命周期，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大众。热搜的喧嚣会退去，希望挂上这样海报的商家能明白它的分量，科学家的流量可不是用来蹭的。我们乐见国事走上街头，更期待国事走进人心，不是作为被消费的符号，而是作为被认真对待的民族脊梁。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有购车意向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感受，不管是逛车市还是看马路，新能源车的新车型是越来越多了。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刚刚过去的七月份，新能源汽车当月新车销量占比第一次超过了60%，今年前七个月的累计占比也首次跨过了50%的关口。换句话说，咱们每卖出两辆车就有一辆是新能源车。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出海脚步加快，单月出口已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国内渗透率加速攀升，海外销量节节走高。那么当前车市到底成色如何？七八月份的传统淡季里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接下来的金九银十，车市又会呈现什么样的新趋势？多位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2022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2023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七月和八月都是国内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同时叠加前期需求透支等因素，市场承压明显。不过八月份随着开学季的前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七月。
2: 汽车它这个季节性明显是比较强的，体验到月度上来看的话，像七月份很多的高温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另外呢，六月份本身是一个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也有一些冲量的现象，所以我们会看到七月份呢，历年来看面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觉得今年呢还是一个跟往年七月份来看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么八月份呢，因为面临要开学是吧，就是还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需求，所以呢八月份呢对比七月份呢，它的销量增长会多一些。七月份来看应该是一个承压期，八月份呢会慢慢走向一个向好的趋势。
1: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3: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

0: 再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1: 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的风险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2: 26年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很快的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要保持一个现在每个月都60-70%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1: 刘峰认为，下半年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0: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新能源车占比过半，出口连续破百万，这两组数字的意义不只是卖得好，意味着新能源车从尝鲜变成了大众默认，产业链、充电设施、二手车的估值都会跟着重塑，这种结构性的变化非常重要。更值得关注的是出海的质变，从单车出厂出口到海外建厂，搭建服务网络，中国汽车靠的不只是低价，而是技术和体系能力。智能化这张牌让我们在全球竞争当中拿到了难得的先手。当然了，淡季承压，全年正增长仍然有压力，也是实话。越是这个时候，政策托底、技术迭代、需求释放越要形成合力。车市这股新动能值得呵护，也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北极寒冷荒凉似乎只属于远方，但是此刻我们中国的科考队员正驾驶雪龙号穿行在北冰洋的浮冰之间，他们用工具切开海冰，把大冰块搬上船，还在冰下布置监测仪器。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从北极捞一块冰？那些沉入冰海的国产仪器在默默注视着什么？北极海冰正在快速变化，海底发生的一切又会怎样影响我们的未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刚刚完成了历次单船最多的12个冰站作业，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登上雪龙号，来了解一下考察队的工作。
5: 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在冰站作业期间，历经约6个小时奋战，考察队队员利用冰心钻和油锯等工具，采集了一块厚1.3米、长宽1.2米的冰立方。这样一个大家伙运输起来并不容易，雪地摩托车、船载吊车轮番接力，终于把这块重约1吨的大体积海冰样品带上了雪龙号。考察队将利用冰立方样品测量北极环境下的海冰力学性质，该项工作进一步丰富了北极海冰样品库，试验数据也将为新一代极地船舶结构设计提供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孙凯介绍，
6: 海冰的力学性质呢，会影响到海冰的强度。如果船舶冰区航行的时候遇到的冰比较硬，会导致船舶航行的困难。 同时也会对船舶结构本身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要对海冰力学性质做一个测试，来指导船舶结构的设计。
5: 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蒙表示，
7: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铺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5: 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潜水泡面浮标、冰基深水泡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平均达到90%以上。有了国产化设备和成熟技术的支撑，本航次才得以实现大规模阵列式的冰基浮标布放和组网式自动化观监测。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
8: 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就是生态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5: 此外，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它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解释说，
9: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
3: 北极那里的海冰消长牵动着极端天气，航道安全乃至渔业资源，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子都有关系。极地科考拼的是更是技术，这次考察最让人提气的是咱们的国产装备越来越给力，期待科考队带着丰厚的成果凯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公交车近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私家车、网约车和各地越来越四通八达的地铁分流了大量的客流，公交在人们出行当中分担的比例近年持续下滑，不少地方把大客车换成小巴，拉长发车的间隔，甚至改变固定线路运行的老模式。北京全面普及新能源公交，山东济南呢，在部分城区推出了响应式公交街区约巴服务，乘客可以通过线上下单、站点按铃两种方式来预约乘车，五分钟内公交车就能到达指定公交站点，并且呢将乘客送往目标站点。还有江苏常州在部分市郊地区开行轿车云公交，采用预约响应模式替代传统的定时班次模式。除此之外，还有文旅专线、一元菜农公交、网约巴士等等的特色服务。最近在江苏南京也推出了预约公交服务，您提前约好公交车就专程为您停靠，如果这站没人预约，那车呢就按照原来的行驶路线正常行驶，您上车之后也可以预约下车地点。这种车找人的新模式最近在南京三条公交线路上启动了试点。那么预约公交实际体验到底怎么样？它能不能真正的破解市民出行最后几百米的难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刘书、王德简到当地去看一看。
10: 早上八点，南京三路公交的北京东路鸡鸣寺站站台旁，志愿者正在耐心教授乘客如何使用新设立的一体化预约机。南京鸡鸣寺附近客流量较大，以前三路车在这里只设一站，此次智能预约站项目中，三路车在附近区域增设了北京东路鸡鸣寺、北京东路静香河两个新站点，乘客可以通过预约服务随时上下车。住在附近的竹先生对这样的改变很是惊喜。
11: 挺方便的，以往不停，现在停了，其实大大的给我少跑多少路，少转车。
10: 南京公交推出的智能预约站项目目前率先在公交三路、B10路、B31路三条线路上试点。除了三路新增两处预约站点外， B10 路和 B31 路各新增一个站点。南京公交集团交通研究院战略研究高级专员罗航介绍，智能预约站采用全天候定线为主、动线按需的运营模式，也就是线路走向和全部固定站点保持不变。在增设点位上，有乘客通过智能设备预约时，车辆灵活增停，无预约需求则按原线路行驶。
12: 支持几种方式，一种呢，我们可以刷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啊，就是我的支付宝二维码刷卡预约。预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哪辆车距您还有多远，多少分钟。如果愿意等待，确定要乘车，我们就确定预约。
13: 预约成功。
12: 这样的话，预约成功。第二种，我们也可以包括我们的这个 NFC 也是可以预约的。
13: 预约中请稍
12: 后。好，大家也可以确认预约，来进行预约。
13: 预约成功。
12: 包括我们的扫码，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老年卡、学生卡，包括市民卡都是可以的。
13: 预约中请稍后。
12: 啊，可以确定预约。
13: 是否预约？
12: 预约之后，车辆就会来接您了。
10: 据了解，乘客可以在车站进行预约，也可以在上车后在智能平板上预约下车地点，全程无需下载 APP 或强制依赖智能手机。首批智能预约站选址都集中在居民区、地铁口、商业综合体周边，平均可缩短乘客步行距离近400米。乘客蒋女士：
14: 对于大家来说也比较新颖嘛，第二个就是也能节约大家的时间吧，还有几站路到自己这边嘛，也可以做好规划嘛。
10: 罗航介绍，此次推出的智能预约站实现了数字化升级，乘客的预约需求可同步到司机终端，减少了人工交互中的判断误差，车辆启停也更为平顺。如果乘客忘记预约，运行初期司机将采取临时停车等人性化处理方式。
12: 那如果确实忘记就一开始忘记预约了，我们也可以跟司机进行沟通，说我要在这个站预约，但是我忘记了那么只要在安全保证的行驶下，我们还是能够进行停靠的。下一步的话，公交集团也会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这样一个智慧预约线路的一个功能范围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出行更加的智慧。
3: 这么一来呢，公交车确实多了几分灵活，从我按线路跑，你按站台等，变成了你有所需，我有所应。更贴心的是，预约不用下载 APP， 不强制用智能手机。智慧公交不该只属于会用智能手机的人，技术往前跑的同时，把老年人和不熟悉智能设备的人也拉上车，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城市交通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几百米当中，期待这样的试点可以多一点，让更多人出门就能搭上那辆来接自己的公交车。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的时候，您会不会更愿意选那些挂着名厨亮灶标签的商家？总觉得能亲眼看到后厨怎么炒菜、怎么洗菜，吃着更踏实一点。这个标签的初衷呢，就是把餐饮加工晒在阳光下，让消费者看得明白、吃得放心。但是最近记者调查发现，这个事情啊有点变味儿了。有些商家的摄像头根本没有对着灶台和清洗区，反而对准了正在堂食的顾客。您吃了什么，和谁一起，一举一动都清清楚楚地直播在外卖页面上，谁点进来都能看见。本该盯着食品安全的眼睛，怎么就盯上了吃饭的消费者呢？这种行为又暗藏哪些法律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15: 打开主流外卖平台，可堂食、名厨亮灶等标签已经在餐饮商家比较醒目的位置显示出来，消费者下单时能明确分辨出哪些商家支持堂食、名厨亮灶，哪些又不支持。然而当记者进一步点击，发现有部分商家名厨亮灶设置的摄像头偏离了实际的用途，拍的不是后厨作业面，而是对准了就餐的顾客。
16: 你好，咱家能堂食吗？扫码点吧。行。
15: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名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名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 实际上，商家将原本用于门店监控位置的摄像头接入明厨亮灶的做法，确实在外卖平台时有发生。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明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明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明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17: 明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出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域，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这样一些摄像头的设置主要是用于食品安全的监管，而且这个是要对外公开的，肯定拍摄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到就餐区的消费者。
15: 黄尹旭进一步解释，明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明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商家应承担相应行政与民事责任，外卖平台若未尽审查监督义务，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17: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啊，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啊。因为现在一些摄像头的精度比较高，可以清晰看到人脸，那其实就涉及到可能的侵犯到了这样肖像权。但另外一方面，包括我去哪里吃饭呀，或者我和谁吃饭啊，这些都属于个人隐私。去拍摄消费者的就餐的场景啊、同行的人员啊、一些消费的行为啊，这些都侵犯到了消费者的这样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明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15: 记者了解到，明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食品安全透明工程，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消费者无法正常查看后厨实况。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明厨亮灶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现阶段优先鼓励更多商家先把设备装上，把画面播上，在逐步扩大覆盖面的基础上，再持续推动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
18: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实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除此之外呢，外卖平台可以把明厨亮灶后厨直播作为发现商家后厨问题的手段，外卖平台的一些工作人员可以到店去进行巡检检查，督促商家整改，对于一些不愿意整改的要及时采取下线等之类的处置措施。
15: 黄尹旭分析指出，当前明厨亮灶等数字化监管手段广泛应用，原本服务于公众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食品安全是数字治理的重要领域，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17: 明厨亮灶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有效地去促进发展 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监督我们说摄像头啊这些数字的监管工具用到它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这样才是我们更好的实现啊数字治理这样一个目的。
3: 摄像头该盯的是灶台，是菜板，不是食客的脸和餐桌。把监管工具变成围观现场，既辜负了信任，也踩了法律的红线。技术本没有错，错的是装糊涂的商家和走过场的审核。平台不能只挂标签不管画面，监管也不能只装设备不问效果。让镜头回到该看的地方，让明厨亮灶真正亮在明处，这饭才能让我们吃得更踏实。
4: 新闻有观点。
3: 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上海作为我国入境游客客流领先的城市，在迎接了20个高温日后，暑期的入境游订单同比增长依然超过20%。说到上海游啊，很多人会首先想到外滩、豫园这些知名的地标，但是如今越来越多入境游客的旅行清单上多了几份特别的消费项目，您知道是什么吗？告诉您吧，是配一副眼镜、剪一款定制发型、量身缝制一套西装。高效的速度、亲民的价格、精湛的手工技艺，让上海定制走红海外社交平台。听起来是普通日常的生活消费，为什么会成为全球游客慕名而来的理由？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方式正在发生怎样的转变？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潇凡、武文帅一起去上海的街头瞧一瞧。
19: 安德烈斯今年第一次来上海，他来上海的第一站不是去逛外滩，而是去配一副眼镜。
20: 我们是在互联网上看到这里的，我们就听说在中国在上海有很好的地方可以配眼镜，我们国家配眼镜更贵，差不多价格是这里的2倍，并且我们看到这里的眼镜镜片质量都很好，这里的服务人员也都很有礼貌，服务又好又快。
19: 安德烈斯不是个案，今年上半年上海入境游客数量持续攀升，暑期更是迎来高峰，在南京路、武康路、豫园商圈到处都能看到拖着行李的外国人，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带着一份特别的购物清单，配眼镜、剪头发、做一身定制西装，这些听起来平平无奇的生活消费正在悄然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的新磁场。意大利游客克劳迪奥说，
21: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上海，我们很享受第一次来这里，我们在网上看到这家眼镜店在意大利，他们有时要花一周的时间才能配好一副眼镜，在这里只需要30分钟，一副眼镜就配好了，这太棒了，而且还非常漂亮，质量也很好。
19: 30分钟，这是克劳迪奥给上海配镜速度打上的标签。在上海国际眼镜城，我们见到了验光师老王，他做这行快50年了，最近半年外国游客的比例明显提升。
22: 今年那个入境的外国客人嘛，就比往年总共要多40%左右，他说双休日外国游人可能也多一点，大概来一批嘛，大概20个人左右。外国人配的那个，他是用配多焦镜度，就是看远看近一起的。我简单的我 OK， 对吧？白的，那么他们边上有那个翻译带过来的。
19: 这家眼镜城里最受外国人欢迎的店铺就是同庆英的眼镜铺了。记者在眼镜城采访了1个多小时期间，就有3-4波客人光顾。
23: 我在这个市场的话经营了20年了，然后今年的话就是入境的游客比往年的话要高出3到4倍，他们一年就要换一次眼镜，就是刚需。以前的话都是做的是很多外企，但是现在来的基本上都是旅游的，一般就是停留3到5天或者个把星期。在国外的话，你制作一副眼镜高难度的要半年，甚至3个月、4个月，但是在国内的话也就是2个小时。对，因为我们人口多，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镜片，然后他们就能马上就能拿，然后有库存的，什么防紫外线呐、防辐射呀这些 更很好的这种质量的已经放在这个库存里面了。那当你选购了这个，我们只是就是把这个镜片切割到你选的这个款式里面，这个大小形状一装就好了。
19: 一副眼镜300到800人民币，一两个小时内取货，这个效率这个价位放在全球任何一座国际大都市都堪称降维打击。但上海吸引外国人的不只是一副眼镜，在上海闵行区虹桥镇一家美发店今年以来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光顾。瑞士游客艾丽福说，
0: They do very face framing, like haircuts.
1: 他们会根据我的面部框架来设计层次和卷度，理发师帮我选择我应该在哪一边做斜刘海，以及如何在顶部有更多的卷度。在瑞士剪发和染发大概要花200瑞士法郎，在这儿只要100瑞士法郎，所以它便宜的更多。我的朋友如果来上海，我肯定会推荐这里。我昨天还临时起意做了美甲，他们做得非常快，做得很好。

0: 干净，也并不贵，对此我也感到非常高兴。我认为这是一种特别的方式去体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家，这让它更特别、更漂亮，也更像是一种特殊的纪念品带回家。
1: 法国游客朱莉告诉记者，
2: I think in France it will be around 200 to 300.
3: 在法国剪一次头发大约要100到300欧元，在这里他们会说英语，服务也很好，理发师傅受过很多训练，很明显亚洲的发质总体上和西方人很不一样，他对外国人的发质有很好的了解。我从去年开始过来剪发，他完全改变了我的发型，所以我很开心。
1: 这家理发店位于虹桥镇老外街，店面足足有150平米。不同于流水线式的理发服务，这家店针对不同国家游客的发质、脸型、穿搭风格，提供一对一专属造型定制。凭借细腻专业的服务，积攒了一大批国际粉丝。美发店店长李梦华告诉记者：“
4: 我们目前的经营情况的话，我们店里面95%的客人都是外国人，欧美的，有一些中东的。”还有一些南非的客户比较多一点，是有明显感觉到有游客的增多，每个月的话大概有20到30个游客客户过来，一方面还是因为这个政策的开放，现在免签的国家比较多，像对于中国人来讲，我们亚洲人头发会更粗硬，然后发量会更多，那会经常会用到的一个技术就是打薄，然后去一些发量，那外国人的头发本身比较细软，对，我们就基本上在外国人头发上面就不会用到这个打薄，我觉得是一个挑战，而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1: 为适配持续增长的外籍客流，这家小店坚持常态化开展外语服务培训，精准捕捉海外游客的审美偏好与服务需求。李梦华的通讯录上有8000多个外国人的名字和偏好，而他也拥有了一批死忠粉，有的人2个月来一次，有的人每个月出差到上海都要来。专业的技术、贴心的定制服务、亲民的价格，让简单的理发变成专属的上海定制体验。
5: 从配眼镜到剪头发，从做西装到做美甲，这些上海人再熟悉不过的日常消费，正在成为外国人眼中的上海特产。他们有共同点，速度快，价格好，手艺精。而这种又快又好的体验背后呢，是完整的产业链和扎实的工匠手艺。如今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体验已经从传统的打卡地标向沉浸式生活体验还有特色服务体验来转变，当地特色生活服务转化为全球游客慕名而来的理由，这正是一座城市最生动的吸引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中国之声新闻有
5: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近段时间高温、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事件在全球多地频发，接连刷新多项气象记录，极端天气似乎已成为常态。那么在极端天气当中，哪类灾害最甚呢？瑞士再保险集团的研究人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衡量视角。瑞士再保险最新发布的灾害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经济损失约1000亿美元，对比2025年同期1520亿美元已明显回落，甚至低于10年同期均值。但是这份看似缓和的数据背后却暗藏警示。该机构直言，山火已是全球增速最快的极端天气灾害，叠加厄尔尼诺影响，下半年飓风、野火等灾害风险还将持续走高。全球多地高温干旱引燃山林火情，山火风险持续攀升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人类社会该如何应对层出不穷的自然灾害，降低经济损失？详细解读，我们有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梳理。
9: 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的自然灾害包括3月的美国强风暴、6月的委内瑞拉强震等，其中最具破坏性的自然灾害是6月24号的委内瑞拉地震，超过5000人丧生，建筑物和基础设施损坏估计约为200亿美元，目前尚无可靠的保险损失估计。 不过这些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要低于去年上半年，并且比过去十年同期的平均水平低10%。

0: 去年上半年，1月美国洛杉矶等地发生严重山火，3月底缅甸发生7.9级地震。对此，瑞士在保险公司灾害风险总监格罗利蒙德表示，上半年损失较低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一场大型飓风、地震或山火都可能迅速改变局面。报告同时指出，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这主要源于7月至11月。 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风险不容忽视。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山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 世界气象组织气候信息主管约翰·肯尼迪11号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地区持续发展，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全球气温将出现上升趋势。极端高温正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强烈，持续时间更长，影响范围也比过去气候较为凉爽时期广得多。回顾过去， 1976年6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1976年6月的高压和低压分布以及较暖或较冷区域的分布与今年非常相似。 但1976年的情况是，在一个更加凉爽的世界中，只有少数孤立地区的气温高于平均水平， 而到了2026年，情况正好相反，
0: 整个世界要暖得多，只有少数孤立地区的气温低于平均水平。此外，创纪录的高温也在加剧连锁反应。西欧今年6月到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而这加剧了西欧山火的异常活跃。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 克莱尔·纳利斯11号表示，
2: 哥白尼大气监测服务局提供的火灾排放数据显示， 2026年法国的排放量与极端火灾年份2023年和2022年相当或更高， 有望成为过去24年来最极端的火灾年份之一。西班牙的数据显示，火灾排放量远高于同期平均水平。
0: 美国西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野火14虐，加拿大有43处活跃火灾被列为失控状态。瑞士在保险公司在报告中提出，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产损失比重相对较小，但山火已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格罗利蒙德指出，欧洲最近的野火凸显出更炎热、更干燥的天气正导致大型野火更有可能发生，
2: 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住宅、商业和基础设施建在风险敞口较大的地区，灾害造成的损失也更为惨重。当暴风雨变得频繁，当高温和干旱频频光顾，每个人的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影响。瑞士在保险的这份报告也在提醒我们，灾害的经济损失可以量化，但风险演变无法估量。下半场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还记不记得您当年学车花了多少钱？您知不知道现在学车又要多少钱？可能各地的消费水平不一样，会略有差异啊。但是想想现在汽车早已经进入普通家庭，学车的价格更实惠，应该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但是最近几天的一条新闻却让我们得知，在一些生活成本相对应该更低的三四线城市，包括县城，学车人却遇上了闹心事儿。一些驾校私下串通涨价，行业协会打着自律的旗号统一定价，让驾校的学费一路走高，相应配套的教学服务呢，反倒大打折扣。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的2025年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 一些县域驾培市场的乱象尤为突出，本来应该互相竞争的各家驾校却联手划定统一高价，瓜分本地生源，看似规范行业，实则变相压榨学车群众，扰乱公平的市场环境。 从2022年到现在，全国监管部门查处的驾培垄断案件已经有12起，遍布10多个省份，西南西北的县城问题最集中，上百家驾校卷入其中，少则4、5家，多则10几家驾校抱团控价，原本亲民的学车刚需应声生多出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那行业协会以自律公约的名义来串谋抬价，法律上到底该怎么定性？
2: 怎么来区分合理成本上调或者是违法串通定价。那今天呢，我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杨伟东教授来谈一谈。杨老师，这次我们看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案例啊，这个地方价陪业抱团涨价，这几年是1500一路涨到4000，而且这近几年呢，价陪垄断的案件已经不少了。这些行业协会他一开始打的是一个自律的幌子，比方说他甚至可能会跟你签自律公约。您先告诉我们，从法律上这个事儿该怎么定性，这能算就是垄断吗？
1: 是不是垄断就需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反垄断法第三条啊，垄断行为指什么？其中第一个就是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这就是跟我们这个案件高度关联的一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当地有十几个驾校通过行业协会达成了的垄断的这个协议，而这个垄断的协议根据规定啊，主要是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协同的行为，表现就包括固定或者变更商品的价格，或者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销售数量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非常典型的是固定了上驾校的价格，所以它是一种典型的一种垄断的行为。
2: 但是从细节上来说，大家想问说怎么去区分是因为合理的成本上涨然后我来上调，哪怕我是步调一致的上调，还是说真的是违法的来串通定这样一个价格。
1: 你比如说成本上涨，相应的你的价格也会上涨，驾校也会有这种，比如油的价格上涨了，那可能会对驾校本身的价格也会有上涨。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上涨合理的一个价格的幅度是大家能接受的，和现在我们这个案件等于达成垄断协议的这种违法的串通或者是之类的，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典型的表现。如果是合理的成本上调，它一般是个体的分散的，你各自的驾校是一个经营主体，根据我的车型、我的教练，我需要调整，通常是一个个体的行为。如果整体一类的价格，比如说油价上涨，可能分散，但可能是产生了一个共性的。基本上来说，它上涨的幅度、价格可能并不完全一致，它是一个强调个体的分散的。我们这个案件当中的垄断性的，特别是串通性的，它常常是带有集体性的、组织性的，12家通过一个行业协会统一涨的，而且涨的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一样的，不同的车型 C1 和 C2 它明显是有串通性、组织性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合理的成本，大家可以接受的，大家也能感受到，比如说幅度大小它是能够感受的，通过经营者的解释也是让消费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它和另一种像这个案件当中大幅度的上涨，从1500、2000上涨到了4000、4000多，甚至在这个当中是成倍的上涨，无论是对上驾校的以及驾校这个市场整个的经营秩序就产生了这种冲击。
2: 那么市场监管总局是对组织培训机构一起涨价的这个巴中市的道路运输协会开了一个行政处罚决定书，因为消费者可能会觉得说应该要罚到他们肉疼。
1: 罚到肉疼，它显而易见是罚。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当中，对这种违规实际的一个结果就是承担不利的后果。那在法律上，如果没构成犯罪的话，它就是行政违法，最直接的那就是一种行政处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市场监管主管部门经过调查，遵循了相关的程序，做出了处理。它实际是针对经营者，就是12个驾校，然后行业协会分别进行了处罚。对这次的行业协会作为组织会议啊，拟定价格自律办法，采取惩治措施，实际上也是大家觉得比较恶劣的这种倾向，最终是罚了50万吧。因为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行业协会他违反规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除了让改正之外呢，可以处以300万以下的罚款。如果情节严重的，社团登记机构可以依法撤销登记。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是根据他的情节综合这种情况，在300万以下的这个幅度内罚了50万，各种综合的情节进行了处理。那接着就是对那12家的驾校，根据不同的情节，依照反垄断法的规定，是处以上年度销售额1%到10%以下的罚款，这就是我们的裁量权，最终应当是选的3%。我看有10几万的，也有40多万的，加起来应当是总共是被罚了140多万。 依法进行的处罚也是最直接的。执法机关他也需要依法来进行处罚。目前这个幅度啊和额度啊以及各个情节综合计算出来这个倾向。如果按照我们认为这种比较恶劣的，尤其是行业协会，实际上50万在当地我估计也不一定是一个小数。
2: 嗯，
1: 但是这个结果实际上我们触发了，而且是通过国家市场监管局与外部性的网站发布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制裁它不仅仅体现在就罚款本身，让它经济上受到制裁，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声誉带来的负面的评价，更重要实际上通过这个事件当中带来了对这一系列的问题的这个关注，实际上无论是对行业协会还是对驾校都是一个警示警醒。
2: 但是这个驾培行业啊，它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独立的业态。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事情让人气愤呢？会觉得它会串联学车、用车、买车，包括维保等等，关于汽车消费的整个链条。所以驾培行业大家觉得更应该来正本清源。现在我们不仅希望说这个事情要被罚，那肯定还是希望要有长效的监管机制。您觉得靠什么来建立？这里边的关键问题会是什么呀？
1: 因为在我们国家上驾校是你取得驾照的通常的途径啊，甚至是一个强制性的途径，以及由此你取得了驾照，你后续的一切的消费行为都跟着挂起钩来了。我个人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把它概括为两个全吧，一个就是全过程，全过程就是强调事前、事中和事后。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最终大家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事后的处罚嘛，为了防范这个问题的出现，实际上是事前事中也要发挥作用。事前比如说你的驾校你要明码标价，你收费的合理性，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调整价格涨价的理由是什么，特别是大幅度的涨价原因是，我们就要通过事前的一些机制来加以这个规范和调整，以及如果有疑义那及时有关部门要介入。第二就是事中，你尽管有明码标价的价格以及涨价的这个理由，执行当中是不是按照这种严格来执行的，也需要有相应的这个机制来进行。当然最后一个就是出了这个问题你要及时加以制止、加以纠正并严厉的制裁，这三者之间要打通这样的关联。第二个呢就是全主体所有的都能够介入。看到这个案件呢，我关注到他最终查的源头其实是检察院提供的监督的这个要求，所以也就说明了在这个环节当中除了驾校、行业协会、行政机关、现在的检察院，将来我们可以看到监委等等消费者都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作用，通过合力能够让暴露出的问题能够解决。他不是寄希望一个环节或者一次的纠偏，而是一个持续的、持久的，同时能够让各方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合力来避免或者防范这一类问题的发生。
2: 全过程的、全主体的，这个全主体当中呢，其实可能感觉到这个最糟心的是普通的用户啊。大家说我们怎么能够去识别，或者说能够反击一下面对这样的垄断式的涨价，有没有什么大家可以做的事儿啊？
1: 垄断还是应当是一个法律性和技术性比较强的一个问题，因为一般的消费者还可能很难识别判断。但是我们说垄断并非是一个密不透风的，恰恰相反，它是我们在现实当中会经常遇到的。消费者怎么来识别判断啊？我觉得需要根据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领域啊，这种意识到是不是有垄断。那第一个就是价格的异常变动或者异常的坚挺。经营活动有时候是能够去买东西是可以谈的，但是你怎么谈也谈不了，或者说价格突然异常的上涨，你原来上这个驾校 C1 或者是 C2 可能就是1000多2000，你现在一下就翻倍了。同时你可以看到经营主体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只能够被迫的接受这种格局，到 A 驾校是这么多钱，你到 B 驾校也是这样的。第三个就是选择权的骤减，你几乎没有余地去谈， 那一旦有了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消费者有这样的一定的证据的时候啊，那就可以通过投诉或者举报向有关主管机关，比如像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政府当中的12345等等这些渠道来反馈。这就是我们说多元当中啊，消费者因为他是最直接的可能发现其中的一些迹象一些破绽。投诉指的是消费者本身对自己的

0: 理。
1: 举报是作为一个公众，我发现可能有违法违规、有垄断的这种行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通过有效的途径向有关主管部门和相关机关来反映。那么有关机关就会启动这样的追究和进行查处这样的一个程序，就能够及时的治这些问题，从源头上来防范这类问题的这个发生。
2: 是的，是的，虽然不是每一个个体消费者能够一下推动很大的改变啊，但是大家可能建立这种意识。
1: 像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我认为消费者或者说上驾校的他们分明能可以感受到迹象，有不同的线索能够感受到其中是不是有垄断，那就可以行使他的投诉举报相应的权利，那有关主管部门就会关注，进而推动相关问题的查处。
2: 开车的起点是考驾照，所以这一轮我们关注到的抱团涨价才格外让大家关心。希望治理逻辑能够奏效，消费者希望的呢是串谋抬价不再有市场，监管的利刃应该刹住这股风，除了驾培行业的垄断，让其他类似的情况也无从发生。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北京时间今晚到明天凌晨，日全食将在格陵兰岛、冰岛、西班牙北部上演。我国正处于夜间无法观测，日食期间潮汐力的微小变化会对我们产生实际影响吗？除此之外，13号凌晨是国内观测英仙座流星雨的黄金窗口，那今晚的流量怎么样？相关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00，
1: 我是护士周小凤，关注健康，每天运动，医患和谐，社会和谐。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阅读时间，我是主播马慧。今日分享：兴趣越多，你和世界的连接就越深。培养兴趣，给生活添一些乐趣。生活的美好往往藏在许多小事里。有人喜欢养花，在照料植物的过程中感受生命成长的喜悦；有人喜欢摄影，用镜头记录身边的美好瞬间；有人喜欢运动，在一次次坚持中收获健康与活力。兴趣会让我们拥有一份特别的期待，忙碌之后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做一件真正喜欢

0: 欢的事情，内心也会多一些轻松和满足。培养兴趣会让一个人的生活多一些色彩，那些投入其中的时光会慢慢成为我们记忆里最温暖的片段。坚持兴趣，让眼界更开阔。有些兴趣最初只是心里的一点喜欢，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坚持中慢慢成了生活中的一部分。对兴趣的坚持会不断拓宽我们的视野，也会让我们发现更大的世界。喜欢阅读的人会在一本本书中遇见不同的人生，喜欢旅行的人会在一次次出发中看到不同的风景。很多时候，兴趣带来的收获早已超出了兴趣本身。因为一份喜欢，我们开始主动了解相关的知识，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也拥有了观察世界的新角度。兴趣就像一座桥，连接着人与世界，它让我们的视野不断延伸，也让我们在探索中发现，原来生活还有这么多可能。沉淀兴趣，遇见更好的自己。真正长久的兴趣，最终都会成为滋养自己的力量。喜欢写作的人会在一篇篇文字中提升表达能力，喜欢运动的人会在一次次训练中磨练意志。当兴趣沉淀下来，它会慢慢改变我们的习惯，塑造我们的性格，让我们拥有充实的内心和从容的状态。多年以后回望，那些曾经投入时间和精力的兴趣，都会成为人生路上的宝贵财富。它们丰富了我们的经历，也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拥有更多底气。愿我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在喜欢的事情里感受生活的美好，在一点一滴的积累中不断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
2: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3: 妈，我那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
1: 妈，赶快帮我找一找我那粉红色的包。
3: 妈妈妈，
4: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答你？
5: 时间都去哪儿了？
6: 说过你多少次了，陌生人和那些同学给的东西不要吃，不要带回来。你这衣服怎么弄得这么一大块油渍？我一个人带着你，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
7: 妈妈，我特别把幼儿园发的油炸鸡翅藏在白衬衣袖子里，晚上带回来给你吃。我下次
6: 对不起，
7: 再也不会。
6: 妈妈错了。
8: 孩子的爱，请一一耐心对待。
9: 宁夏市2026年下半年廉洁征兵公告，广大应征青年及家长朋友们，首先感谢广大应征青年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报名应征，感谢你们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热爱，对我市征兵工作的支持。征兵工作事关国防和军队建设大局，事关人民群众和应征青年切身利益，抓好廉洁征兵建设，坚持依法征兵、廉洁征兵、文明征兵、阳光征兵。

0: 规定，共同营造我市廉洁征兵的良好环境。为确保应征青年及家长切身利益，切实杀住歪风邪气，在这里诚挚地提醒两点：一是，如果你们在征兵体检、政治考核、审批定兵等各个环节，发现有人违反征兵政策规定、吃拿卡要、收受钱物等，请及原以上的，将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应征青年和家长及其亲属主动行贿的，我们将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落实受贿行贿一起查的要求，既追究受贿人法律责任，也追究行贿人法律责任。二是，对于涉嫌主观恶意诬告陷害、捕风捉影、扰乱征兵秩序的，将依法追究不实举报人的相关责任。青年和家长有虚报或隐瞒应征信息、发表不实言论的，将取消其当年入伍资格，情节严重的，追究法律责任。参军报国，无上光荣，廉洁征兵，你我同行。欢迎广大应征青年及家长对我市征兵工作进行全面监督。廉洁征兵监督举报方式：甘肃省廉洁征兵监督举报电话0931-8977-170、0931-8976-202。宁夏州廉洁征兵监督举报电话0930-666-2122、0930-666-2123。宁夏市廉洁征兵监督举报电话0930-621-2211、0930-666-2230。市级廉洁征兵监督员工室：马文才，联系方式1390930-2404，身份类别人大代表；马玉红，联系方式1891930-0118，身份类别政协委员；王国俊，联系方式1326454-4936，身份类别退伍军人；戴云鹤，联系方式1731878-8188，身份类别退伍军人；姚学龙，联系方式1320930-8499，身份类别热心群众；陈文鹏，联系方式1809302-9989，身份类别应征青年家长。当兵不花钱，花钱必受骗。宁夏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2026年8月4号。
1: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2: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
3: 哇，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关于宁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广大居民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我市正在实施宁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因工程建设需要，准备埋设地下管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区段；二、绕行路线，过往车辆请绕行南滨河路、牛津河大道；三、封闭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11月15号，请沿线单位、商户及居民提前规划出行、生产经营及日常生活安排。施工期间带来诸多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宁夏市公安局、宁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6月10号。
4: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1: 走吧，上课去啦。
5: 嗯。
1: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5: 晚上回来才倒吧。
1: 哎，等我一下呗。
5: 干啥这么着急啊？

0: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1: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2: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0: 好嘞。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2: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1: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2: 阿姨，套餐打包。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1: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0: 一次回眸，一次伸手，一次思虑。
3: 公益事小，公益事。

用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0: 北京时间21:00，
1: 我是盛音琴行音乐人寇建雄，听广播，听音乐，享受都市生活，就在 FM 91.4。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

0: 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1: 老公，老公，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第一件好看还是第二件好看？
2: 哎，别打扰我，烦着呢。
1: 哎，你就帮我看看嘛。
2: 我玩游戏呢，哪有时间啊？
1: 游戏重要还是我重要？
2: 当然游戏重要了。
3: 爸爸，你能不能别玩手机，帮我完成老师布置的拼图作业吧？
2: 哎呀，这个你得找你妈。下次吧，爸马上通关了，给你赢个汽车。
3: 你骗人，每次都是下次下次，从来都没有一起玩过。
4: 不要让手机成为阻碍亲情的心墙，放下手机，给家人多一点关怀。
5: 说过你多少次了，陌生人和那些同学给的东西不要吃，不要带回来。你这衣服怎么弄得这么一大块油渍？
6: 我
5: 一个人带着你，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
6: 妈妈，我特别把幼儿园发的油炸鸡翅藏在白衬衣袖子里，晚上带回来给你吃。我下次
5: 对不起，再
6: 也
5: 妈妈错了。
7: 孩子的爱，请一一耐心对待。
8: 儿子，
9: 还没有
8: 遥控器没反应了，快帮我看看。
9: 哎呦，等会儿，烦死了。
8: 儿子，这件衣服妈穿的好看吗？
9: 哎呀，你自己决定就是。
8: 儿子，今晚想吃啥呀？
9: 哎呀，随便随便，我在忙呢。
0: 当时光倒流，角色互换，你是否还会像现在一样做出同样的回答？
10: 妈妈，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妈妈，大象鼻子为什么那么长？妈妈，蚊子饿了吃什么呢？妈妈妈妈，西瓜为什么不叫北瓜呢？
11: 啊，那是因为西瓜是从西域传到我国的，所以就叫西瓜喽。
0: 当我们还是孩子，父母可曾因为我们提出千奇百怪的问题而感到厌烦？百行孝为先，孝顺父母，让我们从一句耐心的回答，一句温暖的问候做起。
3: 妈妈，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12: 从小到大，
13: 从小到大，
12: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13: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感谢妈妈。
14: 妈妈，谢谢你，我的心。
3: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0: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他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15: 人无良，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地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0: 们的快乐成长。叔叔戒烟吧。
1: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2: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3: 爷爷，我去接花。
4: 哎，好的。
5: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6: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7: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6: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7: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

0: 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7: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8: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人类感官中最重要的器官之一，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美丽的世界。幼儿阶段是视力发育的重要时期，如何帮助幼儿建立正确的用眼习惯意识，幼儿应该如何爱护眼睛呢？安心为大家带来了一份护眼秘籍，一起来看一看。眼睛的形状近似球体，它位于我们的眼眶内，通常我们看到的只是眼球的一面，眼球的周围还有一些保护，比如说眼睑、睫毛、眉毛，还有一些软组织等。眼睛是我们人类感官中最重要的视觉器官，大脑中大约有80%的知识和记忆都是通过视觉获取的，读书认字、看电视都要用到眼睛，它是我们获取大部分信息的源泉。幼儿的视力发育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从出生时的远视状态到3岁左右视力达到0.3到0.5，4到6岁时会接近成人的水平，达到0.8到1.0。那每个阶段都需要我们进行呵护。在幼儿生长过程中，幼儿的眼睛十分娇嫩，容易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比如说遗传因素、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用眼环境不佳、缺乏户外活动等，都是可能导致视力问题的因素。那幼儿在进行眼睛保健时，我们可以从以下5点做起。首先就是合理的去使用电子产品，每次使用电子产品达到20分钟的时候，应当让眼睛休息5到10分钟，或者眺望远处的景物。每天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不要超过1小时。第二个就是要养成科学的用眼习惯，在看书画画的时候姿势要正确，不要躺着或者趴着看书画画，不要在走路或者坐车的时候看书画画，也不要在光线过暗或者阳光直射的情况下进行看书画画。在我们看

0: 休息。那在改善营养饮食方面，要注意饮食的选择和搭配，比如说粗细粮搭配、荤素菜搭配等，要注意微量元素的补充。第四个，我们要保证幼儿户外运动的方法。最后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定期检查视力。定期进行视力检查是早期近视的防控关键。定期检查视力和屈光度，以便于及时地发现视力异常情况，及时分析原因，提出防治措施。幼儿眼睛出现了不适，就要及早到正规医院进行检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早纠正。幼儿阶段是孩子进行保护视力、养成好习惯的重要时期，对孩子一生的爱眼行为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我们就要长期地进行密切配合，正确地引导幼儿合理用眼、科学用眼。让我们携手起来，共同呵护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光明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讲文明，从小事做起。
2: 欢迎乘坐9667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甘肃敦煌。
3: 先生您好，很抱歉，这里不能抽烟。
4: 就一根，很快的。再说你们这也没标明不让抽烟啊。
5: 爸爸，你看上面，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禁止吸烟的意思。
4: 哎，闺女，别忘了那个早饭你要带着啊。上学的时候你记得多吃点啊。闺女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啊，等我到单位再跟你说啊。
6: 先生，这红灯啊，边打电话边闯红灯，这多危险！
4: 马上迟到了，我要赶时间。
7: 爸爸，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离我们越来越远。
6: 你看，你看这风景多好，我给你拍张照。
8: 嗯，好。
4: 姑娘啊，你看前面就有垃圾桶。
6: 嗨，就一小瓶子嘛，没事。
4: 姑娘啊，你扔的不是垃圾，是素质和文明。
9: 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都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讲文明，树新风，我们从小事做起。
10: 燃油市场到了，有后备下车，开门请当心，下车请留号。
11: 您是否正在犹豫要不要站起来让座？你怕站起来吗？大家都会看你，想那么多干嘛？年轻人，站起来吧，做好事，大家都会看你。
12: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3: 爸爸，
12: 还没睡啊？
13: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啊？
12: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3: 500块、10块、103块、328块。
14: 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5: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是执法队员恒寿佳，文明施工，减少噪音，给市民一个安静的睡眠环境。

中方对柬泰边境争端有何立场？郭家坤表示，中方多次重申，中国与柬埔寨、泰国都是友好邻邦，都开展正常军备合作。中方与柬泰双方的合作都不针对第三方，更与柬泰边境冲突无关。 中方就此同柬泰双方都保持着坦诚沟通，柬泰双方对此也都是清楚的。柬泰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尽快妥善处理边境争端，符合柬泰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作为柬泰双方的好朋友，中方始终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劝和促谈，推动两国尽快实现停火，恢复双边接触。 希望柬泰双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边境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 根据河北、河南等地受灾群众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8月10号起，河南多地迎来强降雨、大风天气， 涉山涉水涉峡谷区域山洪与地质灾害风险升高。记者从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截至今天，河南全省859家 A 级旅游景区中，已有699家临时闭园暂停接待游客，闭园比例超80%。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今天披露了新整理的罪证史料。 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满洲第543部队卫生兵古奇等的口述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军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这为进一步研究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提供了加害者的口述证据。当地时间12号， 索马里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发表声明称，索马里联邦政府谴责哥伦比亚承认以色列对被占领的戈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决定，并称这种承认无效且不具法律效力，违反了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声明称， 格兰高地是被占领的叙利亚领土，索马里支持通过对话以及联合国相关决议来解决以色列与叙利亚之间的争端。据土耳其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2号，土耳其空军一架 F-16 战机在训练飞行期间坠毁，飞行员已成功跳伞逃生。此刻提示： 今天20点，北京市气象部门解除暴雨橙色预警，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随着暴雨预警解除，全市交通运行秩序有序恢复，公交专用道明天全天仍可借用，14号早高峰起恢复常态化运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我是浩然。昨天，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先生走完了他97载的艺术人生，在广州逝世。回顾郭兰英的一生，他将生命与歌声融为一体，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从《白毛女》中悲怆的喜儿，到《小二黑结婚》中泼辣的小琴，他将戏曲身法化入民族歌剧，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舞台形象。他演唱的《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等歌曲传唱至今。有人评价说，郭兰英的艺术成就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他的歌唱出了人民的欢乐、疾苦、理想与爱憎，他的歌已经成为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舞台之外，郭兰英积极投身音乐教育，并在晚年将自己的演唱版权无偿捐献给国家。他用一生践行着艺术来自人民，还给人民的誓言。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同回顾郭兰英的艺术人生，在歌声中送别这位永远的人民艺术家。曾经，在一个网络问答社区上，有人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了就热泪盈眶？近15000个回答中，排名第一的是《我的祖国》。

这首《我的祖国》是电影《上甘岭》中的插曲，导演沙蒙将这首歌视作整部影片的灵魂所在。他希望人们能够因为这首歌，从而记住这部电影。词作者乔羽强烈推荐由郭兰英来演唱，他坚信如果要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那么只有郭兰英唱才行。后来郭兰英不负所托，他将那句一条大河波浪宽唱得温柔又磅礴。我的祖国的旋律一夜之间响彻大江南北，成为他最经典的作品之一，更成为了镌刻在国人血脉里的家国旋律。

在这首歌中，郭兰英最喜欢的歌词是这一句：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敞。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他说，这首歌完全代表了我的内心，没有祖国就没有我郭兰英。如果当年不是追着解放军投身到革命事业，这位后来家喻户晓的人民艺术家，或许终其一生都只是旧戏班里的一个名字。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名家讲故事节目，一起走进郭兰英的从艺故事。

0: 郭兰英出生在山西省平遥县香洛村，由于当时家境贫寒，被卖到太原的晋剧戏班学艺。
1: 但那时候练功啊，那就苦了，走圆场、踢腿、下摇、拿顶、翻跟头，有时候你这手啊刚下去，你要抬得慢一点，师傅拿一个鞭子，就是放羊的那个鞭子啊，你手一下一到地下，他就拿那鞭子啪一抽，赶快抬起来，你这全都是破的。
2: 那次练功在冬天呢，得爬到冰上，在练声啊啊唱词，要把那个冰的画一个。都画一圈以后才切菜回来吃饭，那个也很辛苦。后来他算是在学习成绩不错的，所以他成了头牌演员了。
0: 凭借着一股肯吃苦的狠劲儿，原本就天资聪颖的郭兰英很快在学戏的孩子中脱颖而出。他不但擅演以唱功见长的青衣戏，也能演唱念做打俱全的刀马旦和花旦戏，他的一招一式、举手抬足，都能做到传神，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张家口一带，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宁买二斗红高粱，也要听郭兰英唱一唱。”郭兰英演过很多歌剧人物。他演不够的就是白毛女。2015年，白毛女首演70周年，为了复排这部经典歌剧，曾经扮演剧中女主角喜儿的郭兰英到场参与指导。
3: 当时跟我们排练的时候已经是85岁高龄，然后我们在对台词的时候，她坐在我对面，她一声爹，我自己都不由自主的，我很难有这种感觉，不由自主的我热泪两行，就是一声爹，我就觉得啊，老艺术家他们这种深厚的功力啊，是我们望尘莫及的。
0: 白毛女的故事起源于晋察冀边区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故事中的主人公喜儿因饱受旧社会的迫害而成为少白头。1945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根据这个故事传说改编创作出了歌剧《白毛女》。正是这部剧改变了郭兰英的整个人生，给了她全新的生命。
1: 华北联合大学来了，说演出白毛女特别好，满城啊整个都给传开了。我就趁这个机会就跑到人民剧院，看着看着就看进去了。尤其是杨白劳、何露露死了，越演我越走不了，
4: 看着他痛哭流涕，就感觉感人。他说我这一辈子一定要演白毛女啊。再加上他自己的出身呢，心系白毛女很苦，所以他又是个演员，他就说我一定要演白毛女，所以很感动。
0: 此时年少成名的郭兰英依然是华北地区的晋剧名角，但观看白毛女的演出后，这种反映社会现实、为人民发声的艺术，让他的内心深受震撼。于是，一个大胆的念头，让郭兰英做出了人生选择：
1: 我都要演新戏，不演那个才子佳人了，就是 演现代的这个像喜儿、白毛女这样的戏，一心一意的就是参加革命，就一下很坚定。
4: 哎呀，蓝燕一定要去找这个文工团，他妈哪能同意了？不同意，郭蓝燕就喝酒，他说一瓶烧酒下肚，人不像个人样儿。他妈说，那。

0: 不答应他的就要死去活来了。
1: 谁说我也不干，当然那个戏班里头是不干了，那个班主是坚决不让我走，我把我整个的行头，穿的行头，还有包头的那个头面面试，这个全扔了，这都是我自己的，三箱子那个行头啊，所以呢，我们就一块儿跟我母亲一块儿参加了革命。
2: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十月，驻守张家口的华北野战军因战事不利，紧急撤离。此时，刚与西班解除卖身契约的郭兰英还没有正式参加革命，听说部队撤离，便带着母亲一同追赶。
1: 但是不知道在哪儿，哪一个部队是。所以就问，一边走一边问，一边走一边问，
0: 然后去追解放军，还真追着了，这完全是戏剧的事。兰英就参加革命了，
3: 一个重大的转折。没有这个转折，郭兰英永远都是一个山西帮子的名角。
2: 河北省树鹿县的小李庄，是华北联合大学离开张家口后的落脚地。郭兰英带着母亲辗转跋涉，终于来到这里，成了戏剧系的学生和文工团的成员。
1: 我开始学文化，连我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从开始写自己的名字。领导上派了四个先生教我，
4: 我教的是识谱，就简谱，因为我们在鲁艺学院是五线谱，我们都在学院跟他教简谱，所以大家相处很好。我们也听他唱，也看他们唱法里头怎么的，
1: 高兴，特别高兴，好不容易参加了革命，成了革命队伍里头的一份子了，也是解放军了，就觉得特别幸福。所以革命救了我，培养了我，教育了我，让我做一个不是就义人，是新的文艺工作者，多光荣啊。
2: 1948年初，联大文工团将在人民礼堂上演歌剧《白毛女》，演出临近却发生了意外。
1: 我们的一个演员病了，另外一个演员呢就是生孩子了，演不了了，怎么办呢？海报登出去了，没办法，我就在外边报告团长，我愿意演出。团长跟那个导演一听，你演出，你什么时候学会的？我说在前台搞打击乐什么的我都看会了，要不然我演一下你们看一看。所以赶快我就演一下，一演的话那一点都不错。后来呢，领导就决定让我演了。
4: 他有一套山西梆子的表演手法，他小姑娘很天真也很自然，不是像城市里的人那么。

0: 前边都演得不错，都挺好的，但是一到后边斗争会可就坏了，哭得就唱不下去了。导演在那儿特别着急，导演说，蓝莹同志，这是演戏，一个劲儿地跟我说这是演戏，但是我止不住。
1: 凭借十几年的戏剧基础和清丽宽广的嗓音，郭兰英的这次表演得到了同事的肯定和观众们的认可。在之后的演出中，她成为白毛女演员的 C 角。
2: 像三句王子，他是头牌，所以他到了团来以后，他也是，他说为什么我挂三排？

0: 我们都不知道这 ABC 这个在唱为什么，他就知道他为什么我是挂三排，我应该挂头排。
1: 此后天性倔强不服输的郭兰英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他结合以前演戏的经验去塑造角色，让人物更加鲜活，并把自己的戏曲唱法和身段步伐加入到表演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
2: 有很多戏我都是用了戏曲的东西在里边，只有我自己本身懂啊，我自己用起来才自如，自然而然的他这个动作就出来了。那么导演呢也肯定下来，我自己做的也挺舒服。
3: 我就记得我去看排演，排蓝英的戏了，然后呢舒强说我走了你们排吧，哎，我就和舒强就出来，我说怎么搞的，你郭兰英的戏你不排，他说蓝英是表演派我是体验派啊，我是苏联那一套，他的戏我没法拍，他怎么弄都好看，用不着我拍，这他给我说的。
1: 在民族歌剧舞台上，郭兰英将戏曲艺术中唱功和做工两个方面融入其中，演出了《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窦娥冤》等多部经典民族歌剧，塑造了众多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成为近代中国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的第一人。
4: 白毛女中除了我们熟悉的北风吹外，还有一段分量极重，就是喜儿逃入深山黑发变白后唱的那首恨似高山愁似海，这是整部歌剧的高潮，也是郭兰英表演艺术中情感浓度最高的一段。唱词里是喜儿三年山洞苦熬后的冲天仇恨，路断星灭我等待，冤魂不散我人不死，你可知道我有千重恨，你可记得我有万重仇。郭兰英根据喜儿的感情主张，此处的仇恨唱出来一定是痛斥，不能有哭腔，自己一定要唱出最强大的力量，要让观众哭，而喜儿不能哭。他反复强调每一个字都要像铁锤一样砸出去，他唱恨似高山愁似海一句时，山字从山脚仰头直上山顶，巍峨向上，海字则如控诉声向下直插大海深处，声音空间伸展极大，既上高山又入深海，这是从胸膛里掏出来的仇恨，也是带着血泪的诉说。郭兰英每每唱完，常常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平复。

如果说恨似高山愁似海唱出的是旧社会将一个少女逼成鬼的冲天仇恨，那么接下来这首青淋淋的水蓝莹莹的天唱出的则是一个年轻姑娘对自由恋爱的满心欢喜和心中的无限春光。这首歌曲出自歌剧《小二黑结婚》，是女主人公小琴在剧中初次登台的首唱段。当时她正悄悄地躲在村口河边洗衣服，并期待着心上人二黑哥的归来。青淋淋的水来，蓝个莹莹的天，小琴我洗衣裳来到了河边。二黑哥县里去开英雄会，他说是今天要回家转。我前晌也等，后晌也盼。几句唱词，一个天真淳朴、满怀憧憬的乡村少女便跃然台上。郭兰英将戏曲的声腔转折融入其中，用甜润的嗓音唱出了解放区新女性的自由与朝气。这一唱段从此成为了中国民族歌剧史上难以超越的经典。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从上世纪50年代起，郭兰英给大量故事片、纪录片配唱的主题曲和插曲，很多作品大家都耳熟能详，传唱度极高。比如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这首歌一经郭兰英唱出，瞬间火遍全国。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如果说词作者乔羽落笔写进了山西的山河，而真正赋予这首歌灵魂的是演唱者郭兰英。最初唱这首歌的时候，郭兰英不太能分清楚哪座山是太行，哪座山是吕梁，也没有问过，但是他始终觉得是站在这两座山的中间在放声歌唱。他说，我一唱这个歌呀，我的心里头就热乎乎的，脑子里的潜台词多得不得了，但是又说不清楚，只能用歌声来表现。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人说山西》。

0: 在郭兰英的歌曲演唱中，无论是富于韵味的行腔、清晰的吐字，还是丰富的形体表现，随处可见戏曲的元素。正因为这独树一帜的表演风格，在他演唱的歌曲中，虽然很多不是由他原唱，却经他重新演绎后广为传唱。南泥湾就是其中之一。这首歌并非由他原唱，却在他的重新演绎后成为了传唱不衰的经典。而他与这首《南泥湾》的相遇，则要从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演说起。
1: 1964年9月，正在欧洲访问演出的郭兰英，突然收到一封电报，他所在的单位中国歌舞剧院要求他立即回国。至于回国的原因，电报上并没有说明。
2: 就把我送到了莫斯科，大使馆给我买了票，完了以后派人送回。
1: 那年的9月20日，正好是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但在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指挥部里，却并没有过节的气氛。这天，公演前的最后一次联排正在举行。此时距离正式公演只剩10天的时间，周恩来总理在看过联排后，提出了几项重大的修改意见，包括《南泥湾》在内几首歌曲的演唱者都要求被撤换。在革命历史歌曲表演中，《南泥湾》是一段用美声表演的独唱。周恩来总理看过联排后提出异议，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而且直接点名让郭兰英演唱《南泥湾》。
3: 当时周总理啊，就要求所有的演员全是全国一流，谁好，从调回来，都谁上。
2: 走了一次台，完了第二次就是彩排了，第三次就是正式了，就这么急，知道吗？

0: 我就感觉整个的歌舞这边又是诉苦又逃难又打仗等等，就到他这儿简直是一块宝石一样的花篮，漂亮极了，粉红色的颜色，对不对？是一个抒情的歌，哎呀，他唱的真棒，那完全和年轻时候唱的花篮不一样。
1: 当时我坐在北台，大概30多排，距离比较远，位置也比较高，但是我的记忆非常深刻，现场的气氛非常的热烈，掌声如潮。当时我也不大，当时我是15岁，但是我对这曲《南泥湾》的记忆非常。

正是周恩来总理钦点郭兰英演唱《男一班》，才成就了这首传唱几代人的世纪经典。对于郭兰英来说，周恩来总理无疑是最欣赏他艺术才华的伯乐。1976年初，郭兰英得知周总理病重，特地用心录了几支歌，准备送给敬爱的周总理听。录音带还没有来得及送出，就传来总理去世的噩耗。

0: 在一次文艺演出中，郭兰英声泪俱下唱起《绣金匾》，唱哭了在场观众。
1: 周总理对文艺界，不管对于美术界、音乐界，都是特别的关心。对郭兰英本人也是特别的关心。这演出，他的演出就唱，最后唱《绣金匾》，最后他歌颂了一个周总理，结果一唱就唱不下去了。哎，这个是自然的，那的确是控制不住。演出一场就非常定了一场似的。

0: 从1976年首唱至今，几十年过去了，绣金匾这首歌对总理的怀念却从未绣完。
1: 第三届人大开会的时候，总理他老人家把我叫到跟前去，蓝同志，你过来跟你谈一件事情。就是在走廊里头说，现在你还能唱能演啊，将来年岁大了，是不是啊？有没有想过？
0: 当时35岁的郭兰英对总理的问话并没有理解，直到10年后，45岁的郭兰英参加一次演出时，才明白周总理找他谈话的真正用意。
1: 等我再演《白毛女》演喜儿的时候呢，观众一下就提醒我了。黄母问那个喜儿多大了，喜儿这个牧人这就那狗腿子说是17了，观众轰一下就笑了。
0: 1982年，郭兰英告别舞台，到中国音乐学院任教，以实现周恩来总理生前对他的嘱托。郭兰英抓住一切机会，力所能及地为学生们授课。他的教学方式与很多老师不同，他更注重学生的实际演唱，并在表演过程中发现问题，进行一对一的启发指导。
1: 唱就是说，说就是唱，你现在是唱，应该是说。表演实际上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个动作，只不过把它提炼化了，提高了，这就是艺术。
2: 唱唱的吧，唱吹唱。
0: 在上课过程中，尽管已经高龄，郭兰英依然坚持和学生们一起做形体动作。在对学生的指导课程里，他总是逐字逐句打磨，帮助学生尽快进入角色，领会剧中人物。
3: 好多同学都很怕，为什么怕？你张嘴。
4: 还是高声。
3: 停，就不让唱了。为什么不让唱？说喜儿是什么样的情境下唱的这个咏叹调？他什么样的心情？喜儿在被折磨的都不是人样子了，父亲被黄世仁弄死了，你想想他唱的时候应该是咬着牙的那种情绪，
4: 很是高山
3: 愁似海，他有这个咬着牙唱的那种感觉，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情绪，他给不上，他就一句都不让你往后唱。停，哼，什么时候唱对了什么往下唱，

0: 是这个。
1: 很多人都会认为郭老师比较严格，他说我在教你们，我不能骗你们，你们唱得好就好，唱得不好我就是得说出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那个距离突然之间就变小了，就感觉他真的就是一个师傅。
0: 只要是一张嘴，我就在这个歌里头，你下边我不管你谁坐着，反正我就深入到我自己唱的这个内容里边去。
2: 为了表彰郭兰英在歌唱领域的杰出功勋，2018年12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为人民歌唱中国乐派声乐大师郭兰英艺术成就音乐会正式演出。音乐会上，一首首经典歌曲演绎了郭兰英老人不可逾越的艺术高峰和他一生的艺术成就。在艺术生涯过程中，他的歌从解放前唱到解放后，从战争时期唱到建设时期，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3: 他是最大的是歌唱家，这一个世代就他呀，第一号。
4: 所以他的表演，他的演唱，为中国民族歌剧的表演艺术树立了一座丰碑。
5: 郭兰英先生的声乐艺术是在中国声乐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6: 所以后来解放以后，他就变成在中国的歌剧舞台上，我认为他是个大功臣。

郭兰英的艺术造诣备受业界推崇。1963年，郭兰英举办了开创先例的民族声乐个人独唱音乐会。声乐教育家郁怡轩曾惊叹于他持久的演唱功力与丰富的音色变化。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赵峰则评价他是正在逐步构建自己的体系。学者黄俊兰将其声乐艺术特点归结为歌唱美、表演美、风格美、意境神韵美，认为他无愧为时代的歌手。1986年底，郭兰英和丈夫万兆元带着所有的积蓄来到冼星海的家乡广东番禺，在一片荒山上开办了艺术学校。从此他在这里扎下根，一待就是30多年，为艺术界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学生。他常常教导学生说，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坚持毕业生要用3个月的时间去下乡演出。1994年10月，郭兰英将自己的演唱版权无偿捐献给国家。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郭兰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面对这个称号，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他说，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

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斯人已逝，余音长存。郭兰英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的歌声将永远回响在山河大地。主持人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7年7月，日军进逼北平，偌大的北京大学学生已经疏散，职员已经遣散，校长蒋梦麟远在庐山，其他负责人大多已经南下，偌大的校园只剩下秘书长郑天挺一个人。他后来在日记里写道，全校负责人均逃，余一人挽校长、教务长、文理法三学院院长、注册主任、会计主任、仪器委员长之印。一个人就是一所大学最后的骨架，而此前几个月他的妻子刚刚难产去世，留下5个孩子，最小的才5岁。家难未平，国难已至，这个中年丧偶独自带病的男人如何撑起北大最后的残局？在西南联大最艰难的8年里，这位北大秘书长为何要接任总务长，一当就是6年？在物价飞涨、敌机空袭的昆明，他又是如何让师生们按时吃上饭、领到薪饷？这个把奖状退回教育部的人究竟在捍卫什么？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挺身而出的西南联大大总管郑天挺。1937年春节对郑天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痛，妻子周志梅难产去世，留下2个女儿、3个

子，最大的不过13岁，最小的才5岁。更为不幸的是，有2个孩子还患了猩红热，天天打针吃药。一个中年丧偶的男子，既要照顾病中的孩子，又要面对国难的逼近。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进逼北平，校长蒋梦麟南下，其他负责人纷纷离校，郑天挺没有走，他作为北大秘书长必须留下料理后事。那段日子极其煎熬，白天处理北大的各种交接事务，与北平的各大学负责人开会商议对策，晚上回到空空荡荡的家里，面对的是5个失去母亲的孩子。他在日记里很少写这些苦楚，但那些日子的艰难是不言而喻的。郑天挺按手续给经济困难的学生每人发20元路费，让他们尽快离校。他又遣散全校教职员和工友，把北大的账目、人事、图书仪器一一料理清楚。等到日伪准备接管北大的时候，北大校内已经空了。但北大的骨架没有散，北大的印信、档案、图书仪器都还在。一所大学的魂魄就藏在这些细碎的账册和钱印之中。后来担任伪北大校长沦为汉奸的钱道孙当时挽留他说，你走北大就要垮。郑天挺严辞拒绝，与其辩论很久。郑天挺决定把5个孩子留在北平，交给弟弟郑少丹照顾，而他自己则离开北平，南下寻找大部队。郑少丹为照顾侄儿女，年已40，始终未娶，这是郑天挺欠下的一份亲情债，也是他日后默默偿还大半生的牵挂。1937年11月17日，郑天挺与罗长培、罗庸、魏建功等最后一批教授离平南下，经天津、青岛、香港、梧州、桂林、长沙一路辗转，12月14日抵达长沙临时大学。长沙临时大学刚刚落脚，上海沦陷，南京失陷，武汉告急，局势急转直下，学校决定再度西迁昆明。1938年2月，郑天挺与部分教师包乘2辆汽车经越南入滇，3月1日抵达昆明。这一路并不轻松，汽车颠簸，山路崎岖，还要穿越镇南关进入越南，再转滇越铁路。他们带的不仅是行李，更是北大南迁的秩序和一群学者的身家。与此同时，另一批师生组成湘滇旅行团，徒步3000多华里，历时86天，从长沙走到昆明。这300多名师生跋山涉水，穿越湘西贵州，实为中国教育史上悲壮的一页。郑天挺后来感慨，国难当头，学者应当读中兴名臣集，因为移民诗文可以激励正气，而中兴名臣之作更能振发信心。千钧一发之际，没有匡济之术，何来复兴？到了昆明，联大校舍不足，常委会决定文法学院迁往蒙自。郑天挺负责蒙自北大办事处，同时讲授隋唐五代史。蒙自时期生活艰苦，却也有难得的诗意。他与闻一多做邻居，闻一多整天埋头读书，几乎不出门。郑天挺笑他，何妨一下楼呢？大家一笑，闻一多后来便得了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郑天挺还与陈寅恪、陈岱孙等教授同游黑龙潭，归途郁郁，一身泥泞。史学系师生在松岛开茶话会纪念孟森先生，大雨中张伞缓行，四顾无人，别饶也去。但这些闲趣很快被打破，昆明开始频繁遭遇日军空袭，跑警报成为师生日常。敌机一来，全城震动，师生们纷纷躲入郊外，教学和科研只能在警报的间隙中进行。有一次敌机来袭，郑天挺正在吃午饭，丢下饭碗就往外跑，这样的事后来成了家常便饭。1939年，郑天挺建议恢复北大文科研究所，战前文科学术研究所由文学院院长胡适兼任所长，
此时胡适已赴美，郑天挺便请傅斯年兼任所长，自己任副所长。这个研究所的导师名单堪称当时中国学术的半壁江山，陈寅恪、汤用彤、罗长培、罗庸、杨振声、姚从吾、向达、贺林、傅斯年。郑天挺主张师生同住，采取

1939年8月第一次招生，录取杨志久、汪简、桑恒康、傅茂济、陈三苏、马学良、陆钦立等人。9月第二次招生，录取王明、任继玉、殷法鲁、严文如、刘念和、周法高。1940年第三次招生，录取王永兴、李山、陈三苏、董树等人。这批学生后来大多成为50-6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领军人物。抗战时期北大文科研究所培养的这批人可谓新中国学术的火种，师生们朝夕相处。因为傅斯年是正职，郑天挺是副职，学生们还细做了一副对联：副所长是郑所长，郑所长是副所长，正副所长。贾宝玉乃真宝玉，真宝玉乃贾宝玉，真贾宝玉。郑天挺听后莞尔一笑，这是他繁忙行政生活中难得的一点轻松。1940年，西南联大总务长沈履辞职，梅贻琦、冯友兰、杨振声、黄玉生、查良钊等人轮番劝郑天挺接任。汤永同和罗长培本来反对，怕他一身行政误了学术，又怕北大独任总务长招人怨恨，郑天挺自己也不愿就任。他曾从云南大学穿越出城，徘徊于田野之中，躲避前来劝说的人。他甚至向梅贻琦提议改由教务长樊继昌接任，等钱端升回国后再任教务长。但众人留下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的纸条，傅斯年和杨振声后来也劝他就任，说若不就职恐伤及清华北大两校情感。郑天挺最终为维持三校合作大局答应先做起来，说好只做一个学期，等钱端升回国便让贤。没想到他这一做96年。总务长管什么？经费申请与分配、宿舍建设与管理、岗位设置与变动、教工安顿与调动、学生招收与教育，事无巨细均需过问。尤其在物价飞涨、资源匮乏的年月里，如何让师生吃上饭、按时领到薪水与粮饷，是全副重担。有人戏称总务长是拿着算盘打仗的人，可这算盘打不好，学问就做不成，人心就稳不住。郑天挺上任后先办两件事，一是调整低薪薪额，凡月薪不足200元者，学校先增添20元；二是设法带学生及教职员购办食米，当时米价已涨至每担105元，晚一天买就要花更多钱。他刚就任没几天，出纳主任辞职，出纳组停摆，而学生代金和教职员工薪水即将发放。郑天挺召集出纳组人员，苦口婆心，温言厚礼，最终说服大家继续办公。郑天挺给自己立下规矩，月底发薪，绝不拖延。一次因人事更动，手续未齐，薪水拖到上午还没发，郑天挺大怒，立刻命人去找梅贻琦的秘书沈刚如盖章，责令当天下午必须发下去。他说：“今非昔比，同仁中盖有不能迟半日者。”在通货膨胀、物价一日三变的昆明，迟半日发薪就意味着有人可能买不起当天的米。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吴有训曾当着梅贻琦的面说：“现在后方的高校没有一个不骂总务长的，只有西南联大例外。”何炳棣也说：“郑天挺担任总务长是三校合作成功的重要原因。”汤用同认为，北大同仁能维系不去，端赖郑天挺办事公正，北大办事处仍在，北大精神仍在，这背后都有郑天挺的功劳。按照西南联大的规定，总务长可以不再教学，但郑天挺坚持授课，白天处理行政，晚上用菜油灯灯草三根读明史至深夜12时，直到疲倦不堪才入睡，只为第二天的讲课有所准备。就在这样的忙碌中，他还完成了《清史探微》等著作，同仁称他是一身兼三职，是我们警卫队队长。虽然忙碌，却能开晚车做学术研究工作。郑天挺自己也很穷困，5年没有添过一件新衣服，棉袍破了请罗庸的夫人缝补，自己洗衣缝袜手都洗破，
有人资助研究费，他让给别人。

富商熊军想资助教授，每一期推荐他，他辞谢说，无功受禄甚不安，且效忠更有穷过我者。同人为小报写稿挣钱，他耻于为之，偶尔给中央日报写学术短文，用稿费略补家用。总务长的日常不只是算盘和米袋，还把国家抡财大典放在心上。1944年初夏，何炳棣参加清华留美考试，成绩公布前两天，郑天挺在路上遇到他，对他说，有一份卷子，简单的问题答得不好，但明太祖开国规模和雍正一朝改革与建树两题答得极有创建，是不是你的？何炳棣承认后，郑天挺说，这份卷子得了74分，是最高分。何炳棣以为他会按每道题20分机械打分，郑天挺却说，留美考试是国家抡才大典，岂能按呆板式打分。何炳棣不知道的是，那次阅卷，郑天挺从上午8点一直看到凌晨2点，他先把15份弥封试卷编号粗阅一遍，再分题按号详阅，比较优劣逐题登分，最后汇总总分以求公允。第一题他甚至每卷各阅3遍，几乎一字不敢遗漏。他想起父亲郑书臣在甲午年北围任统考官时的笔录册，蓝笔登录吉祥，有以见而除去者，有以弃而重建者。他说自己早年2次相较浙江县长考试试卷，也是始功始慎，恐堕祖德，今日选拔留美人才，更不敢稍有懈怠。除了学校的事务，郑天挺还把家事深深压在心底。他目睹蒋梦麟续弦后的家庭矛盾，认定不让孩子受委屈的最好办法就是自己不再续弦，于是他终生官居，5个孩子留在沦陷的北平，由弟弟郑少丹照顾。郑天挺在昆明的薪水和稿酬，除了维持最低生活，全部寄回北平。沦陷区的日子艰难，孩子们营养不良，最小的郑克阳12岁时体重仅20多公斤，但郑天挺始终坚持，无论多么艰难都要让孩子读书。1943年夏天，大女儿郑文由北平来昆明读联大，走到洛阳被困，郑天挺借钱继续做路费。8月14日，妇女在昆明街头相见，悲喜交集。此后跑警报时，她在汹涌人潮中一眼能看到女儿的身影，心里才踏实。然而家门不幸接踵而至，抗战胜利后，弟弟郑少丹于1945年春天病逝。1946年7月12日，郑文在复原北上途中因飞机失事死于济南，年仅23岁。丧女之痛让郑天挺的日记戛然而止，但这些苦难没有压垮他，恰恰相反，正因为他在承受一切的同时仍把学校学术三校合作扛在肩上，他在西南联大8年的担当才更显分量。家事不是他逃避国事的理由，而是他更要把国事撑住的原因。1944年，教育部举办学术著作评奖，1等奖6人，西南联大占了2人，汤永同、陈寅恪；2等奖6人，西南联大又占了2人，闻一多、朱光潜。而郑天挺的《发枪之帝望与对音》得了3等奖。这篇论文探讨的是当时国际学术界急需解决的关于中国边疆划分的问题，学术价值极高。傅斯年曾夸郑天挺，不为文则已，为文则为他人所不能及者，指的就是这篇论文。但一向好脾气的郑天挺这次大光起火，他生气的原因不是等次，而是规则。评奖规定论文不少于5万字，他的论文不满5万字便由2等改列3等。郑天挺说，能得3等已觉过分，绝无所愿，但学术论文应以分量衡量，不能仅看字数，若不合新规，应不予奖或退还，岂能由2等改3等？郑天挺致电教育部，要求撤销自己的3等奖。教育部次长吴俊生回电，万难撤销。不久，奖状寄到昆明，郑天挺当即退回。后来，吴俊生来昆明公干，特意约郑天挺见面解释。郑天挺。

说，即便陈寅恪把我的论文列为五等，我也不愿。我不满的是，学术审议会仅以字数定等次，不了解这篇论文在国际边疆研究上的价值。我为国际学术，为个人人格，绝不能接受。教育部最终还是汇来奖金8000元，吴俊生再三劝他抱屈收受，整天听立辞，最终吴俊生只好带回。为保护学校，郑天挺习惯了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但事关人格和学术，他绝不糊涂。这次罕见的较真，显示出一位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之尊严。1945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完成历史使命，三校准备复员北归。郑天挺结束长达6年的总务长生涯，奔赴北平接收北大。西南联大之所以成为传奇，不仅因为星光熠熠，也因为有他在灯火背后把柴米油盐、人世恩怨、家国悲欢一一托住。1952年院系调整，郑天挺奉调南开大学，一手搭建南开历史系，牵头创办全国高校首个明清史研究室，深耕讲台近30年，成为南开史学奠基人，直至1981年离世。他一生治学育人从未停歇。郑天挺去世之后留下的60多册日记，让后人得以看见一个大学在战火中如何存续，一群学者在艰难中如何守望。郑天挺的挺是临危不乱的担当，是清贫自守的风骨，是舍小家为教育的抉择。在西南联大群星闪耀的时代，他甘做幕后基石，以凡人之躯托举战火中的教育火种，将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融进一生一言一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同舟共进，原作者唐中华、刘怡庆，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9年，电影《鲁冰花》在台湾地区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位绘画小天才阿明因得不到世人的承认，不幸染病去世的悲伤故事。影片中，阿明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人世，妈妈的样子在阿明的印象中越来越模糊。阿明的姐姐就经常给他讲妈妈的事情，并且唱起歌曲《鲁冰花》。
1: 姐，你记不记得妈是长得什么样子？
2: 当然记得。你小时候啊，常常半夜醒来一直哭，妈妈就这样抱着你，这样哼着。

0: 光路冰花。
1: 影片改编自台湾新竹作家钟兆正1960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中的歌曲《鲁冰花》最早是以采茶山歌的形式在电影中出现的，在之前的拍摄过程中曾经采用过一个版本，但导演杨国立对此一直不太满意，于是《鲁冰花》的曲作者陈阳找到了刚刚出道一年的词作者姚谦。
2: 就看完剧本就2个小时写了《天上星星不说话》，那是我应该是有史

0: 最短，写完那个歌，写完交，马上谱曲，然后马上做个小样，隔天就拍了。
1: 鲁冰花绚丽多彩，开满乡间田野，花叶凋零后又化作春泥变成养分，正如母爱一般无私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在五月份的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在台湾又被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0: 鲁冰花就是茶的一种有机的肥料，为什么呢？它是小草，长了一个黄色小点状的花，然后它们就让它长到茶树一道一道中间的走道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就把它砍倒，它倒的时候自然会变成有机肥料养育这个茶，所以是暗示母亲的爱。
1: 1989年，这首深情隽永的《鲁冰花》获得了第2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随后，在199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手珍妮和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演唱了这首《鲁冰花》，从此让这首歌风靡全国。时至今日，每当这段亲切动听的旋律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儿时妈妈温暖的臂弯，唤起无数美好的童年记忆。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琴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桦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词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能唱，
3: 哎呀，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他们本是流离失所的孤儿，却在七贤庄的烈火中淬炼成钢，用稚嫩的双肩扛起民族的存亡，以无畏的勇气撕碎敌人的罗网。这不仅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护送，更是一群孩子在战火中寻找信仰、重塑灵魂的涅槃之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致敬那些在隐蔽战线上从未长大的小英雄。第五集。

0: 喂，你大点声，我听不清，我这边下大雨。好，对，什么？同学们都安全吗？好，一定要把大家平安送到延安。你说什么？你大点声。刘存良怎么了？你再说一遍。
1: 李副官，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出大事了。
1: 什么事儿？你快说。哎
0: 呀，这批青年学生去延安的路上，过三原的时候遇到敌人设的检查站，敌人阻止他们去延安，逼着学生去他们的青年接待站。这同学们不愿意，特务见拦不住，就都硬的了。哎呀，
1: 那情况怎么样？
0: 后来啊，学生被他们冲散了，一部分被抓了进去，另外一部分学生继续朝延安方向走。
1: 李副官，那刘存良呢？刘存良怎么样？哎呀，
0: 刘存良带着三位同志护送学生，在冲突中，另外两位同志当场牺牲，刘存良也负了重伤。他硬撑着带与部分学生突围出去，后来遇到了咱们从延安来接应的同志，中央已经出面协调营救被抓去的那些学生了。
1: 那刘存良呢？他
0: 刘存良同志他牺牲了，他因为失血过多没有抢救过来。
1: 刘存良，我要为你报仇。
0: 刘存良是咱们的好同志，他以超长的意志力支撑着把剩下的学生带到了安全的地方，倒下之后就再没有气了。
1: 刘存良同志出色地完成了这次任务，值得我们学习。
0: 仁哲，张仁哲，你干什么去？
1: 张仁哲，

刘存亮，家是河南洛阳，14岁。请您叫我放心，俺刘存亮就是豁出这条命来，要保证把大家安全送到延安。

0: 亮同志，这一大早的，你们等一等，听我说。这
1: 张仁哲，这事儿我们不能再听你的了，我们要找李副官。
2: 哎呀，什么事儿啊，沈杰同志啊，还必须要找我？
0: 李副官，我劝不住他们。
3: 李副官，你看，我们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在这里耽搁这么久，无线电设备的图纸还在我脑子里，早一天到延安就能早一天派上用场了。我们一天也待不下去了，今天说什么都要走。
1: 是呀，我身体也好了，我现在能走山路，能扛饿，别说到延安才几百里，就是几千里都没有问题啊。
2: 东方亮同志，沈杰同志，你们的态度挺坚决的，你们的心情我也能理解，但是
3: 不用讲原因，你也不要给我们做思想工作，你要是不同意，我直接就去找首长。
1: 这次不要讲原因了，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
2: 好好好，我现在就给首长汇报，你们是延安急需的宝贝疙瘩，我们既想让你们尽快到岗，更要保证万无一失啊。可是国民党也怕你们到延安帮我们搞通信，他们明着不敢动，可暗地里在潼关三原都设了暗墙了。
3: 李副官呀，李副官，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应该尽快去延安，到延安就安全了。
2: 哎呀，真拿你们没办法，我这就去找首长申请特殊护送。等我的好消息。
3: 这刚下过雨的天空真清爽，组织上好不容易同意我们去延安了，心里像喝了蜂蜜一样。
0: 看美的你，
3: 沈杰，你穿这件衣服真好看。
0: 这件新旗袍林教官托西安城里相熟的裁缝师傅做的，特意选了耐磨损的阴丹士林布，做了便于走路的改良旗袍。你看这腰身多合体啊。
3: 是啊，我们要去延安了，就要穿得整整齐齐的，以全新的面貌出现。
0: 东方，算起来我们有半年多时间都在路上，今天我有一种快到家的感觉。
3: 是啊，我们该回家了，延安就是我们向往的家。
0: 仁哲，原来是你送我们呀。
4: 咱们还是要小心点，准备出发吧。
5: 迟到了，张仁哲同志。
4: 稍等，你们两个先到门口和周围侦查一下，看有没有异常情况。
0: 东方，注意点。
3: 张仁哲，你和这几位同志把我们送出西安城就可以了，路上一批又一批的人去延安，我们结伴同行，你不用担心。
4: 那可不行，首长要求我们一定要把你们平安送到延安，你们和其他人不一样，特务们的鼻子像狗一样机敏。
6: 有三个车夫在齐贤庄门口来回晃，其中一个总往院里飘，车座上连行李都没放，不像是等客的。
7: 这边我走到革命公园门口也发现情况不太对。
4: 东方亮同志，今天不能走了，绝不能让你们落入敌手，你们两个先回去等候，我再去侦查一番，咱们明天一大早再试一下，看能不能出城。
3: 这可我们已
4: 经不用多说了，安全第一。
8: 伙计，放灵星些，咱们这次背城门，朝背边西里都要过这里。
9: 哎呀，没麻烦，伙计，我这撒后面可长着眼。哎，你看那边过了一辆车。
8: 停车，所有人下车检查。
4: 我们要出城，
8: 你们干啥的？证件拿出来。
3: 长官，我是生意人，带太太和两位家佣来了解一下市场行情。
8: 挺厚意，你们不是本地的，做啥生意？
3: 想做点棉花。
8: 棉花，给我抓下来。
4: 长官，给个面子，我们老爷刚才在饭店听另一个老板说可以做棉花，我们不是做棉花的。
9: 你们不知道棉花是违禁品？北边正需要，我看你们一个个都是活腻的。
3: 对不起，长官，我们人生地不熟的也不了解，刚才听人说棉花赚钱，就想能不能做。
8: 做事小心点，快滚！
9: 哎，慢着，既然都碰上了，不能轻易走了啊！给我搜，赶紧去车上看看，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4: 长官，这个。一点小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9: 哎呀，还算识相？不成，你们就别做梦了，
10: 赶紧给老子滚回去！没抓你们已经是给你们面子了，不要没事找事。
4: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您走。这群狗特务，要是在战场上，我早把他们突突了。
0: 我们再想想，看有没有其他好办法。
3: 北城门、西城门都试过，特务像盯着肥肉似的盯着我们。再这样耗下去，延安的任务都要耽误了。
0: 刚才搜车的时候，我手心里全是汗，就怕他们拧开牙膏。介绍信卷就藏在牙膏里。
3: 张仁哲同志，你点子多，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这样下去要等到什么时候？
0: 东方，你别为难他了。再好的办法，我们总是要从敌人眼皮底下过去的，除非把头裹起来，让他们看不到我们的脸，要不就硬冲过去。
4: 把头裹起来，硬冲过去。对，把头裹起来。
0: 张仁哲，你没事吧？
4: 你的话提醒了我。我们老家小伙伴玩打仗，我们两边在土坡上扔土块，就把竹笼套头上当盾牌，硬冲过去。他们看不见我们的脸，也防不住我们冲。
0: 这个，
4: 后来我们把竹笼套在头上，直接冲上去，占领了高地。
3: 张仁哲，你把我说懵了。把自己的头裹起来，他们还是要检查的呀。如果发现可疑，即使表面上明着不抓我们，但还是不让走啊，就像上次一样。你能让他们不查你？
4: 哎呀，我们不用裹头，但可以让他们看不清脸，没精力查。
3: 你有主意了？
4: 我有一个好办法，但是就给办事处首长汇报，争取办事处的同意。
0: 有办法就好，只要能出城，再险的招我们都敢试。
4: 嗯，好，大家过来，我们得借个由头。
11: 同志，哎，门口站岗的同志，
12: 哎，
11: 那边啥转过来，我跟你说个事。我想进去给同志们送点我蒸的米饭，我能进去吗？哎，是你？咋是你呀、啊，穗子儿？你个穗子儿，你还活着，你没有死？哎呀，你穿上这八路军军装，我真是认不出来了。
12: 是我，刘嫂，我现在是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了，向刘嫂敬礼。
11: 哎呀，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哎、
12: 刘嫂，你这怎么哭了？
11: 谁说我哭？我这是高兴，你个碎子儿！
12: 刘嫂，我还要感谢你呢，你第一时间发现我被抓，向李副官报了情况，组织才能立刻想办法把我救出来。
11: 你这娃也是的，谢啥你嘛？你说跟我娃是一样的。
12: 你帮我传递了情报，组织上还根据你报的线索抓了那卖烟的特务，剩下的也已经被盯上了。七贤庄门口现在安全多了。
11: 那可太好了，还是你碎子儿有出息。
12: 对不起啊，刘嫂。以后请叫我同志。
11: 哎呀，还同志呢？我偏叫你穗子儿。你穿了一身军装，也是我看着长大的穗子儿。我就要叫你穗子儿，穗子儿，穗子儿。
12: 刘嫂，我有名字。
11: 你有名字，我咋不知道呢？你叫个啥嘛？
12: 刘嫂，我叫好运来，运气的运，到来的来。
11: 好运来？
12: 嗯。
11: 哦，难怪你老说好运来，好运来。哦，原来是你的名字呀。哎呀，你这穗子儿，这家好运真的来了。
12: 不是穗子，是好运来同志。
11: 对，
12: 刘嫂，请。
11: 好，好运来同志，我记住了，请请请。
4: 师傅，您辛苦了，我是八办的。那麻烦您休下鞋，一共3双。
13: 不麻烦，小同志，我经常看到你们。
4: 谢谢，这几双鞋修好要多少钱？
13: 哎呀，这个嘛，什么钱不钱的，都是自己的同志嘛。
4: 那可不行，我们呢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
13: 哎呀，你这个小同志想得好啊，你就看着给吧。
11: 哎，小同志，你在这做啥呢嘛？
4: 刘嫂，你来了，我给几个同志帮忙修。

0: 学呢。哎，你这是？
1: 哎呀，那来看一下你们啊，给你们做的美饭，来，正好还有2碗。
0: 谢谢刘嫂。哦，师傅，你也辛苦了，也来一碗。
1: 上次碎子被抓，你锁在摊子后头不敢吭声，这一回还想吃我的美饭？哎，
0: 刘嫂，她就是普通百姓，还要养家糊口，可能不敢说话。
2: 小同志说的对呀，那些人腰里别着枪，指着俺脑袋就说敢漏风声就毙了你。我这是上有老下有小，我实在不敢呐。
0: 你看吧，刘嫂我就说了。不过既然小豹头已经平安回来，你就原谅他吧。
1: 那行吧，那我就相信你一回。
0: 师傅，你先吃麦饭吧，这鞋先放你这里，等修好了我过来取。刘嫂，咱们先走吧。
3: 盯紧办事处门口，那对夫妇肯定要留，抓着了赏大洋。哎，说你呢，机灵点，别只顾着休息啊。
2: 明白。哎呦哎呦哎呦，我这肚子突然疼得厉害，我实在憋不住了，我去趟厕所。
3: 关键时候就你屎尿多，
2: 我真的憋不住了，我马上回来啊。
4: 不急。那边从门口上了黄包车，车上坐的就是那对夫妇，他们包裹的再严实也逃不过我这火眼金睛，跟上。
5: 哎，长官是孙猴子，料事如神。
3: 他会不会说话，这孙大圣。跟上，我们领赏吧，走。
4: 前面修鞋的拉车的都是一群废物，像人家这么重要的人能随便坐黄包车，八办里出来的这辆小轿车上才是我们要抓的人。
6: 哎，长官，你咋知道的呢？那个车窗的帘子拉着我们看不见呢。
4: 听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吗？哼，跟我玩这个。兄弟们，自行车蹬快点，都给我跟上。
6: 这长官，声东击西捕黄雀在后好听。
4: 哎，对，声东击西，少给老子废话，快跟上，这个才是真的。
0: 看来几步特务都被支走了，机会来了，咱们走。嗯，
5: 你姐，快，咱们跟上。
0: 你们不用紧张，您是老板，我还是您的伙计，咱们直接大大方方的走大路，一起先去逛公园。
7: 逛公园？现在去逛公园？
0: 对，革命公园人多眼杂，正好混在游人里出城，他们想不到。
7: 终于出城了，让我再好好看一眼这西安城墙。
8: 让我也好好看一眼，这城墙真高真厚啊。
0: 哎，我们不能大意，现在还在特务的控制区，这里不是很安全。
7: 那我们怎么办？
0: 东关这里有家照相馆，是我们的联络点，咱们先躲在那里，等天黑以后我们一直朝东边走。
7: 延安不是要往北边走吗？
0: 嗯，但咱们去延安的路线是专门报上级审过的，你们是国民党特务的重点监视对象，虽然化了妆，但他们一旦知道你们离开，一定会在路上围堵。延安在北，特务肯定在北边设卡，咱们先往东走3天，绕到铜川再转北，让他们追错方向。
7: 张仁哲，真有你的。
8: 仁哲，我们听你的。
7: 快看，宝塔山，延安宝塔山。郑杰，我们到了，我们到延安了，我们到家了。
8: 陆芳，我们终于到延安了。你听，
9: 张仁哲，仁哲，张仁哲，仁哲，
7: 仁哲，我接你们来了。
8: 我们终于到延安了。
10: 大家天天盼着你们来呢，想着这几日肯定会到的。
7: 简直跟做梦一样。沈杰，你快打我一下，看我是不是在梦里。哎，你真打呀。
11: 仁哲，还有你们更意想不到的惊喜呢，大家都出来吧。
12: 欢迎来延安，
13: 欢迎来延安。
0: 你们怎么已经到延安了？
14: 我们就是飞过来的，像鸟儿一样就这样扑棱扑棱的飞过来的。
15: 我们临时接到紧急任务，护送一批军用物资，

0: 开了通关介绍信，坐卡车比你们早到一天。二妮是上次执行完任务以后就一直没有回去，直接留在了延安。
1: 同志们，一路上辛苦了，欢迎大家回家。我现在啊是边区文工团的副团长，大家站好了，为大家拍张照片。来，一、二、三，
2: 延安，我们来了。

张仁哲他们成功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送你去延安的任务。在全民族抗战的号角响起后，从七贤庄里走出的娃娃们和无数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一道，为争取抗战胜利，前赴后继，顽强抗争，不畏强暴，血战到底，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该剧故事依托真实历史背景，人物与情节均为虚构。顾问安威，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吴若涵，艺术总监制作人殷满仓，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陈依然、魏舒然、李晶晶，录音制作李清源、蔡思雨，主演吴若涵、陈依然、刘思阳、王新宇、任玉恒、李逸飞、李文、李明宇。参加演播的还有魏舒然、邱正浩、齐帅正、戴静蕾、李依林、蔡思雨、袁子浩、何雨乔、古瑞峰，监制江兴超，指导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创作单位西安新因特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欢迎您随时到央视频上搜索中国之声这四个字，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一则高铁双人座被硬挤成三人座的图片引起了全网的热议。一名乘客买票坐在了高铁双人靠窗的那个座位之后呢，邻座老人抬起了座椅的扶手，让随行免票的儿童挤在了两个人的中间。这个孩子全程呢是不断的挪动身体挤占邻座的空间。当事乘客碍于情面，默默忍受。但是呢，这趟舒适的出行就彻底落空了。
1: 所以啊，这起看似微小的出行纠纷也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
0: 根据铁路出行的规定，6周岁以下儿童可以享受免票政策。一名成人可以免费携带一名免票儿童来乘车，但核心前提是不单独占用席位，不影响其他旅客。
1: 12306回应说，免票儿童不得占用其他乘客的座位，挤占他人空间，乘客是可以扫码求助工作人员来进行协调的。
0: 其实儿童免票的初衷呢，是减轻亲子出行的经济负担，但不是赋予家长随意侵占他人合法权益的理由。这次事件当中呢，孩子本身并没有过错，问题是出在了监护人的不当行为。
1: 而当时的乘客呢，因为顾及情面，不愿引发冲突，就选择了隐忍。这份包容也不该被当成理所当然。部分的家长将带娃出行的不便转嫁为陌生乘客的困扰，把包容当成了越界的理由。
0: 公共文明就在这一寸一尺的座位边界当中，尊重他人的合理权益是每一名旅客的基本素养。
1: 所以彼此守住边界，互相体谅，才能让每一段旅途都更加的舒心有序。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将继续来关注。
1: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逝世，享年97岁。请听报道，

0: 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
1: 一案说法，网约车司机充电桩前猝死，保险公司以没在开车为由拒赔，法院做出了怎样的判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第1、2、3、5、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1日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1: 2019年，中国之声的特别节目《功勋》曾经采访过郭兰英。今天我们重播这篇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缅怀这位人民艺术家。

0: 1956年12月1日，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典影片《上甘岭》上映，电影插曲《我的祖国》一夜间响遍大江南北，也成为26岁的郭兰英此后演艺生涯中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多年后，词作家乔羽回忆说，当时一心想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而这首歌非郭兰英唱不可。
1: 我的祖国，这个完完全全是代表我的心理啊，也代表我郭兰英的生命啊。没有我的祖国，哪有我郭兰英啊？没有上甘岭，就没有这个歌这个曲儿。每一次唱到我的祖国的时候，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内在的感激之心呐。
0: 1929年12月，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为了有口饭吃，父母只好把刚刚才4岁的郭兰英送到戏班子去当学徒。母亲含着泪签下卖身契，此生由命，自身承担。
1: 放羊的那个鞭子有1丈多长，你手一在地下一放，鞭子啪一打，你手一下就得抬起，不抬起来全缠到手上，那一层皮就下来。

0: 在不堪回首的挨打受骂中，郭兰英练就一身童子功，青衣、花旦、刀马旦，说上就上，唱念作打，样样在行。14岁的郭兰英在张家口一举成名，人称近距离的梅兰芳。不久，张家口解放，郭兰英也迎来了生命中的重大转折，如获新生。
1: 解放之后，咱们共产党就到戏班里头给唱戏的人做工作，谁参加革命，那个时候我说我参加革命。
0: 这是郭兰英从小到大第一次主动而坚定的选择。16岁的郭兰英成了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名文艺兵。
2: 我就说要学文化，我得要认识字儿，不然的话大家都瞧不起我，管我叫旧艺人啊什么的。其实大家没有，人家很同情我，但是呢我就觉得我没文化是丢人的。我给我自己规定一天要认10个字儿，这样我就能够跟得上同志们了，这就成了革命的工作者。
0: 新中国成立前夕，19岁的郭兰英跟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奔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他演唱的《妇女自由歌》为新中国赢得了一块颇有分量的奖牌。郭兰英也成为新中国最早在国外获奖的民族歌唱家之一。
1: 人一辈子路很长，关键的几步要走对，我不怕吃苦受罪，我愿意跟着党走，这才是我的一切。

0: 得我上台之后跟别人不一样，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唱歌也好，唱戏也好，都是要为人民服务，你做到没做到？确确实实我做到了。
1: 郭兰英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演唱的歌曲串联起新中国的有声历史。面对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
0: 党和政府又授予了我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我感到很光荣很自豪，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亚洲象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监测数据显示，云南野生亚洲象的数量从1976年的140多头增长到如今的400头左右。它们主要是栖息在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三地的热带雨林及山林区域。
2: 近年来，全球的亚洲象总量都在持续的下降。那为什么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能实现逆势增长？这其中有着怎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故事？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的报道。
3: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廖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4: 我们现在是搁哪点？
5: 现在我们队员在那里看到好像是出来了8头，他们看见了，去看一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现在只看见了8头。
3: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第一台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5: 我们现在可以全天候地跟踪他们，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用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能保障了。
3: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象群里成年象伴着幼象寸步不离，一头象发现了公路旁的鲜笋，掰下来就大快朵颐。廖发兴长期跟踪这群亚洲象，早已摸清了他们的活动规律。
5: 大象的活动是有规律的，它是下午4点到5点之间从林子里面出来觅食，到第二天的9点到10点又进林子休息，所走的路线基本是它往年走过的路线。我们每天跟踪监测也能准确判断它要往哪个方向走，就提前发出预警，通知老百姓避让。
3: 在无人机监测镜头里，这群大象离开公路又移步到周边果园，他们灵活地用象鼻褪去芒果果袋，摘取鲜果，悠然自得地享用果实。廖发兴说，针对野生亚洲象觅食活动造成的农作物损毁，当地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现场取证，核实损失，同步对接保险机构。村民可依托政府统一购买的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申领经济补偿，最大限度降低种养殖损失。
4: 现在的补偿标准了吗？
5: 现在的补偿标准提高了，像玉米已经补偿到1017元一亩，稻谷是到1500。

0: 538元一亩，然后其他作物都有相应的补偿。
1: 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七头亚洲象全部一脚踹在成年象的背上，憨态可掬的睡姿让人忍俊不禁。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象群休息时通常会安排成员保持清醒，轮流警戒以确保安全，集体安然入睡的场景极为罕见，这也正说明象群与周边的生态环境和人群建立了充分信任的关系。
2: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还有离水井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以及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那个群象嘎集体的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1: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江城县是亚洲象的重要活动区之一，自2011年首批18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景洪市迁入以来，常年活动在这里的亚洲象已有60余头，主要集中在康平镇曼克老村、曼老街村、大树角村一带。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一开始他每天要早早起床，带着干粮和砍刀就出门了。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每次远远看见小象追着象妈妈打滚，用鼻子勾着同伴的耳朵打闹，他就觉得那些跑过的山路、熬过的深夜都值得。
3: 能够看到，如果
0: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感觉非常欣慰，
3: 感觉到非常欣慰。是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了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
6: 与往年同时期相比，出现了哪些变化？全年产销能否实现稳增长的目标？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今年前7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8: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这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7: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7月和8月都是国内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同时叠加前期需求透支等因素，市场承压明显。不过8月份随着开学季的前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7月。
8: 汽车它这个季节性明显是比较强的，体验到月度上来看的话，像7月份很多的高温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另外呢，6月份本身是一个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也有一些冲量的现象，所以我们会看到7月份呢，历年来看面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觉得今年呢还是一个跟往年7月份来看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么8月份呢，因为面临要开学是吧，就是还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需求，所以呢8月份呢对比7月份呢，它的

0: 销量增长会多一些。7月份来看，应该是一个承压期，8月份呢会慢慢走向一个向好的趋势。
1: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7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1: 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的风险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0: 2026年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很快的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要保持一个现在每个月都6-7%的增长率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1: 刘峰认为，下半年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2: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夏天啊，是水果的丰产季。当我们开着空调品尝各类美味水果的时候，育种家们始终没有停止培育出更好吃水果的脚步。最近，在广东广州的一处果园内，一串串带着独特花纹的龙眼挂满枝头，这就是全球首个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翠蜜，它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
4: 那么翠蜜龙眼和普通龙眼有什么不同？它是怎么培育出来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龙眼又称桂圆，是盛夏的时令水果，它外壳黄褐粗糙，内藏银白透明的果肉，隐约可见深色核仁，形如凤眼，风味清甜醇厚，口感脆爽，素有南国人参的美誉。与荔枝口感相近，但又有明显不同。尽管龙眼好吃，但在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眼里还不够完美。他的团队一直在琢磨能不能把荔枝的优点融入到龙眼里去。
6: 龙眼的缺点呢就很明显，果实小，外观呢不漂亮，像个土包子。果肉的话呢偏干，水分不足，果肉呢偏硬。这缺点的话呢，恰好是荔枝的优点。荔枝的果大，外观漂亮，荔枝的果肉多汁柔软，所以就说假设把荔枝的这些优点导入到龙眼之中，那么龙眼的这些缺点呢就会有所改善。
5: 为了能生出一个较为完美的龙眼，刘成明团队在众多的龙眼和荔枝品种中最终选定了石峡龙眼为母本，紫娘喜荔枝为副本， 将这两个品种进行远缘杂交，看它能生出个啥。团队成员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教授傅嘉欣说，之所以选择他们作为父亲和母亲，是因为看中了他们的优点。
7: 一般来说，母本的话需要比较优质的，只需要某个性状进行改良就行了。副本方面的话，可能就是需要跟

0: 母本去有一个优缺点互补，所以当时我们选了一个石峡龙眼做母本的话，它在龙眼里面是一个主栽的品种，唯一的缺点它就是果实比较小，所以的话我们就想给它配一个大果荔枝的副本。大果的荔枝的主栽品种的话就是紫梁喜荔枝，然后大家都叫它荔枝王。
1: 经过分子标记亲子鉴定及多年优株筛选，团队从100多株杂交后代中鉴定出69个真正杂交种，最终评选出品质口感最佳、成熟期晚的优株，于2022年通过广东省新品种现场鉴定，2023年获品种审定证书。翠蜜诞生后，种植过程一直受困于越冬难题，在连续经历3个冬季的极端低温考验后，刘成明团队最终成功通过栽培技术攻关克服霜冻影响，今年终于实现稳定瓜果。这个过程中团队还反复研究，进一步提升翠蜜的果实个头和品质。
2: 之前的话呢，管理水平一般般的情况下，翠蜜是难以突破12克，我们的目标是要超过12克。那么经过这一段时间来的探索的话，我们已经达到了可以把翠蜜种到大于等于12克这么一个水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品质，特别是在甜度方面，我们也希望它呢能够稳定的高于20%，最好呢是在22%这么一个水平。
1: 目前这一品种在广州、清远、连州、潮州及四川泸州、云南大理等地累计推广种植3000余亩，长势良好，数千斤果实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当前团队启动了以翠蜜为母本、紫石六号为副本的翠二代属间复合杂交育种，旨在融合更多优良性状，进一步提高产量和抗病性，并努力将可食率突破70%。与此同时，傅嘉欣还在进行无核龙眼的育种攻关，或许不久的将来消费者能吃到无核龙眼。
0: 现在阶段就是说，在这些无核的龙眼的种子资源里面去做品种比较试验，另外一个它的无核性是不是能够比较稳定的，就每一年都是这样子。
3: 再来关注啊，在上海开网约车的李先生给车充电的时候倒在了充电桩前，再也没能站起来。可是家属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却被告知猝死时不在驾驶过程中不赔。那么保险责任范围到底该如何认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李先生自2023年10月起在上海驾驶网约车，他所注册的平台为名下驾驶员投保了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附加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保险金额为60万元。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慧峰介绍，
5: 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约定，被保险人在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导致本车驾驶员人员伤亡的，保险公司按约负责赔偿。司机猝死责任特约条款约定，司机在完成本平台订单后的1小时内未在其他平台接单，未从事其他工作或娱乐活动，在驾驶本车的过程中在车上突发疾病死亡的，属于本保单的保险责任。
4: 平台订单记录显示保险公司拒赔，强调李先生的猝死情形不在保险理赔范围内。当时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法官毛建忠介绍，
6: 保险公司认为根据保险合同中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约定，理赔的条件是驾驶员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突发疾病死亡，但李先生是在车辆充电时猝死，不符合理赔条件，所以一开始是不同意赔偿的。
4: 法院重点围绕李先生的死亡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进行审查，按涉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和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的保险期间条款说法不一。那这保险期间到底如何解释？毛建忠分析，
6: 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约定的保险期间为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则约定为驾驶本车的过程中，这两条约定并不一致。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保险公司作为格式条款提供方，在条款的理解发生矛盾时，应做出对其不利的条款解释，因此保险期间应解释为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
4: 保险事故发生的具体情节是否符合保险条款约定的条件呢？因为李先生当时没有在驾驶车辆，而是在给车充电。毛建忠分析，
6: 即便将保

0: 保险期间解释为驾驶车辆过程中李先生的死亡事故也符合理赔条件，不应该把驾驶车辆过程限定在司机乘坐于车上的期间。我们认为驾驶车辆的过程应以司机是否实际对车辆实施有效控制为判断标准。李先生倒地时车辆处于充电状态，仍然属于其有效控制之内，所以此时也属于驾驶车辆的过程之中。
1: 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李先生的继承人支付保险理赔款60万元。一审判决后，保险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维持原判，判决现已生效。今年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已在全国推行，为新就业形态人员设立一项法定的职业伤害保障，明确将平台从业人员在执行订单任务期间突发疾病死亡或在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纳入保障范围。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仍在延续，记者直击各地如何防范。
0: 用筋膜枪按摩眼睛突发白内障，差点失明。筋膜枪到底该怎么用？哪些部位是禁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到15号，浙江北部和东部、上海、江苏、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河南、山东西部和南部、山西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北京中南部及东北地区中北部和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0: 其中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1: 河南多地雨势强劲，郑州、洛阳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随着强降雨持续，河南多地紧急启动停课停业等应急管控措施。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在郑州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胡晓辉，河南的天气情况如何？
3: 好的，主播，上午呢，郑州市发布了消息，就是郑州的地铁6号线和10号线部分的站点出现了停运。目前呢，郑州市区的降雨仍在继续，但是雨量呢，跟中午、上午相比呢，已经减少了不少，甚至可以用绵绵细雨来形容了。但是预报呢，今天还会有持续的降雨。那么今天我们已经在郑州市走访了多个容易积水的点，比如常常被郑州市民诟病的郑州市东风路、花园路的交叉口、京广路隧道。那每逢大的降雨的时候呢，这些路段都会有大面积的积水。但是呢，比如今天我们在这个东风路、花园路和京广隧道都没有发现积水，这些路段没有大面积的积水，多个排水口都已经提前的打开。比如像这个东风路、花园路旁边的这个东风渠，水面上涨得非常明显，附近的多个排水口正在往这个渠中排水。而在郑州市东区的像熊儿河，今天早些时候呢，我们从那里经过的时候就能够看到一些河段的这个水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上涨，部分河段的水面距离人行的步道目测大概也只有50公分左右了。但是河水呢是在平稳的在向下游排放，可以说这次郑州市应对此次降雨的工作还是非常有效的，全市几乎没有大面积的积水点，那么市内的交通也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同时呢，我们从各相关部门获悉呢，目前呢，郑州市各汽车站已经全面暂停了所有客运班线的运营。郑州河南省内的也有多处的高速路段因为天气原因临时的封闭。那么在铁路方面呢，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列车的运输安全，我们从这个中国铁路郑州局了解到，在降水最强的时段，像这个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西线等管内。

0: 的普速铁路强降雨区这个实行这个实行区段的停运和抽线的运行，那么对京广、镇泰、镇西高铁这个管内区段实行抽线和降速的运行。同时呢，这两天呢，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此次降雨对河南包括郑州带来的影响。主持人，
1: 好嘞，胡晓辉。
2: 河北邢台、霸州等地迎来了强降雨天气，邢台市区最大降雨量达到了110.2毫米。强降雨造成城区局部出现内涝，当地多部门正紧急开展排涝工作。那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寇霞。寇霞，你好。
3: 好的，主持人。从11号的8点到12号的8点呢，河北大部分地区普降小雨，局地是暴雨，个别地点是大暴雨。承德的东部、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北部、廊坊、邢台西南部出现了暴雨，其中保定的西南部、邢台西南部出现大暴雨。今天的11点呢，邢台局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哈，市区最大的降雨量达到了是110.2毫米。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形成积水，局地出现内涝。记者看到哈，全北大街的地道桥出现了明显的积水哈，水位到达了27厘米，警戒线的是抽调了4台的抽排车进行排水作业。其实从早晨的4点哈，邢台就已经开始下水严重的地段进行抽排作业。截至中午的12点，城区地道桥积水基本清理完毕，道路恢复了顺畅通行哈。廊坊的霸州市降雨主要集中在盛芳镇的盛富路南北沿线一带，这片区域整体地势低洼，降雨落到地面之后呢，快速向这里汇聚，导致上路面积水最深处达到60厘米。降雨开始之后，当地组织应急城管和交通部门的相关人员400多人出动大流量泵车6台、各类排水泵20多台进行抢排作业，完成了所有道路的清扫，路面恢复了整洁，保障了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寇霞。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截至目前，北京整体降雨分布西弱东强，密云、顺义、朝阳、通州和大兴等地都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丰台区今天对18个路段采取管控措施。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我是位于丰台区的鲁陀路管控点位，具体的位置呢是从鲁陀路与沙洋路交叉口到鲁家山循环经济基地这段路是封控了。那现在雨基本已经停了，但是整条道路呢仍然是全线的临时封闭，现场有防汛的工作人员在值守，也设置了硬质的隔离和警示锥筒，现场设立的交通提示牌显示呢，防汛应急管控此道路禁止通行，也就是暴雨红色橙色预警的时候呢，本路段实施封闭管控。那工作人员也会对途经的车辆进行劝导、劝返和引导绕行。我也问了现场的工作人员，路面和山体并没有出现问题，只是因为我所在的这个鲁陀路呢紧邻山体，沿线呢沟谷比较密集，持续的强降雨极易引发落石、小型滑坡、沟道积水上涨，还会出现漫路的风险。一旦车辆驶入，很容易出现险情。那出于安全考虑呢，这段道路实施了全段临时管控，什么时间能解除，还得等官方的通告。那绕行路线呢，如果是向西行驶前往鲁家山循环经济基地方向，就必须绕行沙洋路，从沙洋路与西六环的口分流。我也查了一下，本来是直线距离大概在4公里左右，那绕行的话需要20多公里。如果车辆需要往南走的话呢，就得在鲁陀路和108国道的交叉口提前变道，分流向西或者向北绕行。那当前丰台区已经还是在红色暴雨红色预警、积水内涝、山洪灾害、地质灾害这个3项橙色预警。那全区同步启动了防汛的应急响应，按照防汛避险的

0: 预案呢，丰台区城市管委会今天对全区一共18处临山临沟易发生山体滑坡的路段，实施了交通管控，覆盖了山区防火道、乡村支路、主干路、山区段等各类风险道路。那在管控的道路里呢，鲁陀路、大灰厂路、新南庄路三条主干道车流量之前是比较大的，那封闭以后对市民的日常出行会有一定的影响。那结合全市整体防水排汛排水防汛的工作，此前城区所有低洼桥区和易积水的点位呢，北京排水集团的工作人员已经全部到岗，落实各项责任，提前布设了抽排设备、挡水板，加密了巡查的频次。那如果说一旦出现积水的情况呢，就会第一时间快速的排出。城区道路和山区现在有一定的这个，有不少地方都在防控，所以说出行的话最好是提前查看这种导航路况，避开管控的路段。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关于地质灾害的一个滞后风险。像现在大部分地区这个降水已经开始减弱，包括有的地方已经停止了，但是在山区这种边坡土壤呢已经完全吸饱了雨水，未来十几个小时可能还会有崩塌滑坡，像这种泥石流的隐患。不要抱有说雨小了就能进山的一个想法。那部分的管控路段不会立即解除封闭，如果大家在管控路段周边行驶呢，也要放慢车速，仔细观察像山体有没有碎石滑落呀、路面渗水这些情况，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疏导指挥。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李阳。
2: 嗯，那另外首都重要的菜篮子就是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了，我们的记者也去探访了这儿目前运行的情况。接下来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嗯，谭震来说说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蔬菜供应和价格现在怎么样。
3: 嗯，整个市场的这个秩序非常的井然，非常的忙碌，这里的这个交易啊、装卸啊都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那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菜够不够，那另一个就是菜价有没有出现明显的波动。今天呢，我也是特意在市场上看了几种大家餐桌上比较常出现的一些蔬菜，比如说芹菜，比如说大白菜，土豆，还有这个圆茄子和这些蔬菜，其实这些蔬菜的价格都非常的稳定，而且我从这个市场上拿到的数据也显示，今天这个新发地市场上上市蔬菜的这个加群平均价格是2.87元每公斤，这和前两天基本上是持平的，这也是因为整个的供应是比较充足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近连续3天新发地市场上每天的这个蔬菜的上市量都保持在2万吨以上，今天呢更是达到了比较高的一个2.12万吨，一直是保持在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整个菜篮子的供应是充足的，价格也是稳定的。那如此大量的供应也是因为市场为了这个应对强降雨提前做足了准备。那现在这个季节北京市场上其实大部分的菜都是来自这个北京的周边，比如说河北的张家口、承德这些区域。那针对强降雨可能带来的这些影响，新发地市场它提前就会跟这些产区进行对接，去保证及时采，保证及时运。如果说一旦某一条路因为这个降水出现临时的这个通行的困难，就及时的调整这个运输的路线。如果比如说上述的产区，哪个产区出现了这个受天气的影响供应下降，那市场就会迅速的从其他的保供基地迅速的调货，把这个缺口给补上来。那我现在目前了解的这个情况就是，上述的这些产区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供应上还是很充足的。那除了保障菜园，市场本身的这个防汛工作也是做足了准备。现在市场是没有形成任何的积水，但是在一些比较容易形成积水的这种低洼的地带，我可以看到其实是部署了非常多的排水车辆，还有相关的设备，还有相关的值守的人员，这些力量早的都已经是等候在了现场，每个点位都有专人值守。如果说一旦后续这个雨势加大出现积水，就可以马上进行抽排，从而能确保这个市场里的这个交易通道还有运输的通道的这个畅通，让菜进得来也能够及时的运出去。主持人，我现在了解的情况。

0: 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谭震。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山体滑坡是斜坡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的滑动灾害，常伴随暴雨发生，破坏力极强。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持续降雨时要留意斜坡裂缝、土体鼓包、树木倾斜、泥水渗出等异常征兆，发现征兆立即撤离，切勿贪恋财物。居住在陡坡、斜坡附近的居民提前排查隐患，熟悉撤离路线，一旦遭遇滑坡，迅速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处逃生，切勿沿坡向下或向上跑。无法逃离时，抱紧大树、岩石等固定物体，保护头部，躲避滚石冲击。如果已逃离山体滑坡区域，切勿轻易回到滑坡区域搜寻物品或者检查房屋情况，防止二次滑坡造成危险。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筋膜枪啊，筋膜枪最近啊摊上大事了。在浙江杭州，有一名36岁的男子用筋膜枪按摩，结果导致脑梗昏迷。那很多人就要问了，筋膜枪还能用吗？
1: 筋膜枪又叫做冲击式按摩枪，原来主要是专业运动员运动康复时候用的。这几年不少人啊，普通人也有了它。
6: 对，
1: 肩颈不舒服时候用它打一打，腰背酸疼的时候打一打，跑完步呢也会打一打。但是筋膜枪使用不当造成的恶劣后果，这样的案例并不新鲜。
6: 全球多个专业医学杂志也已经报道了多个因为使用冲击式按摩枪造成严重损伤的案例。那么筋膜枪到底该怎么用？哪些地方是禁区？什么样的人群需要特别注意？我们来听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对此的报道。
7: 想要了解筋膜枪的正确用法，首先要弄明白筋膜枪作用的对象筋膜到底是什么。筋膜就是覆盖在我们全身肌肉、血管、神经表面的一层结缔组织，像一张网把身体各部位包裹固定在一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8: 稍微形象一点呢，皮肤的深方呢，我们把它叫浅层筋膜，也叫皮下筋膜。那么这个皮下筋膜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啊，包括脂肪，还有一些浅静脉，那么还有一些神经啊、淋巴回流的淋巴管等等，都在这个浅筋膜里面。还有一个筋膜呢叫深筋膜，肌肉、神经、血管的表面呢有一些鞘的组织，那么这些鞘呢叫深筋膜。
7: 筋膜是遍布全身的结缔组织，分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筋膜枪通过高频冲击来放松软组织，力量是刚性的，且振动频率很高，通常通过内部电机可产生每分钟2000到3000次的高频振动。一旦用在脆弱部位，极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比如眼睛。持续高频的振动相当于快速用拳头打击眼球，眼睛会受到极大伤害。更可怕的是，眼睛症状可能在使用筋膜枪数天甚至数十天之后才会出现，容易延误患者就诊和治疗，留下不可逆转的视力下降。除了眼睛，不少人也经常会用筋膜枪进行肩颈按摩，缓解疲劳，这也是比较危险的做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健指出，只有斜方肌区域可短暂轻柔地使用筋膜枪，颈部两侧、前颈、后颈靠近椎动脉的区域禁止使用。
9: 颈部两侧浅表分布着颈动脉，颈部后侧有椎动脉，这些动脉血管壁内膜薄，缺少厚的肌肉骨骼保护。筋膜枪冲击力强大，持续击打可能会损伤血管内膜，形成椎动脉夹层，或者血管破损后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血栓脱落，随着血流进入脑部血管，诱发脑梗死。其次，震动传导至内耳，可能会震落耳石，诱发剧烈的耳石症。肩部和颈部的边界要分清，肩部斜方肌大块厚实肌肉，即肩峰至后背，可以抵挡

0: 缓慢移动放松，单次不要超过1分钟。而下颌下方、耳后、脖子两侧、锁骨上方全部属于禁区。
1: 相比于脆弱的头颈部、躯干、四肢，误用筋膜枪导致重症的案例相对更少，但这并不代表可以随意击打。刘健，
0: 牢记只按摩后十肌群，比如大腿前侧、后侧、臀部、小腿后侧大块肌肉，能捏起后十肌肉层的区域。禁区是拳头、脖子全段、锁骨上下、腋下、腘窝、肘窝、腹股沟、脊柱骨突、前胸、腹部、肾脏后腰以及静脉曲张、痔疮部位、关节骨骼凸起处，这些区域布满大血管、神经和内脏，不适合按摩。
1: 此外，部分特殊人群身体耐受度不足，震动会带来不可逆伤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2: 特殊的人群要小心啊，比如说像骨质疏松的人群，用筋膜枪容易造成损伤，还有怀孕的妇女也不行。怀孕的妇女本身她要求这个环境很重要，筋膜枪呢有时候产生一些共振啊，那可能对胚胎、对胎儿可能会有影响。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病啊，比如说像糖尿病啊、肿瘤啊、心脏病啊等等，这些人群呢，不太建议用筋膜枪，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震动，那么震动呢，对于这些病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逆的影响，不太建议用。
1: 目前医学界对于筋膜枪作用于躯干安全性研究尚不充分，正在服用溶栓、抗凝、抗血小板等影响凝血功能的人群，或患有肺大泡、主动脉瘤等疾病的人群，使用前务必咨询医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健也提醒，血管损伤往往有延迟性，按摩后数小时甚至1到2天才可能突发不适。一旦使用筋膜枪后出现击打部位持续肿胀、皮肤大面积淤青、按压剧痛、伴随肢体发热等症状，要警惕深静脉血栓，尽早就医。
0: 应规范操作，从低档起步，避免长时间高频暴力冲击，不要定点按压同一位置，必须缓慢匀速移动。单块肌肉总时长不超过2分钟，不要垂直重压，轻贴皮肤即可。运动后肌肉僵硬可以用于放松，日常无酸痛，无需频繁使用，每周不要使用超过3次。
1: 那么筋膜枪真正适合使用的场景是什么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2: 筋膜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缓解组织粘连和放松肌肉，或者说放松跟肌肉筋膜相关的软组织。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我一般是2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我跑步以后呢，大腿啊、小腿啊肌肉会有酸痛，那么我会用筋膜枪来放松一下，沿着肌肉肌腱的方向给它放松一下。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比如说落枕，那么落枕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颈背筋膜炎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炎症呢，它的表现有两个，第一个是急性筋膜炎，第二个呢就是肌肉痉挛。那么筋膜枪的作用什么呢？就是缓解这种痉挛，放松肌肉，稍微沿着这个背阔肌的方向给它一放松，基本上就能缓解。所以筋膜枪是很管用的一个东西，但是呢不要神化它。你如果把它适应症，就是它治的病症的范围，如果给它扩大了，那就带来危害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现在的外卖平台上都有名厨亮灶的标签，那这个标签呢是标注给那些在自己的后厨装了摄像头的商家，本意是消费者在挑选店铺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后厨的操作，更放心的去点餐。但是记者调查发现，部分持有该标签的店铺出现了摄像头无法正常调取画面，甚至刻意避开后厨灶台等情况，
5: 甚至呢还有店家直接把摄像头对准了就餐的区域，实时拍摄顾客的画面，并且对外直播。名厨亮灶变成了大堂直播，这背后有哪些法律风险？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你好，大家能堂食吗？
7: 能，
6: 扫码点吧。行。
8: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名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名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 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明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明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明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7: 明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出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域，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拍摄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到就餐区的消费者。
8: 黄尹旭进一步解释，明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明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
7: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啊，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明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8: 记者了解到，明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明厨亮灶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
9: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实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那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
8: 黄尹旭分析指出，原本服务于公众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7: 明厨亮灶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有效的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监督我们说摄像头啊这些数字的监管工具用到它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这样才是我们更好的实现数字治理这样一个目的。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年全球唯一一次日全食将在北京时间13号凌晨结束，这是欧洲大陆自1999年以来首次迎来日全食。不过全食发生时段我国已是夜间无法直接观测，除了阳光消失、温度下降，日全食期间还能看到哪些独特的自然现象？以及浙江杭州一男子用筋膜枪按摩致脑梗昏迷，此前全球多个专业医学杂志已报道过不少因使用筋膜枪造成严重损伤的案例。筋膜枪该怎么用？身体的哪些部位是禁区？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我们先来关注日全食。2026年全年唯一一次日全食于北京时间深夜开始，到13号凌晨结束。这是欧洲大陆自1999年以来首次迎来日全食。不过，全食发生的时段，我国已是夜间无法直接观测。这场日全食属于沙罗周期126号序列，而2035年我国华北可见的日全食属于另外一套沙罗145号序列。那什么是沙罗周期呢？如何推算什么时候会发生日食呢？一场日全食的持续时间可达数小时，都分为哪些阶段？有什么看点？日全食发生时，除了阳光消失、温度下降这些明显的感受，还能看到哪些独特的自然现象？接下来有请辽宁省科学技术学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
2: 谢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这次日全食呢，于北京时间12号深夜开始，到13号凌晨结束啊。那这一次能够看到日全食的范围有多大？还有哪些地方能够看到日偏食呢？
3: 这次日全食呢，它的范围啊，是从这个俄罗斯的北部开始啊，跨越整个这个北极，经过这个格陵兰岛啊、冰岛的西部，然后北大西洋，最后呢扫过这个西班牙北部以及这个葡萄牙的东北部的一个小角落啊，最后呢它是进入到这个地中海西边的一段，然后结束。全食带的宽度在西班牙的境内呢达到了290公里，包括这个

0: 毕尔巴鄂啊、圣坦德啊、西红、奥维耶多啊、布尔戈斯、萨拉戈萨啊、瓦伦西亚一带啊，以及这个巴利亚里亚群岛马洛卡啊、梅诺卡、伊维萨等部分地区啊，以及冰岛的雷克亚维克啊，就是冰岛的首都啊、凯夫拉维克等地，偏食呢范围就大得多了啊，可以说欧洲的绝大部分的地区。北非的西北部、加拿大大部分地区以及美国北部的部分地区，啊，再广义的说啊，甚至就北美洲的大部分啊，以及这个北大西洋、北冰洋地区都能看到不同程度的偏食。那么整个欧洲呢，偏食阶段啊，最大的遮挡比呢，大概为啊，马德里是几乎是在全时代的边儿上，就是它的遮挡面积可以达到99.9%。那么都柏林啊，到94%，巴黎呢是92.1%。伦敦呢到91.4，柏林呢达到84.8，在欧洲的地区几乎呢所有人都知道这次是全食。那么我在这个西班牙也看到了，这个报纸也在刊登啊，这个整个的这个西班牙这个各大城市呢都有不同的这种啊，相当于组织一些观测活动什么的啊。
1: 这段时间，国内已经有不少摄影爱好者啊、星空爱好者集结到西班牙了。谢先生，您也是选择了西班牙哈、啊？这个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为什么没选更早能够看到日全食的格陵兰和冰岛这些地方？
0: 西班牙最大的优势呢是看到的成功率比较高。这次全食带呢，它是横穿西班牙的北部和东部，覆盖范围非常大。它经过这些城市呢，到处都有这个陆路的交通啊，有高速啊，有这个国道。刚才我也说到了，它的全食带的宽度达到了290公里，有这么大一个范围呢。如果出现天气不好的情况或者有云的情况，我们可以进行机动的转移。啊，它不像这个冰岛啊，只扫过一小边儿啊。如果是说来一块云一挡，然后基本上只能下海了，是吧？那就没有办法了。西班牙这次呢，他们官方呀也做了很大的准备啊。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知道的，他光准备的官方的指定的一些这个观测点以及预选的观测点就接近500多处。那么很多地方呢，他们组织了一些公共活动，也还有一些交通警察在做一些交通安全的一些这个指挥。那么，所以这次它的这个整个这个西班牙的这个伊比利亚半岛呢，可以说，是完全沉浸在这么一个日全食的一个，有点像这个庆祝节日一样的这么一个气氛。另外呢，最关键的是天气，西班牙它整体呢是地中海气候，是吧？它是夏季比较干燥，晴天率是比较高的。那么其他的地方像冰岛啊，他们就不一样了啊，他们是这个，海洋性气候，没有这边这么稳定啊，晴天率没有这么高。这次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一些气象相关的一些信息啊，数值预报什么的，现在整体呢，西班牙的日食带上，中部呢是整体是晴朗的啊，只有这个靠近大西洋的这边，还有靠近这个比利牛斯山啊，这个山区的部分呢，可能云量比较大一些。现在看呢，就越往北，天气的不稳定性以及出行的成本越高。大家来欧洲旅行的人都知道，这个西班牙旅游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那么冰岛啊、格陵兰呢就非常贵了，住宿啊、这个交通啊，都贵，啊，吃饭也贵啊，就什么都贵啊，就是基本上是西班牙的2到3倍了啊。那么冰岛它是海洋性的气候，所以它的云层变化是很快的。我们2015年呢去这个北极的斯瓦尔巴岛观测日全食的时候呢，那这是前一天还是阴天，那么后一天又是阴天，所以说这个天气变化非常快。那么当时我们运气好。当然，这里面也讲了，西班牙它也有明显的短板，那就刚才说的，说越往北，它的这个太阳高度越高，越往这个西北啊，越往东南方向，就它就太阳高度就要低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那么日全食的时候，太阳高度只有12度左右。当然，这个低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云，地平线上一般平时呢都会有一些云，对吧？尤其是有一些地方的云大概能达到10度左右，所以说呢，我们相对要找一个。比较开阔的高点的地方，但是也有好处。那么，日全食的时候太阳低，我们作为一个天文摄影师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福祉，因为我们可以带地景来拍摄。我们说不能就光拍一个太阳，比如说太阳如果是在天顶，那么只能拍一个太阳，你不可能把地面扫上，除非你用远镜头，对不对？但如果你是在地平线上，那比如说西班牙这么多的一些古建筑啊，一些这个城市的景观呢，就可以把它收进来了。
1: 我们看这次日食发生的时间哈、啊，是在国内这边的夜里哈、啊，具体到西班牙呢是当地时间19:30之后开始21:21。

0: 那么这些砖坑呢，山和山之间呢可能有缝隙，那么这个太阳光就从这缝隙当中呢，投射进来了。这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明显的这个闪光。在这个之前，事实上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地球上的这个地面上，太阳光呢已经开始抖动了啊。这是为什么呢？就这个时候呢，大气的抖动就明显啊，太阳光在地面也是在抖动的。当然，我刚才说那一瞬间呢，太阳光通过这个环形山之间投射出来，这个我们一般呢叫它贝利珠现象，就是它是看起来有一个像一个闪光在这个太阳的边缘。啊，那么整体来看起来像一个钻石环一样的，钻石环一样的，有的时候还能看到太阳的边缘有一些被这个月球啊这一些山遮住的时候出现的那亮光的日全食，啊就要正式开始了。当然，一般来说全食呢啊只有一两分钟，这次也就是两分钟啊左右啊不到两分钟啊，这个可是这个整个日全食的最重要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身上可以看到天呢完全暗下来了。啊，气温也下降了，那么有一些动物啊，有些鸟类啊什么的，它要做这个入夜的准备了啊，就是说它们都会有一些感觉，就是天黑了，要睡觉了，啊，要归巢了。整个气温呢，能大概下降十几度啊。尤其我们当时2015年在这个斯瓦尔巴岛，当时呢拍摄日全食，当时室外温度本来就冷，3月份啊，北极零下20多度，那么当时日全食的时候又降了大概17度啊，这接近零下40度了。明显感觉特别冷，那么当然，这个我们这儿夏天现在西班牙特别热啊，现在外边都37、8度啊。那个当然那个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嘛，温度应该也就在27、8度左右，27、8度左右，再温度再低一点，可能也就23、23度左右啊，挺舒服的啊。那么这时候我们仔细看啊，天空完全暗下来之后，天上出现星星了啊，星星都出来了，尤其是太阳周围有这个水星啊、金星啊，这都很明显的出现了。这时候呢，我们看起来像夜里一样的感觉，但是呢，太阳这个日全食周围啊，我们说地平线一圈呢，还有明显的光，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全时代只有300公里啊，我们如果在站在这个全时代的这个中心那点上，也就是说两边也就大概150公里左右，那么这个范围之外就是日偏食的区域，那么那个地方是可以看到阳光的，所以非常诡异的感觉啊，就是一圈的地平线啊，就是金色的光，那么太阳呢变黑了。那么太阳的周围的日冕呢，明显的发出白色的耀眼的光。如果这个时候你通过双筒望远镜观看，你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日冕在蠕动。那么旁边它边缘那些还可以看出一些粉色的像火苗一样的东西，事实上就是日珥，它是从那个太阳表面出来，又回到太阳表面，叫日珥。这个在双筒望远镜当中看得非常明显啊，非常的壮观。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他可能不一定拍摄，这时候有的人就放下相机，他要双筒望远镜认真的看个十几秒啊，感受一下那种现场的那种氛围，而且那个周围如果有人的话，大家这个欢呼雀跃啊，那种状态啊，非常那种激动啊，大家整体都燃起来了啊，特别棒。那么当然还有食蜃啊，食蜃呢，也就是说两个圆的圆心呢重合了，这个时候呢，太阳光呢完全啊这个被遮住了，日冕完全出来了。日珥呢，也不是非常明显了。日珥是在食霁和升光之前特别明显，就是那个时候呢，正好它在挡在边上嘛。这时候可能稍微往里一点，或者有的时候月影要比太阳还要大一些啊，那就完全遮住了，什么也看不见了啊，就边上那一圈呢也挡住了。那么当再次进行第二次内切的时候，那就是说啊，月亮要开始退出太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叫做升光，升光也就是说太阳的边缘。太阳光又从这个环形山的这个边上又出现了，当然升光呢也很长时间。最后呢，如果出现第二次的外切，或者说第四次的这个切的时候，我们说太阳就完全又恢复了它的这个光亮啊。那么月亮完全退出太阳的这个边缘，这时候呢就叫做复圆。
1: 您一说这个各个过程哈，我就想起小时候看这个日全食的过程啊，真是感觉很兴奋哈。这些大白天的，突然间就天光暗了下来啊，整个自然界感觉也都是进入到一种日全食的状态里边啊，感觉非常奇妙哈。相信很多朋友也是，虽然在国内看不到日全食，可能也会选择晚上的时候看看直播哈。更多的朋友呢，可能是第二天起来啊，看看拍的照片怎么样。那这个就涉及到一个拍摄的技巧了哈。您这次都带了哪些拍摄的装备？拍日全食对于我们的摄影器材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日食的不同的阶段，我们需不需要去调整一下？比如说拍摄的参数，有什么拍摄技巧吗？
0: 我这次带了这个2台无反相机，然后呢又带了一个长焦镜头啊，这个镜头呢是60到600毫米的一个变焦的镜头。那么拍太阳呢，你其实就可以用这个长焦来拍就行了，这个超长焦。比如说我们拍鸟的设备，其实就可以拍日全食。那当然，如果是没有长焦距镜头啊，拿天文望远镜也是可以的。那么把这个单反相机或者说这个无反相机接在这个望远镜的后端。然后呢，来拍摄。那么这个怎么拍呢？我们说太阳很亮啊，我们说这个时候 ISO 就是它的这个相机的这个设置的 ISO 呢，要设置在100或者200这个范围，因为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说这个噪声最低，细节最好。在拍摄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啊，根据这个过程啊，我们说这个日食呢，它最重要是日全食，它也是有偏食阶段的，前后都有偏食阶段。偏食阶段呢，要加滤镜。这个滤镜呢，一般我们用这个 ND 滤镜就可以。如果是没有一种天文的这个滤光膜叫巴德膜，你就可以用 ND 滤镜啊，一般用 ND1000的这样的一个指数的滤镜啊，一个或两个叠在一块儿，把它装在镜头前面，拍这个日偏食的阶段。那么日偏食阶段拍到的，当然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一般就是黑白的照片嘛，因为它把太阳光滤掉了，看到就是一个像月牙这样的东西。到了日全食阶段啊，这个马上要食季了，这时候呢要快速的啊。把这个滤镜拿掉，这时候就可以完全直接对太阳进行曝光了。那么这时候拍摄呢，我们一般呢建议这个快门速度呢，在这个最快啊是1/1000秒啊，最慢呢大概是1秒钟左右。那么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说不准，可以用这个包围曝光的这种方式，也就是说呢，它是正负各加挡减挡的方式。这样的话呢，你保证能有这个拍这个准确的这样的一个照片的曝光的一个一帧是吧？那么后期呢，还可以把这些照片呢进行这个 HDR 叠加，那么把这个日冕把它叠出来，把这个特别强的光呢把它减下去，那么这种拍摄呢就比较保险。当然，有的人他只拍一张啊，那也无所谓了。拍一张的话，那你就反复试吧，因为整个日全食阶段大概将近2分钟啊，足够你有时间去调你的设备。当然，我们一般用 M 档啊，就是手动挡来拍摄。如果镜头再长的话啊，你比如说到800以上啊，1000啊，上那种天文望远镜什么的，你就可以专门拍这个日食啊，拍太阳边缘的日食，那就可以拍到很多日食的细节，这就更有这个观赏性了啊。如果是有赤道仪，那是最好的啊，因为现在有一些设备它是可以跟踪的，也就是说你不用这个反复的去对啊太阳。当然，因为长焦的情况下呢，你如果是跟不准的话，恐怕一旦要失手把太阳弄丢了，你可能半天找不回来，那可能就越紧张越抓瞎，找不着太阳，那就可能错失了良机了，是吧？当然，你看什么相机了，他们还有拿这个中画幅相机来拍也没有问题啊。当然，一般都要长焦，这个 F 值我们说这个光圈啊，一般是 F8 到 F16这个范围，我建议个人是 F8 左右啊就可以了。刚才说的这个最重要的拍摄阶段就是实际的前后的几十秒钟啊，所以一定要做好准备。升光了开始呢，那你就没法拍了。但升光的时候仍然可以拍几张，也能拍到这个日食啊，就是那个粉色的日食。我建议用高速拍摄，就是说现在那个这些单反呀、这些无反啊，那个拍摄速度很快啊，1秒钟好几十张啊。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咔咔咔的拍，像那冲锋枪一样的啊，把它拍下之后呢，你去找啊，说不定有些片子它就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如果是包围测光的话，你可以加减到9档啊，5档也可以到9档。这样的话呢，也肯定有过曝的，也肯定有欠曝的，但是呢，肯定有正常的啊，你就不至于说一无所获。尤其是你如果是快速拍摄的话，那这一下子这2分钟可能能拍上100张呢，是吧？肯定有合适的。
1: 啊，原来我们看到的日食的照片哈，背后是这么复杂的一些操作，那确实是摄影师花了心思了哈。也期待谢先生能够拍到您满意的照片，这是我们这个星空爱好者们、摄影爱好者们的一些操作。另外，在专业机构来说啊，日全食期间呢，是地面天文台少数能够无障碍观测太阳外层大气的窗口期。那像专业的天文机构，他们在日全食期间会怎么进行观测？有什么样的科学价值吗？
0: 没有日冕仪之前呢，我们比如说大家知道这个20世纪初的时候，大家可能日全食这个拍摄都是很珍贵的，专业天文工作人员他也要来拍摄日全食照片儿啊，比如说通过这个日全食的时候拍一些这个色球层啊，拍一些日冕的一些情况啊，因为我们说虽然专业天文台后来发明了这个日冕仪啊，但是呢它人工的日冕仪呢它还是仍然能受到一些杂光啊， 衍射啊这些影响，所以靠近太阳的这个表面的一部分的日冕呢就难以观测。所以说，日全食是弥补这一个缺口的一个好机会。现在当然他们不会像我们这些天文摄影师这样的来拍摄，啊，他们也不只是说用了大望远镜来拍照片的啊，他现在基本上是用这个日冕仪啊进行连续的高速拍摄，记录这个日冕的一些流泻。我们说日冕其实让仔细看，它是像一条条线一样的，啊，用冕动啊、羽状结构啊，以及太阳磁场塑造出来的这些精细结构。另外呢，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光谱的观测啊，把这个日冕呢光呢分解成不同的波长的，通过特定元素的发射谱线，然后反推日冕的等离子体的一些温度啊、密度啊、元素丰度啊，以及啊，当然他们还有一些像这个偏振观测呀，日冕的一些有这个偏振的特性啊，所以通过这些观测拍摄呢，会得到一些信息啊。对于这个太阳物理来说呢，太阳磁场呢尤其关键啊，太阳风啊、耀斑啊、日冕的这个一些物质的抛射呀，这些现象呢，啊，它本身都是受到这个太阳磁场的影响和控制的。那当然说，现在还有很多这种在轨道上的这些啊，这些设备了。当然，他们拍摄的内容跟我们就不一样了啊。但是呢，他们的数据啊，跟地面上的拍摄数据啊进行结合，所以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我们说，现在绝大多数的天文工作者啊，专业天文工作者，他们都借着这个日全食的时候开一个会啊，大家可以说过来欣赏一下这个日全食的这个美景啊，因为大部分人是日间，不是日间观测，是夜间观测。天文学是分两部分，一个叫日间观测，就是白天观测，一个叫夜间观测，是夜里观测。那么绝大多数的天文工作者还是那个夜间观测。
1: 哎，那本次日全食呢，因为是发生在我国的深夜和凌晨啊，所以咱们没有办法去现场观测哈，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些相关的直播。那这场日食呢，是属于沙罗周期第126号序列，而下一次哈，咱们国家是2035年我国华北可见的日全食是属于另外一套沙罗145号序列。这里边提到了一个沙罗周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另外为什么同时有40条左右的沙罗周期序列在我们的地球上？
0: 沙罗周期是指这个日食月食啊，它以相似的这种构型再次出现的这个周期，大约是18年11天8小时。日食呢，它的重复呢，它的首先呢要比较像啊，需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第一就是它是新月，第二呢它是月球，还得在这个重新回到轨道的同一个焦点上的附近，啊，就是说这个月球它得在绕着地球公转轨道的同一个焦点附近啊，否则呢月影它就会从地球的上方或下方错过。第三呢就是月球距离地球要差不多啊，否则月球的视直径不同啊，那么全食可能就变成别的了，变成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食了，是吧？首先我们说这个月球的三个不同周期呢，它是在大约18年以后呢，它可以同时对得上。一般来说是223个曙光月啊，约等于242个这个焦点月啊，焦点月也是呢239个近点月，近点月就是近地点月啊。那么一般是6585.3天，也就是18年11天8小时。那么经过这么一个沙漏周期呢，太阳、地球、月球呢，它又回到了非常相似的相对位置。这个月相也一样啊，月球靠近同一个轨道的焦点，距离也接近，于是呢就会发生一次形态相似的这个日食啊。比如说这次126号系列，2008年8月1号啊，中国的新疆啊、甘肃啊、河南都看到了这次日全食。那次呢，我也组织了一次观测队，在我们中国，当时我这200多人的一个大的观测日食观测队，我们分这个将近5辆大巴啊，这个浩浩荡荡从新疆开到这个哈密的这个观测点上，我们在哈密观测的。他们这个相似点就刚才说的，就是2008年、2026年这次加上2044年，他们都在比较接近的一次，所以你仔细看他们的这个日食带这个走向都很接近啊，这个方向也很接近，当然位置不一样啊。首先呢，咱要知道这个沙罗周期它不是整数天啊，它大概多了8小时，也就是说1/3天啊。8小时呢，这里面这个地球大约又自转了120度啊。那么因此，下一个同一系列的日全食呢，日食呢，主要可见的区域呢，通常会向西移动大约120度经线啊。也就是说，你看，有的时候它在欧洲，有的时候它在亚洲，有的时候又跑到美洲，是吧？

0: 这个位置总在变啊，那这跟这个不同的沙漏周期的序列的这个是有关系的。大概是这个要经过三个沙漏周期啊，也就是说大概是54年又一个月，这个时刻呢，大概又回到了相似的经度范围，这个叫更长的一个周期的一个范围啊。那么为什么同时存在40条左右的这个沙漏序列呢？咱们要说清楚，这个不是同时存在40种沙漏周期，沙漏周期都是长度都是固定的，18年11天8小时啊。所谓的126号、145号和这两个不同的序列，是40多种不同的日食家谱当中，它是同时处在一个生命周期里边啊，就是说它们同时的过一两年就会发生一次啊，这个不同的周期。我们说一年半一次日全食嘛，它可能都在不同的周期里边，是吧？那么就有点像这个公交车啊，我们给打个比喻，就像这是126路，这是145路，它各走各的路，是吧？每一条线路呢，这个都是18年左右啊，来那么一班啊，来那么一班这个公交车。那地球上日食呢，当然它不是18年才发生一次，是吧？全球
1: 对，
0: 平均每年都会发生过2次左右的这个日食啊，甚至最多的时候有时候5次日食。这个不是说日全食啊，这个日食呢有偏食啊，这个有一般来说一年就有一两次啊，两次日食。那么这就意味着说，我们说126号这条这个公交线路呢之外呢，还有127号、128号、145号，它们都在错开的时间进行运行。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就刚才说，因为一个沙漏序列的寿命呢比较长啊。我们说刚才说的，典型的是一个太阳沙漏周期通常会延续这个一个序列啊，大概会延续1200到1300年，它包括70次以上的日食。所以说这个旧的序列还没有结束，新的序列已经诞生了。啊，新的不断的加入，老的不断的退出，那么任何一个时代呢，都会出现几十个沙漏序列同时活跃。如果粗略的计算一下啊，比较直观的说，一个序列呢，寿命在1200年到1300年，但同一个系列呢，每18年左右才发生一次。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全球平均每年又有2到3次的日食，于是呢，自然就会需要几十条彼此错开的系列共同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日食序列。大约40条左右的活跃太阳沙漏系列啊，或者序列，可以说这是通俗的说法啊，但是并不是固定的常数啊，有的时候它会增加啊，减少啊。那么当然，我们是沙漏系列，它也会出生啊、成长啊、衰老啊。这个新的这个太阳沙漏周期通常会先在地球的某一个极附近，以很小的日偏食开始，18年后呢再来一次，月影越来越像地球的这个内部啊。移动或者向南方移动，再经过18年又进一步，那么经过许多代之后呢，它从偏食发展成中心食啊，就中心食呢就可能是日全食、日环食，还有一种这个混合日食叫全环食。那么随后呢，整个这个月影的轨迹呢会一代一代的穿越地球，最后呢移向另一个极，再逐渐变成这个偏食，最后彻底离开地球。这个沙罗系列呢就死亡了或者结束了。那么126号这个系列呢，其实已经进入了生命晚期了。2026年呢是全食，2044年呢仍然是全食，但到了2062年9月3号就已经退化成日偏食了。之后呢继续的偏食，最终呢就结束了。那么145号呢，则以不同的生命阶段啊，2035年则是日全食，那么后面还会继续产生很多次的日全食。
2: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最近2026年8月12号，地球将失去引力7秒，导致万人死亡的传言在网络上再次发酵。这个说法主要是借当天发生的日全食来制造恐慌。实际上，日全食是月球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挡住了部分直射地球的太阳光的天文现象。这并不会影响地球的引力场。地球引力由其质量决定，除非整个地球系统质量流失，否则引力就不会消失。日食发生的时候，日月对地球的引潮力比平时略有增加，但是增量微乎其微，并没有证据证明日食与 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有明确的物理关系。日全食不是灾。

0: 难的象征，而是一种自然的天象。日全食发生时段，我国已是夜间无法直接观测。不过，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已临近极大期，正是观测的好时机。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流量大不大呢？我们继续有请辽宁省科学技术学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穆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
1: 我们从古至今哈、看到日食啊、月食这些现象哈、然后就产生了好奇心啊，去研究它，帮我们更好的认识了自然。不过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哈、我们对于这种未知现象的着迷的心态哈、随着知识量的增多，反而谣言也会变得五花八门起来啊。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网上流传了一则耸人听闻的末日谣言，说8月12号发生的日全食，地球将失去引力7秒，致万人死亡。那可能很多人听了都我觉得有点不靠谱，还是怎么会传出这样的谣言？再帮我们辟辟谣，地球的引力到底跟什么有关呢？
2: 牛顿的万有引力这个定律啊，说两个物体之间呢，引力啊，它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它之间的质量啊，它之间的距离。日食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可能以为说，哎，月球太阳在一个方向啊，它是不是抵消了某些力啊，怎么怎么的？甚至有人传说说这个什么六星连珠啊、七星连珠啊，啊，这时候哎，所有的引力都冲了一个方向啊，拽怎么着？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地球的引力的变化什么的？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首先物质的质量它没有变化嘛。我们说其他的天体离我们要远，而且我们知道月球它离我们很远啊，它的引力对地球的影响它是很有限的，它不可能把地球的引力给弄消失了。就算月球对我们地球有引力的影响，它也只是造成地球的这个我们说潮汐变化什么的啊，它也不会说把地球的引力给弄没了。所以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你想呢，这个地球经过了这么多，现在说46亿年了是吧，咱们这个地球这么多年，我相信有人类以来啊，或者有记录以来也是上千年了是吧。那么每一次都没有任何一次记录说因为日全食啊出现了引力消失的现象是吧。如果那样的话，人飘到天上了，或者是这个大海水流到天上了，那肯定那是重大事件，那怎么可能没有任何记录呢？对不对？是吧？
1: 对。而且从咱们个人的经历来讲哈，至少20-30岁的人来讲，你都经历过一些看日全食啊、日偏食啊这样的一个机会，回忆一下自己过往的经历，也不至于说信这样的一个谣言哈。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潮汐力的影响，那像日食期间，太阳、月亮啊都在地球的同一侧，这个会让我们的潮汐力产生一些细微的变化吗？对我们的生活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呢？
2: 其实每个月呢都有一次朔，对吧？都有一次新月，这时候呢太阳和月亮都在一个方向啊，那么这个方向呢它肯定会出现我们叫天文大潮。那么这个天文大潮对潮汐肯定有影响啊，你看比如说我们每年看的那个杭州的钱塘江大潮，一般都是天文大潮的时候这个比较大是吧，那肯定月球的引力会对这个潮汐有作用啊，但是对我们地球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1: 另外就是今天凌晨夜空呢上演了六星连珠，是水星、木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汇聚在太阳的同一侧黄道区域。那按照这个说法，也不是说排成一条直线的意思哈，那为什么会叫连珠呢？对于地球会产生实际影响吗？
2: 说为什么叫连珠呢？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大家知道我们这些行星啊，它基本上都在黄道上啊。我们说地球绕着太阳公转那个面啊，黄道上，所以呢我们看起来事实上它在黄道上它是啊一串看起来像珠子似的。珠子它不一定是直线的，我说戴着手串是不是也叫珠是吧，那个它也不是直的对吧，它也可能是一圈的，所以它是沿着黄道，它事实上它不是一条直线啊，它是错落有序的分布的。今年的这个所谓这个六星连珠呢，是水星、木星、火星、土星、天王星跟海王星。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天王星和海王星呢，尤其是海王星肉眼看不到，那么天王星呢也是将将能看到，如果是没有光污染的地方。所以说这个看起来呢并没有说像我们想象当中啊，它像一串珠子在天上一样。在看的时候我们通过望远镜从西到东啊，我们可以依次看到它们啊，就是这么一个现象。那么这种现象呢它不会产生所谓的这个引力叠加啊，理论上呢一条直线的现象呢也是很难见到的。
1: 这次日全食发生的时间啊，因为是在夜里，咱们国内无缘欣赏。不过呢英仙座流星雨的极大就出现在这两天，国内是能看到的。今年它的流量大不大呢？您推荐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去观赏
2: 英仙座流星雨呢？它一般是每年的8月11号到13号这三天啊，它会处于极大的高峰时期吧。它是北半球三大流星雨啊，它一般可以达到说天顶流量大概100颗左右，而且它比较稳定啊，亮流星也比较多。那我推荐。

0: 现在大家到这个没有光污染的这个郊区啊、山顶啊，比如说有机会去沙漠呀、草原去观看啊。但是实际上呢，并不是说一定能达到100克啊。有的这个观测条件呢，就是比较亮啊，它可能看到十几克就不错了啊。比如说在城市边缘，如果是到这个光污染特别小的啊，这个我们说叫一级光污染的区啊，这大概还有一些暗流星也能看到，那基本上是在100克左右了。那么今年呢，好处就在于8月12号正好赶上这个朔了，是吧？我们说新月，没有光污染啊，那不像去年啊，那正好是牛顿19啊，去年观测条件不佳嘛。那么今年正好是朔，一点光污染都没有，所以今年看这个流星雨是非常非常有利的。如果是天晴的话啊，一定要去拍摄去观看，基本上从11号开始就有了啊，就是说它这个极大值也不是这一天晚上有，前两天都没有啊，它一般就是一个上升的一个过程，可能13号凌晨啊，它会有的时候会出现极大，有的时候12号晚上靠近半夜10点钟左右也能出现，也有的时候天亮之前2、3点钟，哎，也出现了一些一波这个流量比较大的这个流星雨。
1: 那您在西班牙有没有机会同时看到日全食和流星雨在星空上演呢？拍在一张照片里的概率大不大？
0: 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呢，几率并不大。我们说，首先那个他得看那个英仙座流星雨是不是到了那个它的峰值。这个当然你说有的时候出现偶发流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啊，但是这个可遇不可求了。如果是说拍到日全食啊，下面有个火流星划过，那简直是太完美了，是吧？
1: 对，是。好，今天非常感谢谢先生给我们做的科普讲解，也祝愿您能拍到心仪的照片，谢谢。
0: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最近筋膜枪又摊上大事儿了，浙江杭州一名36岁男子用筋膜枪按摩，结果呢导致脑梗昏迷。很多人不禁要问，筋膜枪还能用吗？筋膜枪又叫冲击式按摩枪，原来主要是专业运动员运动康复时使用的。这几年它成了不少普通人的常备物件，肩颈不舒服打一打，腰背酸疼打一打，跑完步也打一打。但是筋膜枪使用不当造成恶劣后果，这样的案例可并不新鲜。全球多个专业医学杂志已经报道过多个因使用冲击式按摩枪造成严重损伤的案例。2022年，医学杂志报道了第一例因为使用冲击式按摩枪造成晶状体脱位和青光眼的病例。2024年，美国眼科病例报告杂志则发布了这样一个案例：一位38岁的女性用筋膜枪按摩眼周缓解头疼，结果呢，晶状体受损，患上了外伤性白内障，视力近乎丧失，最终不得不接受手术才得以恢复。那么筋膜枪到底该怎么用？哪些地方是禁区？什么样的人群需要特别注意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4: 想要了解筋膜枪的正确用法，首先要弄明白筋膜枪作用的对象筋膜到底是什么。筋膜就是覆盖在我们全身肌肉、血管、神经表面的一层结缔组织，像一张网把身体各部位包裹固定在一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5: 稍微形象一点的，皮肤的深方的，我们把它叫浅层筋膜，也叫皮下筋膜。那么这个皮下筋膜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啊，包括脂肪，还有一些浅静脉，那么还有一些神经啊、淋巴回流的淋巴管等等，都在这个浅筋膜里面。还有一个筋膜呢，叫深筋膜，肌肉、神经、血管的表面呢，有一些鞘的组织，那么这些鞘呢，叫深筋膜。
4: 筋膜是遍布全身的结缔组织，分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筋膜枪通过高频冲击来放松软组织，力量是刚性的，且振动频率很高，通常通过内部电机可产生每分钟2000到3000次的高频振动。一旦用在脆弱部位，极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比如眼睛。持续高频的振动相当于快速用拳头打击眼球，眼睛会受到极大伤害。更可怕的是，眼睛症状可能在使用筋膜枪数天甚至数十天之后才会出现，容易延误患者就诊和治疗，留下不可逆转的视力下降。除了眼睛，不少人也经常会用筋膜枪进行肩颈按摩，缓解疲劳，这也是比较危险的做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健指出，只有斜方肌区域可短暂轻柔地使用筋膜枪。 颈部两侧、前颈、后颈、

0: 靠近椎动脉的区域禁止使用。
1: 颈部两侧浅表分布着颈动脉，颈部后侧有椎动脉，这些动脉血管壁内膜薄，缺少厚的肌肉骨骼保护，筋膜枪冲击力强大，持续击打可能会损伤血管内膜，形成椎动脉夹层，或者血管破损后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血栓脱落随着血流进入脑部血管，诱发脑梗死。其次，震动传导至内耳，可能会震落耳石，诱发剧烈的耳石症。肩部和颈部的边界要分清，肩部斜方肌大块厚实肌肉，即肩峰至后背，可以低档缓慢移动放松，单次不要超过1分钟。而下颌下方、耳后、脖子两侧、锁骨上方全部属于禁区。
0: 相比于脆弱的头颈部、躯干、四肢，误用筋膜枪导致重症的案例相对更少，但这并不代表可以随意击打。刘健，
1: 牢记只按摩厚实肌群，比如大腿前侧、后侧、臀部、小腿后侧大块肌肉，能捏起厚实肌肉层的区域。禁区是拳头、脖子全段、锁骨上下、腋下、腘窝、肘窝、腹股沟、脊柱骨突、前胸、腹部、肾脏后腰以及静脉曲张、痔疮部位、关节骨骼凸起处，这些区域布满大血管、神经和内脏，不适合按摩。
0: 此外，部分特殊人群身体耐受度不足，震动会带来不可逆伤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2: 特殊的人群要小心啊，比如说像骨质疏松的人群，用筋膜枪容易造成损伤，还有怀孕的妇女也不行。怀孕的妇女本身她要求这个环境很重要，筋膜枪呢有时候产生一些共振啊，那可能对胚胎、对胎儿可能会有影响。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病啊，比如说像糖尿病啊、肿瘤啊、心脏病啊等等，这些人群呢不太建议用筋膜枪，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震动，那么震动呢对于这些病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逆的影响。
0: 目前医学界对于筋膜枪作用于躯干安全性研究尚不充分，正在服用溶栓、抗凝、抗血小板等影响凝血功能的人群，或患有肺大泡、主动脉瘤等疾病的人群，使用前务必咨询医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健也提醒，血管损伤往往有延迟性，按摩后数小时甚至1到2天才可能突发不适。一旦使用筋膜枪后出现击打部位持续肿胀、皮肤大面积淤青、按压剧痛、伴随肢体发热等症状，要警惕深静脉血栓，尽早就医。
1: 应规范操作，从低档起步，避免长时间高频暴力冲击，不要定点按压同一位置，必须缓慢匀速移动，单块肌肉总时长不超过2分钟，不要垂直重压，轻贴皮肤即可。运动后肌肉僵硬可以用于放松，日常无酸痛，无需频繁使用，每周不要使用超过3次。
0: 那么筋膜枪真正适合使用的场景是什么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2: 筋膜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缓解组织粘连和放松肌肉，或者说放松跟肌肉筋膜相关的软组织。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我一般是2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我跑步以后呢，大腿啊、小腿啊肌肉会有酸痛，那么我会用筋膜枪来放松一下，沿着肌肉肌腱的方向给它放松一下。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比如说落枕，那么落枕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颈背筋膜炎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炎症呢，它的表现有两个，第一个是急性筋膜炎，第二个呢就是肌肉痉挛。那么筋膜枪的作用什么呢？就是缓解这种痉挛，放松肌肉，稍微沿着这个背阔肌的方向给它一放松，基本上就能缓解。所以筋膜枪是很管用的一个东西，但是呢不要神化它，把它适应症，就是它治的病症的范围，如果给它扩大了，那就带来危害了。
3: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4: 夏天是水果丰产季，当我们开着空调品尝各类美味水果时，育种家们始终没有停止培育出更好吃水果的脚步。近日，广东广州一处果园内，一串串带着独特花纹的龙眼挂满枝头，这是全球首个龙眼荔枝

0: 杂交新品种翠蜜，它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翠蜜龙眼与普通龙眼相比有什么不同呢？它是怎么培育出来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龙眼又称桂圆，是盛夏的时令水果，它外壳黄褐粗糙，内藏银白透明的果肉，隐约可见深色核仁，形如凤眼，风味清甜醇厚，口感脆爽，素有南国人参的美誉，与荔枝口感相近，但又有明显不同。尽管龙眼好吃，但在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眼里还不够完美，他的团队一直在琢磨能不能把荔枝的优点融入到龙眼里去。
2: 龙眼的缺点呢就很明显，果实小，外观呢不漂亮，像个土包子，果肉的话呢偏干，水分不足，果肉呢偏硬，这缺点的话呢恰好是荔枝的优点。荔枝的果大，外观漂亮，像个花姑娘，荔枝的果肉多汁柔软，所以就说假设把荔枝的这些优点导入到龙眼之中，那么龙眼的这些缺点呢就会有所改善。
1: 为了能生出一个较为完美的龙眼，刘成明团队在众多的龙眼和荔枝品种中最终选定了石峡龙眼为母本，紫娘喜荔枝为副本，将这两个品种进行远缘杂交，看它能生出个啥。团队成员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教授傅嘉欣说，之所以选择他们作为父亲和母亲，是因为看中了他们的优点。
3: 一般来说，母本的话需要比较优质的，只需要某个性状进行改良就行了。副本方面的话，可能就是需要跟母本去有一个优缺点互补。所以当时我们选了一个石峡龙眼做母本的话，它在龙眼里面是一个主栽的品种，唯一的缺点它就是果实比较小，所以的话我们就想给它配一个大果荔枝的副本。大果的荔枝的主栽品种的话就是紫娘喜荔枝，然后大家都叫它荔枝王。
1: 正如天下父母所想的那样，团队希望石峡龙眼和紫娘喜荔枝生出的孩子能继承两边的优点。然而结合的第一步就困难重重，龙眼和荔枝属间杂交，因存在强生殖隔离，长期以来被视为育种的硬骨头。正常情况下，龙眼根本不会接受荔枝的花粉，更谈不上孕育下一代。自2007年起，刘成明团队向这道屏障发起挑战，历时近3年研发出蒙岛授粉技术。刘成明解释，
2: 我们是进行了一种对母本，就是对龙眼的一种欺骗，就是对龙眼的花柱，特别是柱头这一部分，我们用一些比较符合的配方来处理了这个柱头，使得这个柱头呢成为一种被麻醉的状态，再把荔枝的花粉授给它。这个时候因为龙眼的识别能力啊就大大的降低了，所以它就不抵抗这个副本的花粉，从而让副本的花粉呢在上面萌发，花粉管生长，最后深入到它的胚囊里面，完成了授粉授精。
1: 经过分子标记、亲子鉴定及多年优株筛选，团队从100多株杂交后代中鉴定出69个真正杂交种，最终评选出品质口感最佳、成熟期晚的优株，于2022年通过广东省新品种现场鉴定，命名为翠蜜，2023年获品种审定证书。近20年的努力，刘成明终于如愿以偿，培育出心目中的龙眼。从叶子和果肉外观来看，翠蜜龙眼就显示出一些荔枝的特性。
2: 荔枝是有一块一块的那个斑嘛，叫做龟裂片，然后呢龙眼是没有的。但是我们这个翠蜜的果皮的话呢，它是有这个斑块或者叫斑纹，所以呢我们也想把它叫做龙眼中的花姑娘。叶子上也能区别，我们的翠蜜呢它一张大叶子上呢有7对小叶子，也就是14张叶子，而其他的龙眼的话呢都是一张大叶子上呢只有5对叶子，也就是10张小叶子。
1: 从口感上来说，傅嘉欣认为它融合了龙眼和荔枝的优点，果肉嫩脆无渣，带有一点荔枝口感，但比荔枝更加香甜脆嫩，翠蜜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3: 它保留了石峡的果肉的脆度，融合了荔枝的果肉的细腻的程度，所以吃起来既脆又嫩又化渣。还有一个的话，它的果肉的话是比较有水分的，果汁是比较丰富的，虽然它也很甜，就是说测的糖度就20到24的糖度，其实是比较甜，但是消费者吃起来的口感就不会是腻甜的那种，而是清甜的那种。
0: 翠蜜是全球首个龙眼荔枝杂交的龙眼新品。

0: 品种从2022年培育成功到今年才上市试卖，这几年团队又做了哪些工作？上市后的翠蜜龙眼销往哪些地区？消费者是否都能够买到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翠蜜诞生后，种植过程一直受困于越冬难题。在连续经历三个冬季的极端低温考验后，刘成明团队最终成功通过栽培技术攻关，克服霜冻影响，今年终于实现稳定瓜果。这个过程中，团队还反复研究，进一步提升翠蜜的果实个头和品质。
2: 之前的话呢，管理水平一般般的情况下，翠蜜是难以突破12克，我们的目标是要超过12克。那么经过这一段时间来的探索的话，我们已经达到了可以把翠蜜种到大于等于12克这么一个水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品质，特别是在甜度方面，我们也希望它呢能够稳定的高于20%，最好呢是在22%这么一个水平。当然种得特别好的话也能达到24%，也不要太高。那目前这个技术我们也已经攻克了。
1: 目前这一品种在广州、清远、连州、潮州及四川泸州、云南大理等地累计推广种植3000余亩，长势良好，数千斤果实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刘成明透露，此前翠蜜龙眼已进行过小范围试卖，每次都是抢购一空。9月中旬的试卖也已经被很多买家提前订购，计划售价38元一斤。因为产量仍然较小，主要销售范围集中在产地。
2: 因为我们好多树呢都是刚嫁接，产能不大。假设说明年我们预计的产能也就是个5万斤，然后后年成熟费也就只有50万斤。那大后年的话呢，也就是100来万斤，就是100来万斤对200万吨的总产量，那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在2030年之前，恐怕都还是稀缺产品。
1: 当前团队启动了以翠蜜为母本、子实六号为副本的翠二代属间复合杂交育种，旨在融合更多优良性状，进一步提高产量和抗病性，并努力将可食率突破70%。与此同时，傅嘉欣还在进行无核龙眼的育种攻关，或许不久的将来，消费者能吃到无核龙眼。
3: 目前来说也已经进入开花结果的阶段了，我们确认过它的果实的话确实是无核的一个果实。现在阶段就是说在这些无核的龙眼的种子资源里面去做品种比较试验，就是说看它跟现有的龙眼品种，然后它的品质是不是会更优秀，另外一个它的无核性是不是能够比较稳定的，就每一年都是这样子。
4: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

0: 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头呢，想跟各位说说一个打动我的广告墙。最近山东菏泽单县的网友发了一个图，当地一座商城的广告墙上挂着钱学森先生的巨幅灯箱海报。往常这个广告位挂的要么是品牌大图，要么呢是明星照片。科学家上广告位这次引发了讨论。这次挂的巨幅照片是钱老比较少见的一张年轻时候的影像，网友说初一看差点认不出，走近了看到钱学森这个名字颇为震撼。还有钱先生语录，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的。大家的留言更多是两个字，致敬。我也看到网友拍的视频，不少市民专门前去打卡留念，致敬科学家，这是一道让人欣慰的城市风景。不过我也要说，敬意不能异化成博取关注的营销素材，这份底线得守住。商场海报希望能打破浅层娱乐化的认知，我们希望看到的不只是大家纷纷打卡纷纷仰望，更希望人们驻足之时，这份敬意能跳出热搜的生命周期，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大众。热搜的喧嚣会退去，希望挂上这样海报的商家能明白它的分量，科学家的流量可不是用来蹭的。我们乐见国事走上街头，更期待国事走进人心，不是作为被消费的符号，而是作为被认真对待的民族脊梁。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有购车意向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感受，不管是逛车市还是看马路，新能源车的新车型是越来越多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刚刚过去的七月份，新能源汽车当月新车销量占比第一次超过了60%，今年前七个月的累计占比也首次跨过了50%的关口。换句话说，咱们每卖出两辆车，就有一辆是新能源车。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出海脚步加快，单月出口已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国内渗透率加速攀升，海外销量节节走高。那么当前车市到底成色如何？七八月份的传统淡季里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接下来的金九银十，车市又会呈现什么样的新趋势？多位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七月和八月都是国内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同时叠加前期需求透支等因素，市场承压明显。不过八月份随着开学季的前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七月。
2: 汽车它的这个季节性明显是比较强的，体验到月度上来看的话，像七月份很多的高温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另外呢，六月份本身是一个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对业期，说呢也有一些冲量的现象，说我们会看到七月份呢历年来看面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觉得今年呢还是一个跟往年七月份来看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么八月份呢，因为面临要开学是吧，就是还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需求，所以呢八月份呢对比七月份呢它的销量增长会多一些。七月份来看应该是一个承压期，八月份呢会慢慢走向一个向好的趋势。
1: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

0: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90.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1: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0: 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的风险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2: 26年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很快的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要保持一个现在每个月都60-70%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0: 刘峰认为，下半年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1: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新能源车占比过半，出口连续破百万，这两组数字的意义不只是卖得好，意味着新能源车从尝鲜变成了大众默认，产业链、充电设施、二手车的估值都会跟着重塑，这种结构性的变化非常重要。更值得关注的是出海的质变，从单车出厂、出口到海外建厂，搭建服务网络，中国汽车靠的不只是低价，而是技术和体系能力。智能化这张牌让我们在全球竞争当中拿到了难得的先手。当然了，淡季承压，全年正增长仍然有压力，也是实话。越是这个时候，政策托底、技术迭代、需求释放越要形成合力，车市这股新动能值得呵护，也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北极寒冷荒凉似乎只属于远方，但是此刻我们中国的科考队员正驾驶雪龙号穿行在北冰洋的浮冰之间，他们用工具切开海冰，把大冰块搬上船，还在冰下布置监测仪器。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从北极捞一块冰？那些沉入冰海的国产仪器在默默注视着什么？北极海冰正在快速变化，海底发生的一切又会怎样影响我们的未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刚刚完成了历次单船最多的12个冰站作业，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登上雪龙号，来了解一下考察队的工作。
5: 本次考察，

0: 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潜水泡面浮标、冰基深水泡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平均达到 90% 以上。有了国产化设备和成熟技术的支撑，本航次才得以实现大规模阵列式的冰基浮标布放和组网式自动化观监测。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
1: 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就是生态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0: 此外，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它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解释说，
2: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
3: 北极那里的海冰消长牵动着极端天气，航道安全乃至渔业资源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子都有关系。极地科考拼的更是技术，这次考察最让人提气的是咱们的国产装备越来越给力，期待科考队带着丰厚的成果凯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公交车近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私家车、网约车和各地越来越四通八达的地铁分流了大量的客流，公交在人们出行当中分担的比例近年持续下滑，不少地方把大客车换成小巴，拉长发车的间隔，甚至改变固定线路运行的老模式。北京全面普及新能源公交，山东济南呢，在部分城区推出了响应式公交街区约巴服务，乘客可以通过线上下单、站点按铃两种方式来预约乘车，五分钟内公交车就能到达指定公交站点，并且呢将乘客送往目标站点。还有江苏常州在部分市郊地区开行轿车云公交，采用预约响应模式替代传统的定时班次模式。除此之外，还有文旅专线、一元菜农公交、网约巴士等等的特色服务。最近在江苏南京也推出了预约公交服务，您提前约好公交车就专程为您停靠，如果这站没人预约，那车呢就按照原来的行驶路线正常行驶，您上车之后也可以预约下车地点。这种车找人的新模式最近在南京三条公交线路上启动了试点。那么预约公交实际体验到底怎么样？它能不能真正的破解市民出行最后几百米的难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刘书、王德简到当地去看一看。
5: 早上八点，南京三路公交的北京东路鸡鸣寺站站台旁，志愿者正在耐心教授乘客如何使用新设立的一体化预约机。南京鸡鸣寺附近客流量较大，以前三路车在这里只设一站，此次智能预约站项目中，三路车在附近区域增设了北京东路鸡鸣寺、北京东路晋江河两个新站点，乘客可以通过预约服务随时上下车。住在附近的竹先生对这样的改变很是惊喜。
6: 挺方便的，以往不停，现在停了，就是大大的给我少跑多少路，少转车。
5: 南京公交推出的智能预约站项目目前率先在公交三路、 B10 路、 B31 路三条线路上试点，除了三路新增两处预约站点外， B10 路和 B31 路各新增一个站点。南京公交集团交通研究院战略研究高级专员罗航介绍，智能预约站采用全天候定线为主、动线按需的运营模式，也就是线路走向和全部固定站点保持不变。在增设点位上，有乘客通过智能设备预约时，车辆灵活增停，无预约需求则按原线路行驶。
7: 支持几种方式，一种呢，我们可以刷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啊，就是我的支付宝二维码刷卡预约。预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哪辆车，距离还有多远，多少分钟， 如果愿意等待，确定要乘车，我们就确定预约。
8: 预约成功。
7: 这样的话，预约成功。第二种，我们也可以包括我们的这个 NFC 也是可以预约的。
8: 预约中，请稍后。
7: 好，大家也可以确认预约，
8: 手续预约
7: 进行预约。
8: 预约成功，
7: 包括我们的扫码，啊。

0: 的所有的这个老年卡、学生卡，包括市民卡都是可以的。
1: 预约中，请稍后。
0: 啊，可以确定预约。
1: 是否预约？
0: 预约之后，车辆就会来接您了。
2: 据了解，乘客可以在车站进行预约，也可以在上车后在智能平板上预约下车地点，全程无需下载 APP 或强制依赖智能手机。首批智能预约站选址都集中在居民区地铁口、商业综合体周边，平均可缩短乘客步行距离近400米。乘客蒋女士。
3: 对于大家来说也比较新颖嘛，第二个就是也能节约大家的时间吧，还有几站路到自己这边嘛，也可以做好规划嘛。
2: 罗航介绍，此次推出的智能预约站实现了数字化升级，乘客的预约需求可同步到司机终端，减少了人工交互中的判断误差，车辆启停也更为平顺。如果乘客忘记预约，运行初期司机将采取临时停车等人性化处理方式。
0: 那如果确实忘记就一开始忘记预约了，我们也可以跟司机进行沟通，说我要在这个站预约，但是我忘记了那么只要在安全保证的行驶下，我们还是能够进行停靠的。下一步的话，公交集团也会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这样一个智慧预约线路的一个功能范围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出行更加的智慧。
4: 这么一来呢，公交车确实多了几分灵活，从我按线路跑，你按站台等，变成了你有所需，我有所应。更贴心的是，预约不用下载 APP， 不强制用智能手机。智慧公交不该只属于会用智能手机的人，技术往前跑的同时，把老年人和不熟悉智能设备的人也拉上车，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城市交通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几百米当中，期待这样的试点可以多一点，让更多人出门就能搭上那辆来接自己的公交车。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的时候，您会不会更愿意选那些挂着名厨亮灶标签的商家？总觉得能亲眼看到后厨怎么炒菜、怎么洗菜，吃着更踏实一点。这个标签的初衷呢，就是把餐饮加工晒在阳光下，让消费者看得明白，吃得放心。但是最近记者调查发现，这个事情啊有点变味儿了。有些商家的摄像头根本没有对着灶台和清洗区，反而对准了正在堂食的顾客。您吃了什么，和谁一起，一举一动都清清楚楚地直播在外卖页面上，谁点进来都能看见。本该盯着食品安全的眼睛，怎么就盯上了吃饭的消费者呢？这种行为又暗藏哪些法律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6: 打开主流外卖平台，可堂食、名厨亮灶等标签已经在餐饮商家比较醒目的位置显示出来，消费者下单时能明确分辨出哪些商家支持堂食、名厨亮灶，哪些又不支持。然而当记者进一步点击发现，有部分商家名厨亮灶设置的摄像头偏离了实际的用途，拍的不是后厨作业面，而是对准了就餐的顾客。
7: 你好，咱家能堂食吗？扫码点是吧？行。
6: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名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名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实际上，商家将原本用于门店监控位置的摄像头接入名厨亮灶的做法，确实在外卖平台时有发生。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名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名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名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8: 名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厨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域，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这样一些摄像头的设置主要是用于食品安全的监管，而且这个是要对外公开的，肯定拍摄边界不

0: 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到就餐区的消费者。
1: 黄衍旭进一步解释，明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明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商家应承担相应行政与民事责任，外卖平台若未尽审查监督义务，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0: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因为现在一些摄像头的精度比较高，可以清晰看到人脸，那其实就涉及到可能的侵犯到了这样肖像权。但另外一方面，包括我去哪里吃饭呀，或者我和谁吃饭啊，这些都属于个人隐私。去拍摄消费者的就餐的场景啊，同行的人员啊，一些消费的行为啊，这些都侵犯到了消费者的这样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明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1: 记者了解到，明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食品安全透明工程，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消费者无法正常查看后厨实况。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明厨亮灶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现阶段优先鼓励更多商家先把设备装上，把画面播上，在逐步扩大覆盖面的基础上，再持续推动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
2: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试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除此之外呢，外卖平台可以把明厨亮灶后厨直播作为发现商家后厨问题的手段，外卖平台的一些工作人员可以到店去进行巡检检查，督促商家整改，对于一些不愿意整改的要及时采取下线等之类的处置措施。
1: 黄衍旭分析指出，当前明厨亮灶等数字化监管手段广泛应用，原本服务于公众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食品安全是数字治理的重要领域，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0: 明厨亮灶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有效地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监督我们说摄像头啊这些数字的监管工具用到它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这样才是我们更好的实现数字治理这样一个目的。
3: 摄像头该盯的是灶台，是菜板，不是食客的脸和餐桌，把监管工具变成围观现场，既辜负了信任，也踩了法律的红线。技术本没有错，错的是装糊涂的商家和走过场的审核。平台不能只挂标签不管画面，监管也不能只装设备不问效果。让镜头回到该看的地方，让明厨亮灶真正亮在明处，这饭才能让我们吃得更踏实。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上海作为我国入境游客 客流领先的城市，在迎接了20个高温日后，暑期的入境游订单同比增长依然超过20%。说到上海游啊，很多人会首先想到

0: 外滩、豫园这些知名的地标，但是如今越来越多入境游客的旅行清单上多了几份特别的消费项目，您知道是什么吗？告诉您吧，是配一副眼镜、剪一款定制发型、量身缝制一套西装。高效的速度、亲民的价格、精湛的手工技艺，让上海定制走红海外社交平台。听起来是普通日常的生活消费，为什么会成为全球游客慕名而来的理由？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方式正在发生怎样的转变？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刘潇凡、武文帅一起去上海的街头瞧一瞧。
1: 安德烈斯今年第一次来上海，他来上海的第一站不是去逛外滩，而是去配一副眼镜。
2: 我们是在互联网上看到这里的，我们就听说在中国，在上海有很好的地方可以配眼镜。我们国家配眼镜更贵，差不多价格是这里的两倍，并且我们看到这里的眼镜镜片质量都很好，这里的服务人员也都很有礼貌，服务又好又快。
1: 安德烈斯不是个案，今年上半年上海入境游客数量持续攀升，暑期更是迎来高峰，在南京路、武康路、豫园商圈到处都能看到拖着行李的外国人，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带着一份特别的购物清单，配眼镜、剪头发、做一身定制西装。这些听起来平平无奇的生活消费正在悄然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的新磁场。意大利游客克劳迪奥说，
3: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上海，我们很享受第一次来这里。我们在网上看到这家眼镜店在意大利，他们有时要花一周的时间才能配好一副眼镜，在这里只需要30分钟一副眼镜就配好了，这太棒了，而且还非常漂亮，质量也很好。
1: 30分钟，这是克劳迪奥给上海配镜速度打上的标签。在上海国际眼镜城，我们见到了验光师老王，他做这行快50年了，最近半年外国游客的比例明显提升。
4: 今年那个入境了外国客人嘛，就比往年总共要多40%左右，双休日外国游客可能也多一点，大概来批判到个40个人左右。外国人配的那个，他是用配多焦镜度，就是看远看近一起的。我简单的我 OK， 对吧？白的，那么他们边上有那个翻译带过来的。
1: 这家眼镜城里最受外国人欢迎的店铺就是同庆英的眼镜铺了。记者在眼镜城采访了一个多小时期间，就有3-4波客人光顾。
5: 我在这个市场的话经营了20年了，然后今年的话就是入境的游客比往年的话要高出3-4倍，他们一年就要换一次眼镜，就是刚需。以前的话都是做的是很多外企，但是现在来的基本上都是旅游的，一般就是停留3-5天或者个把星期。在国外的话，你制作一副眼镜高难度的要半年，甚至3个月、4个月，但是在国内的话也就是2个小时。对，因为我们人口多，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镜片，然后他们就能马上就能拿，然后有库存的，什么防紫外线呐、防辐射呀，这些很好的这种质量的已经放在这个库存里面了。那当你选购了这个，我们只是就是把这个镜片切割到你选的这个款式里面，这个大小形状一装就好了。
1: 一副眼镜300-800人民币，1-2个小时内取货，这个效率、这个价位放在全球任何一座国际大都市都堪称降维打击。但上海吸引外国人的不只是一副眼镜，在上海闵行区虹桥镇一家美发店今年以来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光顾。瑞士游客艾丽福说，
6: 他们会根据我的面部框架来设计层次和卷度，理发师帮我选择我应该在哪一边做斜刘海，以及如何在顶部有更多的卷度。在瑞士剪发和染发大概要花200瑞士法郎，在这儿只要100瑞士法郎，所以它便宜的更多。我的朋友如果来上海，我肯定会推荐这里。我昨天还临时起意做了美甲，他们做得非常快，做得很好，很干净，也并不贵，对此我也感到非常高兴。我认为这是一种特别的方式去体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家，这让它更特别、更漂亮，也更像是一种特殊的纪念品带回家。
1: 法国游客朱莉告诉记者，
6: 在法国剪一次头发大约要100到300欧元，在这里他们会说英语，服务也很好，理发师傅受过很多训练，很明显亚洲的发质总体上和西方人很不一样，他对外国人的发质有很好的

0: 了解。我从去年开始过来剪发，它完全改变了我的发型，所以我很开心。
1: 这家理发店位于虹桥镇老外街，店面足足有150平米。不同于流水线式的理发服务，这家店针对不同国家游客的发质、脸型、穿搭风格，提供一对一专属造型定制。凭借细腻专业的服务，积攒了一大批国际粉丝。美发店店长李梦华告诉记者：“
2: 我们目前的经营情况的话，我们店里面95%的客人都是外国人，欧美的，有一些中东的。”还有一些南非的客户比较多一点，是有明显感觉到有游客的增多，每个月的话大概有20到30个游客客户过来，一方面还是因为这个政策的开放，现在免签的国家比较多，像对于中国人来讲，我们亚洲人头发会更粗硬，然后发量会更多，那会经常会用到的一个技术就是打薄，然后去一些发量，那外国人的头发本身比较细软。对，我们就基本上在外国人头发上面就不会用到这个打薄，我觉得是一个挑战，而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1: 为适配持续增长的外籍客流，这家小店坚持常态化开展外语服务培训，精准捕捉海外游客的审美偏好与服务需求。李梦华的通讯录上有8000多个外国人的名字和偏好，而他也拥有了一批死忠粉，有的人2个月来一次，有的人每个月出差到上海都要来。专业的技术、贴心的定制服务、亲民的价格，让简单的理发变成专属的上海定制体验。
3: 从配眼镜到剪头发，从做西装到做美甲，这些上海人再熟悉不过的日常消费，正在成为外国人眼中的上海特产。他们有共同点，速度快，价格好，手艺精。而这种又快又好的体验背后呢，是完整的产业链和扎实的工匠手艺。如今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体验已经从传统的打卡地标向沉浸式生活体验还有特色服务体验来转变，当地特色生活服务转化为全球游客慕名而来的理由，这正是一座城市最生动的吸引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近段时间高温暴雨

0: 洪涝等极端天气事件在全球多地频发，接连刷新多项气象记录，极端天气似乎已成为常态。那么在极端天气当中，哪类灾害最甚呢？瑞士再保险的研究人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衡量视角。瑞士再保险最新发布的灾害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经济损失约1000亿美元，对比2025年同期1520亿美元已明显回落，甚至低于10年同期均值。但是这份看似缓和的数据背后却暗藏警示。该机构直言，山火已是全球增速最快的极端天气灾害，叠加厄尔尼诺影响，下半年飓风、野火等灾害风险还将持续走高。全球多地高温干旱引燃山林火情，山火风险持续攀升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人类社会该如何应对层出不穷的自然灾害，降低经济损失？详细解读，我们有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梳理。
1: 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的自然灾害包括3月的美国强风暴、6月的委内瑞拉强震等。其中，最具破坏性的自然灾害是6月24号的委内瑞拉地震，超过5000人丧生，建筑物和基础设施损坏估计约为200亿美元，目前尚无可靠的保险损失估计。不过，这些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要低于去年上半年，并且比过去10年同期的平均水平低10%。去年上半年1月，美国洛杉矶等地发生严重山火，3月底缅甸发生7.9级地震。对此，瑞士再保险公司灾害风险总监格罗利蒙德表示，上半年损失较低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一场大型飓风、地震或山火都可能迅速改变局面。报告同时指出，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这主要源于7月至11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风险不容忽视。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山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气候信息主管约翰·肯尼迪11号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地区持续发展，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全球气温将出现上升趋势。
2: 极端高温正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强烈，持续时间更长，影响范围也比过去气候较为凉爽时期广得多。回顾过去，1976年6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1976年6月的高压和低压分布以及较暖或较冷区域的分布与今年非常相似。但1976年的情况是，在一个更加凉爽的世界中，只有少数孤立地区的气温高于平均水平，而到了2026年，情况正好相反，整个世界要暖得多，只有少数孤立地区的气温低于平均水平。
1: 此外，创纪录的高温也在加剧连锁反应。西欧今年6月到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而这加剧了西欧山火的异常活跃。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11号表示，
3: 哥白尼大气监测服务局提供的火灾排放数据显示，2026年法国的排放量与极端火灾年份2023年和2022年相当或更高，有望成为过去24年来最极端的火灾年份之一。西班牙的数据显示，火灾排放量远高于同期平均水平。美国西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也火势肆虐，加拿大有43处活跃火灾被列为失控状态。
1: 瑞士再保险公司在报告中提出，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产损失比重相对较小，但山火已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格罗利蒙德指出，欧洲最近的野火凸显出更炎热、更干燥的天气正导致大型野火更有可能发生，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住宅、商业和基础设施建在风险敞口较大的地区，灾害造成的损失也更为惨重。
0: 当暴风雨变得频繁，当高温和干旱频频光顾，每个人的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影响。瑞士再保险的这份报告也在提醒我们，灾害的经济损失可以量化，但风险演变无法估量，下半场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0: 您还记不记得您当年学车花了多少钱？您知不知道现在学车又要多少钱？可能各地的消费水平不一样，会略有差异啊。但是想想现在汽车早已经进入普通家庭，学车的价格更实惠，应该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但是最近几天的一条新闻却让我们得知，在一些生活成本相对应该更低的三四线城市，包括县城，学车人却遇上了闹心事儿。一些驾校私下串通涨价，行业协会打着自律的旗号统一定价，让驾校的学费一路走高，相应配套的教学服务呢，反倒大打折扣。根据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的2025年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一些县域驾培市场的乱象尤为突出，本来应该互相竞争的各家驾校却联手划定统一高价，瓜分本地生源，看似规范行业，实则变相压榨学车群众，扰乱公平的市场环境。从2022年到现在，全国监管部门查处的驾培垄断案件已经有12起，遍布10多个省份，西南西北的县城问题最集中，上百家驾校卷入其中，少则4-5家，多则10几家驾校抱团控价，原本亲民的学车刚需硬生生多出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那行业协会以自律公约的名义来串谋抬价，法律上到底该怎么定性，怎么来区分合理成本上调或者是违法串通定价？那今天呢，我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杨伟东教授来谈一谈。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杨老师，这次我们看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案例啊，这个地方驾培业抱团涨价，这几年是1500一路涨到4000，而且这近几年呢，驾培垄断的案件已经不少了。这些行业协会他一开始打的是一个自律的幌子，比方说他甚至可能会跟你签自律公约。您先告诉我们，从法律上这个事儿该怎么定性？这能算就是垄断吗？
2: 是不是垄断就需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反垄断法第三条啊，垄断行为指什么？其中第一个就是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这就是跟我们这个案件高度关联的一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当地有10几个驾校通过行业协会达成了的垄断的这个协议，而这个垄断的协议根据规定啊，主要是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协同的行为，表现就包括固定或者变更商品的价格，或者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销售数量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非常典型的是固定了上驾校的价格，所以它是一种典型的一种垄断的行为。
0: 但是从细节上来说，大家想问说怎么去区分是因为合理的成本上涨然后我来上调，哪怕我是步调一致的上调，还是说真的是违法的来串通定这样一个价格。
2: 你比如说成本上涨，相应的你的价格也会上涨，驾校也会有这种，比如油的价格上涨了，那可能会对驾校本身的价格也会有上涨。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上涨合理的一个价格的幅度是大家能接受的，和现在我们这个案件等于达成垄断协议的这种违法的串通或者是之类的，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典型的表现。如果是合理的成本上调，它一般是个体的分散的，你各自的驾校是一个经营主体，根据我的车型、我的教练，我需要调整，通常是一个个体的行为。如果整体一类的价格，比如说油价上涨，可能分散，但可能是产生了一个共性的。基本上来说，它上涨的幅度、价格可能并不完全一致，它是一个强调个体的分散的。我们这个案件当中的垄断性的，特别是串通性的，它常常是带有集体性的、组织性的，12家通过一个行业协会统一涨的，而且涨的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一样的，不同的车型 C1 和 C2 它明显是有串通性、组织性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合理的成本，大家可以接受的，大家也能感受到，比如说幅度大小它是能够感受的，通过经营者的解释也是让消费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它和另一种像这个案件当中大幅度的上涨，从1500、2000上涨到了4000、4000多，甚至在这个当中是成倍的上涨，无论是对上驾校的以及驾校这个市场整个的经营秩序就产生了这种冲击。
0: 那么市场监管总局是对组织培训机构一起涨价的这个巴中市的道路运输协会开了一个行政处罚决定书，因为消费者可能会觉得说应该要罚到他们肉疼，
2: 罚到肉疼，他显

0: 而一件是罚，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当中，对这种违规实际的一个结果，就是要承担不利的后果。那在法律上，如果没构成犯罪的话，它就是行政违法，最直接的那就是一种行政处罚。所以我们 K 干的这个案件，市场监管主管部门经过调查，遵循了相关的程序，做出了处理。它实际是针对经营者，就是12个驾校，然后行业协会分别进行了处罚。对这次的行业协会作为组织会议啊，拟定价格自律办法，采取惩治措施，实际上也是大家觉得比较恶劣的这种倾向，最终是罚了50万吧。因为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行业协会它违反规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除了让改正之外呢，可以处以300万以下的罚款。如果情节严重的，社团登记机构可以依法撤销登记。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是根据他的情节综合这种情况，在300万以下的这个幅度内罚了50万，各种综合的情节进行了处理。那接着就是对那12家的驾校，根据不同的情节，依照反垄断法的规定，是处以上年度销售额1%到10%以下的罚款。这就是我们的裁量权，最终应当是选的3%。我看有10几万的，也有40多万的，加起来应当是总共是被罚了140多万。依法进行的处罚也是最直接的。执法机关他也需要依法来进行处罚。目前这个幅度啊和额度啊以及各个情节综合计算出来这个倾向。如果按照我们认为这种比较恶劣的，尤其是行业协会，实际上50万在当地我估计也不一定是一个小数，但是这个结果实际上我们触发了，而且是通过国家市场监管局与外部性的网站发布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制裁它不仅仅体现在就罚款本身，让它经济上受到制裁。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声誉带来的负面的评价，更重要，实际上通过这个事件当中带来了对这一系列的问题的这个关注。实际上，无论是对行业协会还是对驾校，都是一个警示警醒。
1: 但是这个驾培行业啊，它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独立的业态。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事情让人气愤呢？会觉得它会串联学车、用车、买车，包括维保等等，关于汽车消费的整个链条。所以驾培行业大家觉得更应该来正本清源。现在我们不仅希望说这个事情要被罚，那肯定还是希望要有长效的监管机制。您觉得靠什么来建立？这里边的关键问题会是什么呀？
0: 因为在我们国家，上驾校是你取得驾照的通常的途径啊，甚至是一个强制性的途径。以及由此你取得了驾照，你后续的一系列的消费行为都跟着挂起钩来了。我个人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把它概括为2个全吧，一个就是全过程，全过程就是强调事前、事中和事后。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最终大家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事后的处罚嘛。为了防范这个问题的出现，实际上是事前、事中也要发挥作用。事前，比如说你的驾校，你要明码标价，你收费的合理性，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调整价格、涨价的理由是什么？特别是大幅度的涨价，原因是我们就要通过事前的一些机制来加以这个规范和调整，以及如果有异议，那及时有关部门要介入。第二就是事中，你尽管有明码标价的价格以及涨价的这个理由，执行当中是不是按照这种严格来执行的，也需要有相应的这个机制来进行。当然，最后一个就是出了这个问题，你要及时加以制止、加以纠正，并严厉的制裁。这三者之间要打通这样的关联。第二个呢，就是全主体所有的都能够介入。看到这个案件呢，我关注到，他最终查的源头其实是检察院提供的监督的这个要求，所以也就说明了，在这个环节当中，除了驾校、行业协会、行政机关、现在的检察院，将来我们可以看到监委等等，消费者都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作用，通过合力能够让暴露出的问题能够解决。它不是寄希望一个环节或者一次的纠偏 而是一个持续的、持久的，同时能够让各方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合力来避免或者防范这些问题的发生。
1: 全过程的、全主体的，这个全主体当中呢，其实可能感觉到这个最糟心的是普通的用户啊。大家说，我们怎么能够去识别，或者说，

0: 能够反击一下面对这样的垄断式的涨价，有没有什么大家可以做的事儿啊？
1: 垄断还是应当是一个法律性和技术性比较强的一个问题，因为一般的消费者还可能很难识别判断。但是我们说垄断并非是一个密不透风的，恰恰相反，它是我们在现实当中会经常遇到的。消费者怎么来识别判断啊？我觉得需要根据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领域啊，这种意识到是不是有垄断。那第一个就是价格的异常变动或者异常的坚挺。经营活动有时候是能够去买东西是可以谈的，但是你怎么谈也谈不了，或者说价格突然异常的上涨，你原来上这个驾校 C1 或者是 C2 可能就是1000多2000，你现在一下就翻倍了。同时你可以看到经营主体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只能够被迫的接受这种格局，到 A 驾校是这么多钱，你到 B 驾校也是这样的。第三个就是选择权的骤减，你几乎没有余地去谈。那一旦有了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消费者有这样的一定的证据的时候啊，那就可以通过投诉或者举报向有关主管机关，比如像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政府当中的12345等等这些渠道来反馈。这就是我们说多元当中啊，消费者因为他是最直接的，可能发现其中的一些迹象、一些破绽。投诉指的是消费者本身对自己的利益，举报是作为一个公众，我发现可能有违法违规、有垄断的这种行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通过有效的途径向有关主管部门和相关机关来反映，那么有关机关就会启动这样的追究和进行查处这样的一个程序，就能够及时的制止这些问题，从源头上来防范这类问题的这个发生。
0: 是的，是的，虽然不是每一个个体消费者能够一下推动很大的改变啊，但是大家可能建立这种意识。
1: 像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我认为，消费者或者说上驾校的他们分明能可以感受到迹象，有不同的线索，能够感受到其中是不是有垄断，那就可以行使他的投诉举报相应的权利，那有关主管部门就会关注，进而推动相关问题的查处。
0: 开车的起点是考驾照，所以这一轮我们关注到的抱团涨价才格外让大家关心。希望治理逻辑能够奏效，消费者希望的呢是串谋抬价不再有市场，监管的利刃应该刹住这股风，除了驾培行业的垄断，让其他类似的情况也无从发生。
2: 昨日新闻重现，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我是浩然。8月11号，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先生走完了他97载的艺术人生，在广州逝世。回顾郭兰英的一生，他将生命与歌声融为一体，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从《白毛女》中悲怆的喜儿，到《小二黑结婚》中泼辣的小琴，他将戏曲身法化入民族歌剧，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舞台形象。他演唱的《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等歌曲传唱至今。有人评价说，郭兰英的艺术成就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他的歌唱出了人民的欢乐、疾苦、理想与爱憎，他的歌已经成为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舞台之外，郭兰英积极投身音乐教育，并在晚年将自己的演唱版权无偿捐献给国家。他用一生践行着艺术来自人民，还给人民的誓言。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同回顾郭兰英的艺术人生，在歌声中送别这位永远的人民艺术家。曾经在一个网络问答社区上，有人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了就热泪盈眶？近15000个回答中，排名第一的是《我的祖国》。

这首《我的祖国》是电影《上甘岭》中的插曲，导演沙蒙将这首歌视作整部影片的灵魂所在，他希望人们能够因为这首歌从而记住这部电影。词作者乔宇强烈推荐由郭兰英来演唱，他坚信如果要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那么只有郭兰英唱才行。后来郭兰英不负所托，她将那句一条大河波浪宽唱得温柔又磅礴。我的祖国的旋律一夜之间响彻大江南北，成为她最经典的作品之一，更成为了镌刻在国人血脉里的家国旋律。

0: 在这首歌中，郭兰英最喜欢的歌词是这一句：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敞。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他说，这首歌完全代表了我的内心，没有祖国就没有我郭兰英。如果当年不是追着解放军投身到革命事业，这位后来家喻户晓的人民艺术家或许终其一生都只是旧戏班里的一个名字。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名家讲故事节目，一起走进郭兰英的从艺故事。
1: 郭兰英出生在山西省平遥县香洛村，由于当时家境贫寒，被卖到太原的京剧戏班学艺。
2: 但那时候练功啊，那就苦了，走圆场、踢腿、下摇、拿顶、翻跟头，有时候你这手啊刚下去，你要抬得慢一点，师傅拿一个鞭子，就是放羊的那个鞭子啊，你手一下一到地下，他就拿那鞭子啪一抽，赶快抬起来，你这全都是破的。
3: 那次练功在冬天呢，得爬到冰上，在练声啊啊唱词，要把那个冰的画一个都画一圈以后，才切上回来吃饭。那个也很辛苦，后来他算是在学习成绩不错的，所以他成了头牌演员了。
1: 凭借着一股肯吃苦的狠劲儿，原本就天资聪颖的郭兰英很快在学戏的孩子中脱颖而出。他不但擅演以唱功见长的精英戏，也能演唱念做打俱全的刀马旦和花旦戏。他的一招一式、举手抬足都能做到传神，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张家口一带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宁买二斗红高粱，也要听郭兰英唱一唱。郭兰英演过很多歌剧人物，可演不够的就是白毛女。2015年，白毛女首演70周年，为了复排这部经典歌剧，曾经扮演剧中女主角喜儿的郭兰英到场参与指导。
4: 当时跟我们排练的时候已经是85岁高龄，然后我们在对台词的时候，她坐在我对面，她一声爹。

0: 他就说我一定要演白毛女，所以很感动。
1: 此时年少成名的郭兰英依然是华北地区的京剧名角，但观看白毛女的演出后，这种反映社会现实为人民发声的艺术让她的内心深受震撼。于是一个大胆的念头让郭兰英做出了人生选择，
0: 我都要演新戏，不演那个才子佳人了，就是演现代的这个像喜儿、白毛女这样的戏，一心一意的就是参加革命，就一下很坚定。 哎呀，兰英一定要去找这个文工团，他妈哪能同意呢？不同意，郭兰英就喝酒，他说一瓶烧酒下肚，人不像个人样了。他妈说，那不答应他的就要死去活来了。谁说我也不干？当然那个戏班里头是不干了，那个班主是坚决不让我走。我把我整个的行头，穿的行头，还有包头的那个头面面饰，这个全扔了。这都是我自己的三箱子那个行头啊，所以呢我们就一块儿跟我母亲一块儿参加了革命。
1: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十月驻守张家口的华北野战军因战事不利紧急撤离。此时刚与戏班解除卖身契约的郭兰英还没有正式参加革命，听说部队撤离，便带着母亲一同追赶，
0: 但是不知道在哪儿哪一个部队是，所以就问，一边走一边问，然后去追解放军，还真追着了。这完全是戏剧的事。兰英就参加革命了，
2: 一个重大的转折。没有这个转折，郭兰英永远都是一个山西梆子的名角。
1: 河北省树鹿县的小李庄是华北联合大学离开张家口后的落脚地，郭兰英带着母亲辗转跋涉，终于来到这里，成了戏剧系的学生和文工团的成员。
0: 我开始学文化，连我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从开始写自己的名字，领导上派了四个先生教我。
3: 我教的是识谱，这简谱，因为我们在努力学的时候五线谱，我们都在学跟他教简谱，所以大家相处很好，我们也听他唱，也看他们唱法里头怎么的，
0: 高兴，特别高兴，好不容易参加了革命，成了革命队伍里头的一份子了，也是解放军了，就觉得特别幸福。所以革命救了我，培养了我，教育了我，让我做一个不是就义人，是新的文艺工作者，多光荣啊。
1: 1948年初，联大文工团将在人民礼堂上演歌剧《白毛女》，演出临近却发生了意外。
0: 我们的一个演员病了，另外一个演员呢就是生孩子了，演不了了，怎么办呢？海报登出去了，没办法，我就在外边报告团长，我愿意演出。团长跟那个导演一听，你演出，你什么时候学会的？我说在前台搞打击乐什么的我都看会了，要不然我演一下你们看一看，所以赶快我就演一下，一演的话那一点都不错。后来呢领导就决定让我演了。
3: 他有一套山西梆子的表演手法，他小姑娘很天真也很自然，不是像城市里的人那么

0: 前边都演得不错，都挺好的，但是一到后边斗争会可就坏了，哭得就唱不下去了。导演在那儿特别着急，导演说，蓝莹同志，蓝莹同志，这是演戏，这是演戏，一个劲儿的跟我说这是演戏，但是我止不住。
1: 凭借十几年的戏剧基础和清丽宽广的嗓音，郭兰英的这次表演得到了同事的肯定和观众们的认可。在之后的演出中，她成为白毛女演员的 C 角。
2: 像三句王子他是头牌，所以他到了团来以后，他也是，他说为什么我挂三牌，我们都不知道这 ABC 这个在唱为什么，他就知道，他为什么我是挂三牌，我应该挂头牌。
1: 此后天性倔强不服输的郭兰英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他结合以前演戏的经验去塑造角色，让人物更加鲜活，并把自己的戏曲唱法和身段步伐加入到表演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
0: 有很多戏我都是用了戏曲的东西在里边，只有我自己本身懂啊，我自己用起来才自如，自然而然的他这个动作就出来了。那么导演呢也肯定下来，我自己做的也挺舒服。
3: 我就记得我去看排演，排蓝英的戏了，然后呢舒强说我走了你们排吧，哎，我就和舒强就出来，我说怎么搞的，你郭兰英的戏你不排，他说蓝英是表演派，我是体验派啊，我是苏联那一套，他的戏我没法拍，他怎么弄都好看，用不着我的。这他给我说的。
1: 在民族歌剧舞台上，郭兰英将戏曲艺术中唱功和做工两个方面融入其中，演出了《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窦娥冤》等多部经典民族歌剧，塑造了众多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成为近代中国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的第一人。
4: 白毛女中除了我们熟悉的北风吹外，还有一段分量极重，就是喜儿逃入深山黑发变白后唱的那首恨似高山愁似海，这是整部歌剧的高潮，也是郭兰英表演艺术中情感浓度最高的一段。唱词里是喜儿三年山洞苦熬后的冲天仇恨，路断星灭我等待，冤魂不散我人不死，你可知道我有千重恨，你可记得我有万重仇。郭兰英根据喜儿的感情主张，此处的仇恨唱出来一定是痛斥，不能有哭腔，自己一定要唱出最强大的力量，要让观众哭，而喜儿不能哭。他反复强调每一个字都要像铁锤一样砸出去，他唱恨似高山愁似海一句时，山字从山脚仰头直上山顶，巍峨向上，海字则如控诉声向下直插大海深处，声音空间伸展极大，既上高山又入深海，这是从胸膛里掏出来的仇恨，也是带着血泪的诉说。郭兰英每每唱完，常常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平复。

如果说恨似高山愁似海唱出的是旧社会将一个少女逼成鬼的冲天仇恨，那么接下来这首青淋淋的水蓝莹莹的天唱出的则是一个年轻姑娘对自由恋爱的满心欢喜和心中的无限春光。这首歌曲出自歌剧《小二黑结婚》，是女主人公小琴在剧中初次登台的首唱段。当时她正悄悄地躲在村口河边洗衣服，并期待着心上人二黑哥的归来。青淋淋的水来，蓝个莹莹的天，小琴我洗衣裳来到了河边，二黑哥县里去开英雄会，他说是今天要回家转，我前晌也等，后晌也盼。几句唱词，一个天真淳朴满怀憧憬的乡村少女便跃然台上。郭兰英将戏曲的声腔转折融入其中，用甜润的嗓音唱出了解放区新女性的自由与朝气。这一唱段从此成为了中国民族歌剧史上难以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从上世纪50年代起，郭兰英给大量故事片、纪录片配唱的主题曲和插曲，很多作品大家都耳熟能详，传唱度极高。比如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这首歌一经郭兰英唱出，瞬间火遍全国。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如果说词作者乔羽落笔写进了山西的山河，而真正赋予这首歌灵魂的是演唱者郭兰英。最初唱这首歌的时候，郭兰英不太能分清楚哪座山是太行，哪座山是吕梁，也没有问过，但是她始终觉得是站在这两座山的中间在放声歌唱。她说，我一唱这个歌呀，我的心里头就热乎乎的，脑子里的潜台词多得不得了，但是又说不清楚，只能用歌声来表现。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人说山西》。

0: 在郭兰英的歌曲演唱中，无论是富于韵味的行腔、清晰的吐字，还是丰富的形体表现，随处可见戏曲的元素。正因为这独树一帜的表演风格，在他演唱的歌曲中，虽然很多不是由他原唱，却经他重新演绎后广为传唱。南泥湾就是其中之一。这首歌并非由他原唱，却在他的重新演绎后成为了传唱不衰的经典。而他与这首《南泥湾》的相遇，则要从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演说起。
1: 1964年9月，正在欧洲访问演出的郭兰英突然收到一封电报，他所在的单位中国歌舞剧院要求他立即回国。至于回国的原因，电报上并没有说明。
2: 就把我送到了莫斯科，大使馆给我买了票，完了以后派人送回。
1: 那年的9月20日，正好是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但在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指挥部里，却并没有过节的气氛。这天，公演前的最后一次联排正在举行。此时距离正式公演只剩10天的时间，周恩来总理在看过联排后提出了几项重大的修改意见，包括《南泥湾》在内几首歌曲的演唱者都要求被撤换。在革命历史歌曲表演中，《南泥湾》是一段用美声表演的独唱。周恩来总理看过联排后提出异议，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而且直接点名让郭兰英演唱《南泥湾》。
3: 当时周总理啊，就要求所有的演员全是全国一流，谁好从调回来的谁上。
2: 走了一次台，完了第二次就是彩排了，第三次就是正式了，就这么急，知道吗？

0: 我就感觉整个的歌舞这边又是诉苦又逃难又打仗等等，就到他这儿简直是一块宝石一样的花篮，漂亮极了，粉红色的颜色，对不对？是一个抒情的歌，哎呀，他唱的真棒，那完全和年轻时候唱的花篮不一样。
1: 当时我坐在北台，大概30多排，距离比较远，位置也比较。

高，但是我的记忆非常深刻，现场的气氛非常的热烈，掌声如潮。当时我也不大，当时我是15岁，但是我对这曲《南泥湾》的记忆

0: 正是周恩来总理钦点郭兰英演唱《南泥湾》，才成就了这首传唱几代人的世纪经典。对于郭兰英来说，周恩来总理无疑是最欣赏他艺术才华的伯乐。1976年初，郭兰英得知周总理病重，特地用心录了几支歌，准备送给敬爱的周总理听。录音带还没有来得及送出，就传来总理去世的噩耗。在一次文艺演出中，郭兰英声泪俱下，唱起《绣金匾》，唱哭了在场观众。
1: 周总理对文艺界，不管对美术界、音乐界，都是特别的关心。对郭兰英本人也是特别的关心，这演出他的演出就唱最后唱《绣金匾》，最后他歌颂了一个周总理，结果一唱就唱不下去了，哎，这个是自然的，那的确是控制不住，演出一场就非常定了一场似的。

0: 从1976年首唱至今，几十年过去了，《绣金匾》这首歌对总理的怀念却从未绣完。
1: 第三届人大开会的时候，总理他老人家把我叫到跟前去，蓝同志，你过来跟你谈一件事情。就是在走廊里头说，现在你还能唱能演啊，将来年岁大了，是不是啊？有没有想过？
0: 当时35岁的郭兰英对总理的问话并没有理解，直到10年后，45岁的郭兰英参加一次演出时，才明白周总理找他谈话的真正用意。
1: 等我再演《白毛女》演喜儿的时候呢，观众一下就提醒我了。黄母问那个喜儿多大了，喜儿这个木人志就那狗腿子说是17了，观众轰一下就笑了。
0: 1982年，郭兰英告别舞台，到中国音乐学院任教，以实现周恩来总理生前对他的嘱托。郭兰英抓住一切机会，力所能及地为学生们授课。他的教学方式与很多老师不同，他更注重学生的实际演唱，并在表演过程中发现问题，进行一对一的启发指导。
1: 唱就是说，说就是唱，你现在是唱，应该是说。表演实际上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个动作，只不过把它提炼化了，提高了，这就是艺术。
2: 唱唱的吧，唱吹唱。
0: 在上课过程中，尽管已经高龄，郭兰英依然坚持和学生们一起做形体动作。在对学生的指导

0: 他总是逐字逐句打磨，帮助学生尽快进入角色，领会剧中人物。
1: 好多同学都很怕，为什么怕？你张嘴。
2: 海誓高山。
1: 停，我不让唱了。为什么不让唱？说喜羊羊是什么样的情境下唱的这个咏叹调？他什么样的心情？喜羊羊在被折磨的都不是人样子了，父亲被黄世仁弄死了，你想想他唱的时候应该是咬着牙的那种情绪，
2: 海誓高山
1: 愁似海，他有这个咬着牙唱的那种感觉，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情绪，他给不上，他就一句都不让你往后唱。停，哼，什么时候唱对了什么往下唱。
3: 好呀嘛，好欢喜。

0: 是这个。
1: 很多人都会认为郭老师比较严格，他说我在教你们，我不能骗你们，你们唱得好就好，唱得不好我就是得说出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那个距离突然之间就变小了，就感觉他真的就是一个师傅。
0: 只要是一张嘴，我就在这个歌里头，你下边我不管你谁坐着，反正我就深入到我自己唱的这个内容里边去。
2: 为了表彰郭兰英在歌唱领域的杰出功勋，2018年12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为人民歌唱》中国乐派声乐大师郭兰英艺术成就音乐会正式演出。音乐会上，一首首经典歌曲演绎了郭兰英老人不可逾越的艺术高峰和他一生的艺术成就。在艺术生涯过程中，他的歌从解放前唱到解放后，从战争时期唱到建设时期，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3: 他是最大的是歌唱家，整个世代就他呀，第一号。
4: 所以他的表演，他的演唱，为中国民族歌剧的表演艺术树立了一座丰碑。
5: 郭兰英先生的声乐艺术是在中国声乐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6: 所以后来解放以后，他就变成在中国的歌剧舞台上，我认为他是个大功臣。

郭兰英的艺术造诣备受业界推崇。1963年，郭兰英举办了开创先例的民族声乐个人独唱音乐会。声乐教育家郁怡轩曾惊叹于她持久的演唱功力与丰富的音色变化。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赵峰则评价她是正在逐步构建自己的体系。学者黄俊兰将其声乐艺术特点归结为歌唱美、表演美、风格美、意境神韵美，认为他无愧为时代的歌手。1986年底，郭兰英和丈夫万兆元带着所有的积蓄来到冼星海的家乡广东番禺，在一片荒山上开办了艺术学校。从此他在这里扎下根，一待就是30多年，为艺术界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学生。他常常教导学生说，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坚持毕业生要用3个月的时间去下乡演出。1994年10月，郭兰英将自己的演唱版权无偿捐献给国家。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郭兰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面对这个称号，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他说，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

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斯人已逝，余音长存。郭兰英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的歌声将永远回响在山河大地。主持人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18集。
5: 三个人进了病房，崔文泰把门关上，梁世超站在靠窗的位置。田飞俯身看着林石问道，包括箱里有什么？林石眨着眼睛，好像还没完全醒，有些迷糊。

0: 是什么人？田飞压低了嗓音。临时想了想，中汇信托银行的吴香林，你们本来这个月10号要见面，你是打算开完会去见他？田飞连珠炮似的发问，但这些问题之间并没有什么逻辑。梁世超插进来说，你觉得敌人为什么会发现我们的秘密会议？你觉得敌人是怎么发现的呢？临时笑着反问，这是临时党支部对你的正式询问，请你严肃点。崔文泰倚着房门远远地说了一句，这话说得一点都不严肃。梁世超心想，他朝崔文泰摆了下手，我们在敌人看守所里就讨论过这个问题，结论是组织内部很可能有敌人的奸细。还不能说有结论，临时语气平静，工作疏忽或者其他渠道泄露，这些可能性都存在，需要在上级领导下通过组织做严格审查。上级联络不上，就算现在能联系上，我们也不能贸然接头，必须先清除内奸。这两位同志，临时指了指田飞和崔文泰，他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没有被捕的同志现在这样跑来跟我们见面不太合适。田飞恼了，上前一把掀开临时身上的被子，你坐起来好好回答问题。保管箱的主人是一位银行客户。临时坐起身靠在床头，我在银行上班，你不要骗我们了。你在仁泰银公司上班，保管箱在中汇信托银行，不是什么银行客户，保管箱是你自己租用的。崔文泰在远处笑得有些得意，我看不把那个箱子打开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你是不会说实话了。田飞越说声音越大。崔文泰对另外两位使了下眼色，三人出了房间。田飞回头对林石说，你不许动。
1: 回到门诊间后，田飞问，
0: 怎么办？
1: 众人都没了主意。秦传安刚想开口就被梁世超打断，
0: 查都查了，那就一查到底吧，不能动手吧？
1: 田飞有点犹豫，
0: 绝对不行。
1: 秦传安态度坚决。见大家一时都愣在那里，崔文泰便说，
0: 先把他绑起来，万一他真的是特务，说不定会逃跑。
1: 梁世超想了想，
0: 绑起来也好，看看他会不会害怕。
1: 三个人又冲回病房。秦传安在楼道里听了一会儿没什么动静，心想临时倒没有反抗。他又回到门诊间，找出一张舒伯特的唱片想听会儿音乐，但是刚打开唱机又关上了。他望着窗外，心里越来越不安。他忽然望见街对面黄包车上下来一个女人，织锦缎夹袍，紫色毛呢大衣，提着冠生园点心盒子，打扮得像是过年走亲戚的富家太太。他站在街沿，转头看了看两边，正准备过马路时，又抬头向诊所方向望了一眼。秦传安这才认出是林问，难道梁世超也通知了他？他有些奇怪，这可真是乱了套，没法联系上级，同志们就自说自话，把他这里当成联络站了。问题是，这会儿诊所很可能在特务们的监视下。护士还没上班，他自己下楼开了门。秦医生，林问站在门口笑着说，我来看看林先生。
0: 这里没有外人。
1: 林问进门后，秦传安告诉他，
0: 门诊时间没到，护士们还没上班。
1: 林问上楼时对秦传安说，老易让他来通知大家，他跟上级联系上了。
0: 这下好了。
1: 秦传安由衷的高兴。
0: 我正没办法呢。
1: 怎么了？进了门诊间，秦传安就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林问。这怎么行？林问当即就说，我先去看看。
0: 一进病房，就看见三个人围着房间当中的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临时，手臂和椅背绑在一起。

0: 凌问劈头就是一句：“
1: 放开他！”
0: 不能放，他是内奸。这几个人当中，只有梁世超认识他。他补充了一句：“很可能。”
1: 内部调查要听从上级指示。
0: 上级联系不上。
1: 联系上了。
0: 听到这句话，房间里的所有人都看着他。钱飞抓着林石的手，也松开了。
1: 上级派人跟老易联络。
0: 凌问有点兴奋地告诉大家：“
1: 接头很顺利。”
0: 上级有没有说让我们恢复工作？田飞急切地问道。
1: 就你们这样无组织无纪律随意聚集随便调查同志乱来。田飞同志，菜场楼上的会议地点是组织上让你设法安排的，难道大家就可以因此怀疑你吗？
0: 凌问瞪了他一眼。田飞不免有点委屈，心想自己可是按老方的指示安排的会议地点。临时温和地看了眼田飞，转而望着凌问问道：“老易怎么说？”
1: 老易认为我们应该尽快开会商量一下，在组织上开始内部调查前，每个人都要做好准备，把被捕前后的情况仔细回忆清楚，到时候如实向上级汇报。
0: 请老易跟上级说，我想回苏区工作。梁世超说得很认真，他原来就是红军指挥员，来上海治病一时回不去。秦传安向凌问解释，老方说他向组织上汇报了我的情况，突然又叫我到菜场开会，有临时任务，现在这么一来我又回不去了。上级安排你参加这次任务一定有用意。秦传安又转向大家，大家仔细想想自己的身份，组织上挑选我们这些人一定有考虑，再闹下去诊所的护士都要起疑心了。梁世超不作声，他半条命送在上海是秦医生救了他。对了，你安心休整下，可以在这里住几天。林石笑着看向梁世超。梁世超一直看林石不顺眼，在看守所里整天躺着显然是对敌人有点害怕，就算现在暂停对林石的调查，梁世超还是有些疑虑。我休整得太久了，现在这样的情况我怎么能够安心？
1: 邋遢冬至清爽年，从上星期开始天天暖阳高照，到了今日天空更是一碧如洗，虽然西北风刮个不停，但也算是腊月里难得的好天气。魏达夫走了一下午，身上穿着棉袍倒觉得有点热。每年冬天他都在琢磨着想买一件大衣，这样他就能穿着那套洋装跑街了，这才像样。他引着顾客去看的都是好房子，水门厅洋房，穿个大棉袍他觉得连说服客人的信心都打了个对折。每年冬天从他手里成交的房子就比春秋天少很多，有一件大衣进了房间一脱，西装革履跟客人说说话，中气足。下午四点左右太阳偏西，风倒小了，树梢纹丝不动。静安寺门前的香客少了，都等着年初一上头香，可是周围小摊小贩却多了不少，往年一到岁末就没人出来练房子了。这时节魏达夫每每在路上闲逛，今年却有点不一样，到铺子里约他看房子的

0: 不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十五集，
5: 现在中央红军的前面横着两条大河，萧水和湘江，两条大河之间地域狭窄，河渠纵横，地势平坦。从军事地理上看，大军一旦进入这样的地带，当前后都有河流阻隔的时候，如果陷入包围，几乎等同置于绝境。1934年11月10日，湖南宜章方向一直有炮声传来，无法得知那里的战况。侦察员报告说，前面的路上有数座难以逾越的大山，能供主力部队和军委纵队通过的只有两条不宽的土路，但两

条路都要经过宜章县城。更严重的是，连日大雨不断，无论是潇水还是湘江，必会洪水暴涨。如不提早派出部队占领渡口，准备船只，架设渡桥，大队人马一旦拥挤停滞在大河岸边，国民党军几乎不用使用地面部队，仅凭飞机轰炸就会给红军造成巨大伤亡。为此，根据中革军委突破第三道封锁线的部署，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治委员杨尚昆提出了以第三军团为先遣军团，抢占潇湘两水主要渡口的建议。至此，中央红军离开瑞金苏区已经一个月了。一个月内，红军没有遭遇重大敌情，已经通过敌人的两道封锁线。之前萧克的第六军团在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出发前撤离根据地时，走的也是这条路。现在第六军团已经与贺龙的第二军团会合，第六军团仅有7000人，中央红军有数万人。第六军团走了两个月，那么中央红军再走一个月就能与贺龙和萧克会合了。博古和李德为此心情一直很好，只有周恩来的心情一直不佳。转移的突然性使敌人没能来得及调整部署，通过封锁线的时候与粤军事先有协议，第六军团7000人中有5000的作战部队依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现在中央红军近10万人的大搬家，作战部队的任务已不只是消灭阻截的敌人，还要打通并守护一个长长的甬道，以掩护两个庞大的军委纵队通过。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敌人调动完毕，谁也无法料到如此规模的转移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中央红军自踏上军事转移之路，一直避免攻打县城，只要有可能都是绕着走。现在湘南的宜章县城横在了红军向西行进的通道上，既然宜章是必经之地，那就必须占领宜章。大雨中的一个夜晚，距宜章县城40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里，第三军团第六师师长曹德清和政委徐策来到16团团部，下达了明天黄昏前必须占领宜章县城的任务。为加强16团的力量，彭德怀还专门把军团的山炮营派来配合战斗。宜章县城南接广东，东接江西，全县丘陵地貌，植被葱茏茂盛。根据情报，宜章由湘军的一个营防守，县城四周碉堡林立。由于通往县城的公路畅通，战斗打响之后，湘军的增援能够快速到达。接受了任务的16团团长李寿轩和政委于端祥立即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团长李寿轩认为，要对打碉堡有充分的准备，山炮够不到的碉堡必须上爆破组，与那些坚固的碉堡拼死一搏。政委于端祥发言时表情严肃，他说如果宜章县城拿不下来，军委纵队的行军道路就会被堵死。现在国民党军正从各个方向包围过来，大家掂量一下这个任务的重要性吧。会议最后决定一营二营担任主攻，三营为预备队。会议正开着，来了几个老百姓，原来是中共宜章县委派出县游击队副队长前来接洽。副队长显得很激动，说游击队的100人都归红军指挥，还说现在宜章县城里的那个营是何健收编的一股土匪，大约有500多人，头目名叫程少川，是个无恶不作的家伙。天亮的时候，16团出发了，依旧是冷雨，游击队带着抄近路，走的全是泥泞的山路，直到中午的时候红军才上了大路。疲惫不堪的官兵
刚把

年的鞋底上的沉甸甸的泥巴刮掉，前面就响起了枪声。敌人已经占领了大陆两侧的有利地形，十六团短暂混乱了一下后，迅速组织起反击，机枪压制，两路包抄。当红军官兵发起冲锋的时候，阻击的敌人撒腿就朝县城跑去，红军官兵在后面追，边追边喊话，逃跑的敌人还是拼命跑，有跑不动的就当了俘虏。一问是程少川的队伍，上司命令他们把红军阻击在距离县城20公里之外，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下午3点，十六团指挥所设立在县城外的一个山包上，从这里可以俯瞰宜章县城全貌。军团的山炮营上来，开设了射击阵地，各营根据各自任务开始攻击县城外围的那些碉堡。结果山炮一响，还没派出爆破组，碉堡里就空无一人了。外围清扫得很快，下面就是攻城了。十六团开始做战斗准备，这时他们发现当地的百姓在他们周围越聚越多。突然不知哪个一声呼叫，百姓们蜂拥向红军跑来，加入到战斗准备的行列中。他们为红军推炮、挖工事、搬运弹药，还有一群百姓弄来木头为红军制作攀登城墙的云梯。最后来了一群手拿工具的民众，一问原来是在这里修建粤汉铁路的工人。他们的到来引起正在忙活的红军官兵的热烈欢呼，这个场面令走了上千里路的红军骤然想起了苏区的日子，想起了苏区的兄弟姐妹和父老乡亲。他们眼睛湿润着，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同志们。一个小时后，指挥部下达攻击宜昌县城的命令，红军官兵劝告百姓躲远点，免得伤了，但是百姓不但不走，还要往前冲。这一幕使得宜昌城门外竟不像是大战在即，而像是即将联欢。攻城的第一枪打响了，十六团的队伍刚刚向城墙冲去，眼前的情景又令他们大吃一惊。宜昌城门突然大开，百姓从城内汹涌而出，他们大声喊着，红军进来吧，红军进来吧，他们已经跑了。在百姓们的拥护下，第三军团第六师十六团的红军官兵凯旋一般走进宜昌县城。宜昌当年朱德和陈毅在南昌起义后曾转移到这里举行湘南暴动，这里的百姓知道红军的主张是什么，知道红军官兵是什么样的人。然而红军自上而下的快乐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占领了宜昌的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提出一个建议，不能再往西走了，尤其是不能向湘江走了。以三军团向湘潭、宁乡、益阳前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军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人的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彭德怀的建议与毛泽东的建议有相似之处，即以一支部队向北直接威胁长沙，打乱敌人的部署，牵制敌人的兵力，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直接深入湖南腹地，向湘西拓展，寻求创建新的根据地。应该说这样的建议有相当的合理成分，因为这样一来便会搅乱蒋介石的部署，数万红军主力完全能够与湘军周旋作战，并且打几个胜仗。再者，在中央红军行动的同时，命令贺龙和萧克与湘西同时出击，在沅陵一带创建根据地，不是没有可能。

是博古和李德既未回信，也未采纳。中革军委的思路是，沿着第六军团转移的路线，沿着湘桂边界向西，再向北，与贺龙和萧克会合。这就是说，红军必须过湘江。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社会秩序何以和谐稳定？今天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九篇《王制篇》。在《王制篇》中有这样三句话，第一句话：奋君则不变，恃其则不依，重其则不使。意思是如果名分等级都一样，就不能做到相互同属制约，有效治理。如果权势地位都一样，就不能做到彼此统一集中。如果大家地位都平等一致，那么彼此就谁也不能御使谁，管理谁。第二句话：夫两贵之不能相视，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意思是两个同样尊贵的人不能相互侍奉，两个同样卑贱的人不能相互意识，这是自然的规律和必然的道理。

第三句话，士为其而欲恶同，物不能善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说的是如果人们的权势地位相等，而彼此之间的爱好与厌恶相同，追求的外在物质财富不能满足需要，就会导致争夺。一旦争夺，就会出现混乱，混乱了以后，就会使社会走向贫穷。可见社会秩序是否稳定与粪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粪与社会秩序稳定之间具有怎样的联系呢？荀子他所说的粪指的是名分、等级、职责、分工。如果说社会当中的名分、等级、权势、地位都完全一样，那就不存在所谓的管理。如果人们的名分、身份都没有差异，那么社会的秩序便很难建立起来，个体也不存在所属关系，而是仅仅以独立的个体存在。举例而言，如果我们个人没有所属的家族，工作时没有所属的单位，也没有上级的管辖，那么整个社会啊，就如同四不像，缺乏必要的规范，没有人服从管理，一切工作都会很难的开展，社会秩序啊，自然就是杂乱无章的。在谈到名分等级时，荀子还从自然规律的层面验证了名分等级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他认为啊，一山不容二虎，地位同等尊贵的人无法相互侍奉，地位同等卑贱的人也难以相互意识。就像天空中不能同时出现两个太阳，这既是自然规律，更是人性的体现。如果一个家庭中有多个人想当家做主，一个公司有多人掌控实权，一个国家有多个国君，人人都想成为决策者，那么这样的结果必然是争吵、无序、混乱乃至灭亡。在历史上，周氏失威而诸侯争霸的典故恰恰可以证明荀子这个观点。我们知道西周初年实行的是分封制，天子为天下共主，诸侯呢各守其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社会秩序井然。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以后，历史进入到了东周，周天子的权威日渐衰落，诸侯的势力则不断膨胀。昔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变为了自诸侯出，甚至陪臣知国命。尤其是当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以后，诸侯与天子的权势渐趋平等，最终形成了士为其而欲恶同的局面。列国为争夺土地人口，百年间可谓是战火不绝，兵险不断，民生凋敝。这也正是荀子所说的争则必乱，乱则穷矣的生动写照。西汉初年刘邦初定天下以后，因分封诸侯权力过大，导致了七国之乱，社会动荡不安。汉武帝推行推恩令，明确诸侯子弟的分封名分与土地边界，既保留了诸侯的名分，又削弱了其实际的权势，同时完善了中央与地方的职责分工，最终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稳定。这也是荀子分定而无争思想的实践印证。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当社会缺失明晰的名分等级与同属关系，即便表面能够维持着尊卑的形式，实际上的秩序呢崩解，
仍将是

0: 可避免的。荀子还从欲望的角度啊，证明了名分等级存在的必要性。人人都有欲望，就像花有五颜六色一样。如果人人的名分等级没有差别，无限的欲望与有限的资源便会形成啊尖锐的矛盾。那么这种矛盾必然就会导致人与人之间产生争夺。小到争夺蝇头小利，大到争权夺利，最终的危害会导致社会秩序走向混乱。所以正因为人性中欲望的存在啊，名分等级才显得尤为必要。我们从宏观角度来看，荀子所言的分本质上是明晰的社会分工，合理的等级秩序，明确的权责边界，这是社会秩序走向和谐稳定的关键所在。只有当社会中的个体群体都有了自己的名分定位与职责归属，上到国家统筹，下到家庭管理，都能够名正言顺，才能够规避人性中欲望的无序扩张，让社会秩序在规范中实现和谐。荀子的分治思想穿越千年，到今天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小小枸杞功效好，适用人群要记牢。作为药食同源的经典食材，枸杞可以直接嚼服，也能煮粥煲汤，将养生融入日常饮食的点点滴滴。那枸杞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养生功效？我们又该怎么吃才能发挥它的作用？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专业讲解。
3: 枸杞，药食两用的植物，药性很平，它是甜味的，就是味甘，质地很润。中医当中讲，甘的、润的，具有着补的作用。它的药性很平和，所以它是平补的。从归经上讲，它归的是肝经和肾经，肾是藏精的，肝是藏血的，所以它平补肝肾。肝开窍于目，哎，和我们的眼睛有关系。但是在内经当中呢，把眼睛叫做命门，人体五脏的精气都要去营养眼睛，所以脏腑的精血是眼睛非常重要的物质。虽然五脏和眼睛都有关系，但是肝呢，它关系更为直接一点，因为是肝是藏血的，这个红红的可以入血分。所以综合起来，枸杞子这味药物它具有着平补肝肾的作用，就是补肾精养肝血，从而达到益精明目的作用。
4: 嗯，
3: 哎，你看我们平时有老话呢，老话说人行千里莫食枸杞，那就是男同志出门子在外少吃枸杞。为什么呀？因为枸杞它本身具有着补肾精的作用，保温杯中泡枸杞已经成了办公室的标配了，大家每天都在泡它。为什么去泡的喝枸杞不喝别的？就是因为它补肝肾，而且它是平补的。

0: 所以平补肝肾药性很平和，这样呢就能达到通过平补肝肾让我们健康，让我们精力旺盛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这个枸杞啊很多人都非常喜爱，而且呢会把它做成很多花样美食。我们先来看一看，唐豆，你们家这个做的这是什么呀？
2: 这是我给他熬的，这叫山药排骨。我们家其实各种各样的汤都有，比如羊肉的胡萝卜，羊肉胡萝卜，这山药排骨上面都会放点枸杞，它就是典型的汤肚子。你要单给它枸杞它不吃，但是你要是放在汤里面它就吃下去了。
1: 你可以弄一个万能的汤，比如说孩子这时候缺什么了，咱全都给它搁汤里。
3: 我就一直那样子喝汤的时候就枸杞就下去了。哦，
1: 那你喜不喜欢吃枸杞啊？
3: 我配着汤还喜欢，因为要是不配汤的话，就是我觉得是有点苦的那种。嗯，一配汤它就没味儿了。啊，
1: 明白了。福伦呢？这是什么呀？这是？
4: 这是花枸杞茶吧？
2: 这不是老年人喝的吗？啊？
1: 哎，你这又是什么呀？这是？
4: 枸杞原浆。哎呦！哎，我爸喝的，这不是我。我爸喝这个东西。
1: 那王毅为什么爱喝啊？
5: 这个原浆我觉得就是味道其实更浓，不用嚼了，你就吸两口。
1: 你也太懒了，我的天，人家都是保温杯里泡枸杞，你这是随身带一包原浆哦。
5: 效果更加的直接，更给力。哦，对。
1: 那你平时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这是不是问的有点直接？
5: 现代人都会有的问题就是熬夜，然后第二天会犯困，尤其眼睛。
4: 你看看这黑眼圈。
1: 我觉得你今天有一点精神不济的感觉。
5: 对，所以就枸杞它会提神呐，明目啊，对不对？滋阴呐，补肾呐。泡什么保温杯，直接原浆喝起走起。
2: 哎，我没有他那么洋气，就是能做成原浆。但是我以前会带一小包一小包，就像嗑瓜子儿一样，就把它吃了，直接吃小袋儿，就这么嗑。
1: 嗯，我也是小袋儿的。就这样嗑起来了以后呢，你放到嘴里以后会觉得突然间就会生津，哎，然后呢会觉得甜甜的，
2: 对，
1: 然后最后那个籽儿还很有嚼头。
2: 然后瞬间力大无穷，
1: 有点夸张，有点夸张，
2: 眼冒金光。
1: 那这个瞬间血格已经满格了啊！
2: 对，是。
1: 我觉得大家现在说的还是很全面的，又可以补眼睛，同时又可以让自己精力旺盛，还可以养颜。那么问题来了，枸杞有他们说的这么神通广大吗？
0: 其实我们更多的人了解枸杞，就讲的是它是平补肝肾的，因为肝主藏血。肾主藏精，精血同源，我们也把它叫做肝肾同源。精血又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非常重要的物质，所以这样呢，大家把枸杞就比较熟悉了。比如说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它有这么一段记载：久服坚筋骨，轻身不老，耐寒暑。三句话，强壮腰膝，你筋骨很坚，不会出现腰膝酸软。轻身不老，那你就是走起路来虎虎生风，脚底下就好像带上风一样。耐寒暑，人的耐力强。现代研究也是这样，枸杞通过现代研究我们发现它里边主要的成分含有甜菜素。甜菜素呢是天然的甜菜类的激素，所以吃它可以让我们的肌肉长得很结实，面色很红润。同时它里边还有枸杞多糖，枸杞多糖又可以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所以这样呢，大家在生活当中通过服用枸杞，把它的一系列的疗效就全部给体现出来了。
1: 所以啊，这个描述的特别对。你看现代人很多都是腰膝酸软呐，乏力的现象也比较突出
0: 嘛。
1: 哪些症状的人您再给我们梳理一下是最适合服用枸杞的？
0: 它既然是平补肝肾的，那么它首先适用于肝肾阴虚。精血亏虚不能上溶于面，就会出现面色的失常，就是面色不太好，眼睛就会出现视力下降，同时会出现头晕目眩。肾是主骨的，腰椎和膝关节是我们人体当中骨骼比较粗壮的，所以当肾精亏虚以后就会引起腰膝酸软。一旦阴虚就会出现阳亢， 阴不制阳了，产生了虚热，所以有些人就会出现手心脚心发热呀，晚上睡眠一定不好了。所以这一类的症状我们把它叫做肝肾阴虚，非常适合于吃枸杞。二一个呢，从年龄上讲，内经当中讲说年四十阴气自半，就是到四十岁时候，我们的肾当中的精气已经逐渐逐渐的开始变少了，这个年龄也可以去使用。
1: 嗯，我们三位大学童有没有这方面的体会啊？
5: 已经吃完一包了。
1: 你是有多乏力？那你所谓的觉得它对你的帮助在哪里呢？
5: 你比如说因为我自己平时在家里办公的是我北边的一个小阳台，到了冬天其实那个位置是特别阴冷的，我们家又是一楼。嗯，秋天喝一秋天枸杞之后，到了冬天，那个冬天的手脚就会觉得没有那么冷。嗯，这个反应非常明显。
1: 子彤，
4: 因为我们家是西北，就是那边枸杞本来产量就很大，所以小的时候就有使用它的习惯。我觉得它对于我们家而言，就那种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浸润在我们生活中每一个地方，就是大家会觉得喝完这个之后，比如说你的面色会比较舒服，你整个人的状态也比较通透，
1: 其实就是可以自带腮红的效果。
4: 会有一点吧，
1: 是吧？
6: 嗯，这个枸杞特别百搭，我跟梓潼感受一样，因为我们都是西北人。嗯，不一样在哪儿呢？我小时候没有这么快的意识到它是很好的东西，
1: 现在补还来得及。
6: 现在补的，对，我是后来我婆婆为了让我能够接受，就是长期的吃这个东西，就让我喝了咱们陕西有一个八宝茶，那个里面就有枸杞，然后那个茶非常好喝，甜甜的，里面还有桂圆啊、枣啊，有糖有冰糖，所以我就特别爱喝那个八宝茶。
1: 看你旁边这位搭档，
6: 他这吃的已经嗨了，
1: 喝完了是吧？又喝完一碗。
6: 所以我觉得这个枸杞吃完之后，我觉得我在北京会没有负担，因为在北京容易干嘛，就是你总觉得补的东西很容易就让人口眼很干，但这个就不会，吃完之后你觉得反而是润润的。在我身上体现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睡眠会变好，我以前睡眠就是老连续剧做梦，就我今天做完的我明天能接着做，就能做出连续剧来。但是好像就自从开始熟知枸杞，跟他做好朋友之后，我比较能够睡整觉了，一觉醒来就天亮了，这种对我的睡眠安神效果特别好。哦，
1: 你看这又多了一个安神的功效哈。这个枸杞啊，其实有很多朋友对它呢都是非常的喜爱。枸杞是不是在很多经方当中也有它的身影呢？
0: 是的，这个六味地黄丸大家熟悉。嗯，六味地黄丸再把王益加的那两个药物加上，它就是一个经典的方子，把枸杞和菊花一加到六味地黄丸里边。
5: 杞菊地黄丸。哦，
0: 对，所以杞菊地黄丸它是干什么呢？滋补肝肾，治疗视物昏花的，就是年龄大了，肝肾亏虚了，这个眼睛呢有点看不清楚，变得昏花了，所以加这两味药物，
1: 你摇身一变就有这样的新的功效。
0: 对，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眼睛啊，看手机时间长点就开始不舒服。
1: 可不是嘛，不只是看手机，我看电视久了也觉得不得劲儿。
2: 叔叔阿姨，眼睛不舒服不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品质靠谱，用着也安心，贴完就感觉眼睛温温润润的，很是舒服，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在用，你也快打电话试试。
3: 现在就是现在，好视力早间福利限时开启，只要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立享3重好礼，除了能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两优一新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 信息支援部队某旅红山河机务站党支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官兵扎根雪域边关，以忠诚担当践行对党和人民的铮铮誓言。
10: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武警部队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陈玉浩的简要事迹。
9: 新闻聚焦，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昨天开幕。
10: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观摩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表示，北约向太平洋地区的渗透对俄罗斯造成威胁。
9: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联合防务协议的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两岸一线风采路，
1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信息支援部队某旅红山河机务站党支部被党中央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红山河机务站驻守在海拔5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是全军海拔最高的机务站。红山河机务站党支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党建凝聚奋进力量，带领官兵传承先辈缺氧不缺信仰、山高斗志更高的优良作风，扎根雪域边关，聚力备战赋能，以忠诚担当践行对党和人民的铮铮誓言。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特约记者程程、曹廷明采制的报道。担心应昆仑，
12: 实战化能力考核准备开始。
9: 盛夏时节，信息支援部队某旅红山河机务站的机房内，键盘声此起彼伏，一场实战化能力认证考核正在紧张进行。一级上士李正渊紧盯着显示屏，双手在多个操作终端上快速切换。考核结束后，李正渊告诉记者，自从去年3月单位改革整编以来，部队的保障模式、作战理念、专业领域都迎来全新变革，每名官兵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2: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3: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定定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啊。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4: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2: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5: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2: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6: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2: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15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7: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

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技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

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

0: 西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指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波动车全波动啊，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6: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5: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7: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2: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八月十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疏。

0: 钮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连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0: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2: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3: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4: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5: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6: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7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7: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7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8: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7: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8: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7: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3.4%。 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8: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

0: 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1: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是风，别怕大山，穿过它就是了。你是树，别怕暴雨，接住它就是了。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这里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最好的夏天有你相伴，以你为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各地晴或多云。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风向偏东，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18度。
0: 今天甘肃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经济决策类部门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坚持标本兼治，推进综合治理，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实惠增福祉。
0: 心动陇园播出，守绿换金，筑牢西部生态屏障。
1: 活力陇园调研情，定期产业转型破题启示，多元发展稳进提质。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深耕百合之乡的党建领路人。
1: 我省以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高标准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0: 接对帮扶爱心甘肃播出，扎根乡土暖心为民。
1: 截至6月末，全

0: 省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达94.4亿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昨天在经济决策类部门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制度治权和依规用权主动串联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以对甘肃发展负责、对全省人民负责的态度，把集中整治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化三抓三促行动结合起来，坚持标本兼治，推进综合治理，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纵深推进主动创联，加快建设廉洁甘肃，真正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实惠、增福祉。胡昌生首先来到省农业农村厅调研，通过全国农田建设综合监测监管平台甘肃12316智慧农业 AI 服务系统，了解我省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及智慧农业发展情况，详细询问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整治问题排查与整改进展，随后主持召开座谈会，先后听取省农业农村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政府国资委主要负责同志工作汇报，安排下一步工作。他强调，要加力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深化项目资金专户管理，完善规划建设、验收管户等制度，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提质增效。要加力整治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健全财务管理、合同审核、资产移交等制度，提高监管规范化、智能化、制度化水平。要加力整治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突出问题，严格资金用途管制和项目建设内容审核，确保乡村振兴资金用到实处，惠及于民。要加力整治惠民惠农补贴发放管理突出问题，规范申报审核兑付全流程管理，推动补贴精准发放到人到户。胡昌生强调，要严格落实省委制度治权1+4工作体系，做到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要健全发改领域制度体系，优化权力责任、涉企行政检查、政策服务三个清单，完善新能源项目审批、并网验收、资金使用等制度，要健全工信领域制度体系，完善专项资金管理制度，要健全财政领域制度体系，优化项目申报、资金拨付和预算执行管理机制，要健全农业农村领域制度体系，完善农业综合执法办案机制，要健全国资领域制度体系，构建业务监督、综合监督、责任追究三位一体出资人监督格局。胡昌生强调，要立体施策，深化主动创联，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关口前移、防线前置，要增强教育引领力，完善廉政教育和廉洁谈话机制，常态化、长效化开展警示教育，要增强监管穿透力，健全党员干部全方位监督管理体系，督促各级干部规范履职、公正用权，要增强纪法约束力，引导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用纪律和规矩管住大多数，要增强文化浸润力，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推动形成崇德尚廉、崇廉拒腐的良好氛围。胡昌生强调，要坚定信心、团结协作，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锚定经济发展，狠抓工作落实，把群腐整治、制度治权、主动创联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果。要紧盯扩大有效投资抓落实，加强对在建项目的服务保障，要紧盯招商引资抓落实，深入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大力引进三高企业，要紧盯产业发展抓落实，加强工业精准调度，协调推进央地合作项目落地建设，要紧盯深化改革抓落实，深化财政金融领域改革，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 要紧盯防范风险抓落实，扎实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继续做实做细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雷东升、靳国卫、吴万华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下面是心动陇原专栏。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甘肃正在给出自己的解法。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专章部署加快绿色转型发展，强调推动生态保护和产业提质双向赋能。青山碧水间，甘肃如何走好守绿换金之路？今天的心动陇原，请听筑牢西部生态屏障。
3: 绿电直连用能模式加速推广，落后低效产能有序淘汰。祁连山生态保护修复成效持续巩固，保护区植被盖度稳步提升，雪豹、金雕等珍稀动物频频出境，祁连山正在成为甘肃乃至全国的生态调节器。黄河干流水质连续十年稳定在二类以上，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山水工程全面完工，黄河蓄水池涵养水源能力持续增强，这水正化为向下游输送的生态承诺。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快构建，工业尾矿、化工固废资源化利用与中水回用稳步推进。河西走廊风沙线上1482公里林草阻沙带已经建成，212个重点风沙口中178个得到有效治理，绿色版图从沙进人退转向绿进沙退，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加快实施，重点行业碳排放核算体系逐步完善，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稳步推进。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校院委委员、教务处处长、教授高露佳。
4: 甘肃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能源基地，化双向赋能，甘肃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确保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
3: 决定强调坚持系统谋划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推动生态保护和产业提质双向赋能。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守绿换金，甘肃这道绿色长城守护的不只是一方水土，更是国家的生态安全。甘肃省经济研究院能源和资源环境研究室主任、正高级工程师姚成武。
5: 决定明确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这是把生态优势变成发展优势，把绿色家底变成发展资本的关键一招。更值得关注的是，决定提出推广绿电直连用能模式，支持新上项目使用绿电绿证，将为甘肃吸引绿色产业投资提供独特竞争力。
3: 碳排放下降，空气质量好转，森林覆盖率提升，每一项指标背后都是生态建设的扎实步伐。守绿换金，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甘肃这道绿色长城守护的不只是一方水土，更是国家的生态安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正在陇原大地加速绘就。
0: 产业兴则经济兴，面对传统产业转型与新兴产业培育的双重考题，定期如何破题？答案是以技改激活存量，以增量培育动能，走出一条多元产业协同发力的转型之路。今天的活力陇原调研行，请听定期产业转型破题启示，多元发展稳进提质。
3: 走进临洮铝业车间，滚烫的铝水经过定型冷却，被加工成一批批高品质铝锭销往市场。此前企业积极探索产业改造节能降耗，投入1.88亿元完成节能技术改造，能效达到国家水平。甘肃省临洮铝业有限责任公司纪委书记杨军。
6: 今年上半年，我们抢抓政策机遇，开足马力，稳产满产，生产铝锭5.7万吨，实现销售收入13.7亿元。
3: 技改

0: 宽缝是定西的一大特色产业，我们开足马力生产，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拓宽销售渠道。今年截至目前，生产各类产品500吨，销售额490万元。
1: 如果说技改和深加工是存量变革，那么文旅和新能源产业则是定西正在打造的增量崛起。在通渭县正在加紧建设的温泉旅游度假区项目，将文旅、康养、生态、农业深度融合，预计今年9月全面建成运营。不久前建成投运的一恒辰、一恒新两座独立储能电站，总装机150兆瓦、600兆瓦时。这片巨型充电宝在风电光伏发电富余时充电用电高峰时放电，大幅提升了区域新能源消纳水平。甘肃通渭一恒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运维站长袁海：
2: 两期项目自投运以来，整体运行平稳有序。截止目前，已完成上网电量9197万千瓦时，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绿色能源支撑。
1: 产业转型靠企业，更靠政府精准施策。定西市严格落实项目建设时序管理，全力抓前期、抓争取、抓开工、抓进度，协同推进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6张网规划建设。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高于全国、全省4.8%、8%，位居全省第4。定西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燕峰：
3: 1到6月，全市共争取政策性项目154个，资金40.79亿元，资金争取量同比增长51%。
1: 经济稳增长的成效最终体现在老百姓的账本上。今年上半年，定西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1%，增速双双位列全省前列。一个多元产业协同发力、高质量发展的新定西正加速成型。
4: 下面是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果园镇是远近闻名的百合之乡。3年前，西果园镇党委书记张俊莹主动请缨来到这里，以党建为引领，将红色动能深度融入百合特色产业，把曾经矛盾较多发展之后的难点乡镇打造成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请听报道。
5: 清晨的西果园镇，张俊莹正在田间地头查看作物长势，如何让百合、土疙瘩变身增收致富的金蛋蛋是他最关心的问题。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果园镇党委书记张俊莹：
6: 把党建和百合产业拧成一股绳，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党员冲在前面，带着老百姓一起干，让大家的钱袋子鼓起来，日子旺起来。
5: 张俊莹把田间地头当作党员履职尽责的主战场，带领干部群众发展百合产业。如今西果园镇百合亩产有1200斤，提升至2300斤，组建百合产业联盟，研发19款深加工产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0年的1.93万元增长到3.2万元。上半年全镇百合产值已达3.8亿元，成功获批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果园镇党委副书记张占玲：
6: 张书记常跟我们说，党建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是田埂上踩出来的脚印，是老百姓锅里热着的饭。
5: 产业要旺，堡垒得强。在全国文明村袁家湾村，过硬的支部班子理顺了村务，化解了矛盾，成为村民信赖的坚强后盾。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果园镇袁家湾村党支部书记袁继伟：
7: 张书记呢常跟我们说，村呢要看村，户看户，我们的群众呢看的是我们的党支部，他呢手把手的教给我们抓党建聚人心的方法。现在呢我们不仅评上了全国文明村，班子的腰杆也挺直了，老百姓的气也变顺了，他呢就是我们这个基层干部的主心骨。
5: 如今的兰州西果园镇有9个省级示范村，2个省级文旅振兴乡村样板村，1个省级和美乡村，成功获评省级文明镇。张俊莹和党员干部们以高质量党建筑牢乡村振兴的底子，让鲜红的党旗在百合产业振兴的沃土上高高飘扬。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果园镇党委书记张俊莹：
6: 党务工作者的根在基层，魂在担当，只要组织需要，我们就必须冲在最前面， 看到老百姓脸上的笑容。

0: 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1: 权威播报，主流声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2: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7: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甘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3: 我省深入践行千万工程经验，聚焦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统筹片区化整体推进与示范点引领带动。放眼陇原大地，各地乡村面貌焕然一新，村容整洁雅致，产业蓬勃兴旺，百姓安居乐业，淳朴乡风蔚然成风的和美乡村画卷徐徐绘就。请听报道。
4: 巷道干净通畅，庭院整洁优美，村庄绿意盎然，村容清新雅致。建设和美乡村，首要的是补好基础设施短板，擦亮人居环境底色。走进渭源县庆平镇关山根村，通村通户道路平整通畅，农家院落干净雅致，绿植点缀，村庄整体整洁有序，焕然一新。渭源县庆平镇关山根村村民刘顺清：
5: 这两年村里的变化很大，路面也平整，垃圾也不乱堆了，也很干净。花儿树门口种的特别好，居住的环境也越来越好，住着特别舒心。
4: 渭源县庆平镇党委副书记苏振环：
6: 我们将持续抓实为民办实事四大工程项目，以点带面，全面提升全镇乡村建设质效，稳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4: 今年以来，我省明晰建设思路，稳步构建片区化发展格局，印发关于建设百片千村陇原和美乡村的意见，以片区化建设打破零散布局的局限，在全省竞争性遴选出辉县、天柱县等11个片区项目县，下达建设资金3.3亿元，带动各地因地制宜铺展建设蓝图。与此同时，我省还聚焦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环节，盯着群众最闹心的环境顽疾，深入开展3清3治一提升集中整治，垃圾杂物乱堆乱放逐项清零，台账管理消耗推进不打折扣。为提升乡村人居环境面貌，静宁县干沟镇马坡村坚持硬件提质与环境增效双向发力，新改建户册600余户，推进乡镇陈年垃圾集中清理，全方位净化美化村落环境，推动乡村由一时美向持久美转变。干沟镇马坡村村民李隐香：
7: 我们的环境啊越来越好，邻居们越来越和睦，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我打心底的舒坦高兴啊。
4: 建设和美乡村，外在风貌要出彩，内在根基更要夯实。我省统筹谋划，同步推进乡村风貌提升与特色产业培育，实现颜值与产值双向提升。8月的武威市天柱县华藏寺镇岔口一村，千余亩高原下菜绿意盎然，长势喜人。近年来，当地依托高原冷凉气候、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独特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规模化发展高原下菜种植4000余亩，精准落实产业扶持奖补政策，有效激发群众发展特色种粮产业内生动力。武威市天柱县华藏寺镇岔口一村村民王新岩：
8: 这些年啊，我们村上的变化是很大的，环境更好了，而且我们的产业也发展得很不错。
4: 乡村的美不只体现在村容村貌的外在颜值，更沉淀在淳朴向善的文明乡风之中。在酒泉市宿州区西峰镇塔尔寺村，村民们利用空闲时间主动收拾庭院，清扫门前道路，用心守护村庄整洁面貌。这些自发的文明举动都会被统一登记，积累为文明积分。宿州区西峰镇塔尔寺村村民马小平：
9: 自从村里面有了这个积分超市，就是我们用劳动换到积分，再用积分去换到一些日用品，然后就是只能调动大家对这个环境卫生政治的积极性，也改变了我们的村容村貌。
4: 眼下我省和美乡村建设整体发展势头向好，成效稳步跃升，接下来全省将持续补齐发展短板，破解薄弱环节，健全长效管护机制，高标准抓实乡村片区化连片打造，持之以恒深化人居环境常态化整治，持续以产业提质、基层治理双轮驱动赋能。

0: 乡村发展，脚踏实地向着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既定目标奋勇前行，持续擦亮陇原乡村和美底色。
1: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
2: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以来，武山县洋河镇西山村党支部书记杜平、镇原县平泉镇马洼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玉露坚守为民初心，用心用情帮扶，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干部的责任与担当。请您报道。
0: 在武山县洋河镇西山村，60岁的村民李艳平身患糖尿病，村支书杜平与他结成帮扶对子，帮助申请临时救助补贴。武山县洋河镇西山村村民李艳平：
3: 通过土石机制尽力疏导，给我把这个金额就还过来了，也对我对生活也充满了希望，感觉到生活我还是有奔头了。
0: 帮扶工作中，杜平带领村两委班子多方筹措资金，建成村里的粉条加工厂，优先吸纳困难群众务工就业，希望粉条厂员工范扶贫。
4: 从这个粉条厂开始，我就在粉条厂里打工，要一起挣钱了，粉条好。
0: 天水市武山县洋河镇西山村专职化村党支部书记杜平：
5: 优先吸纳经济比较困难的群众到粉条厂进行务工，解决了他们的务工就业问题，为他们提供了务工岗位，帮助他们增收致富。
0: 履职担当，暖心为民。2024年11月，35岁的杨玉露成为镇原县平泉镇马洼村的当家人。上任以来，他带领乡亲们发展食用菌特色产业，将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带动20户群众就近稳定务工，人均年增收1.5万元。镇原县荣丰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洪亮：
6: 在杨志士带领下，我们合作社年轻人的蔬菜大棚发展的也很好，带领周边的群众在这儿打工挣钱，年收入在1万元左右，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0: 杨玉露紧盯群众行路、饮水、就业等急难愁盼，累计协调小额信贷115万元，帮助困难群众发展种养产业，争取项目为7户重度残疾人家庭实施适老化改造，为31户突发困难家庭申报近25万元临时救助。镇原县平泉镇马洼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玉露：
7: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踏踏实实为老百姓服务，带着大家把产业发展起来，把日子过得红火起来，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也不辜负乡亲们的期盼。
8: 甘肃台消息，记者近日从人民银行甘肃分行了解到，今年我省设立13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推动业务全流程线上化办理，单笔业务平均办理时间压缩至10分钟以内。截至6月末，全省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94.4亿元，民营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65.3亿元。聚焦科创、消费、乡村振兴和供应链金融四大领域，我省设立4个50亿共计200亿元的专用额度，截至6月末，使用量达140亿元，全省支农支小再贷款余额400亿元，同比增加98亿元，惠及小微贷款户同比增加3.6万户。上半年新发放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同比下降0.36个百分点，融资成本显著降低。
0: 甘肃台消息，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省中医药管理局印发《甘肃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让群众在家门口享有更加安全、规范、可靠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方案明确10项重点任务，细化首诊负责、处方审核等19项制度执行标准，聚焦门诊诊疗、急诊急救、院感防控、合理用药等关键环节提质升级，加快胸痛、卒中、创伤基层救治单元建设，推动检验检查结果互认。行动统筹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家庭医生签约等重点工作， 建立省市县医共体、医疗机构五级质控体系，形成质量持续改进闭环管理机制。按照安排，我省以三年为周期分步推进提质，通过常态化督查抽查、急救实操演练、专家下沉指导等方式，持续消除

0: 基层医疗安全隐患，夯实基层卫生健康服务根基。
1: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2: 入秋时节，硕果飘香。在位于景泰县的亚盛调山分公司的万亩梨园里，饱满圆润的枣酥梨挂满枝头，迎来集中采摘上市季。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知名甘味农产品，调山枣酥梨凭借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与严苛的种植标准，以皮薄肉脆、汁水丰盈的独特口感享誉市场。请听报道。眼下正值枣酥梨丰收采收关键期，亚盛调山万亩梨园内采摘、分拣、包装工作有条不紊、高效推进。采收的优质梨果经过精细筛选分级后，统一入库冷链储存。通过错峰仓储、反季节销售的模式，有效规避集中上市价低滞销风险，持续提升果品附加值，拓宽农户和企业增收渠道。亚盛调山分公司林果产业事业部副经理郭守军：
3: 我们从八月初开始集中采摘上市，大概采摘周期在一个月左右。从目前的采摘情况来看，亩产可以达到8000斤以上。我们采收下来的果品进行分级包装以后，进入冷库储藏，等到入冬以后进行反季节销售。从这几天的采摘情况来看，我们每天可以入库量可以达到200吨以上。
2: 好品质才有好销路，优质果品的背后是精细化、标准化的科学种植管护模式。多年来，调山枣酥梨坚持绿色生态种植理念，从水肥管理、防冻护果到病虫害绿色防控，全程落实规范化管护举措，从源头保障果品优良品质、绿色安全。亚盛调山分公司林果产业事业部技术员令伟：
4: 全程使用一个滴灌设施啊，然后咱们的这个肥料呢，可以通过全员的这个铺设的这个滴灌，然后均匀的适用到。
5: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6: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1: 国事、家事、天下事，家长里短百姓事，用我们的声音唤醒您的耳朵，听有温度的新闻，早安临夏。
5: 8月11号，中国共产党临夏市第15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工作推进会举行。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4届十次全会精神、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调度会精神和州委13届12次全会暨全州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工作推进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总结2026年上半年工作，安排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动员全市上下感恩奋进、团结拼搏、咬紧目标、真抓实干，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夏市建设崭新篇章。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全会听取和讨论了市委书记鲁平德受市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临夏市第15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决议和关于召开临夏市第16次党代会的决议。鲁平德就做好下半年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市领导刘康平、马德祥、雷继音、窦宏源、邓进祥、马旭凯、

0: 廷杰、周文华、张学明、郭涛、马红、王彤出席。全会充分肯定了市委常委会今年以来的工作，一致认为市委常委会在省委、州委的坚强领导下，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平稳有序推进基层换届工作，全力以赴筑牢安全稳定防线，攻坚决战群腐问题集中整治，聚力做好经济扩容体制、产业体系完善、乡村全面振兴，增进民生福祉、城市品质提升、生态环境改善，主动创稳创安，宣传思想文化，从严管党治党等各项工作，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了坚实基础。鲁平德强调，全市上下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城市为目标，以用心用情用力服务群众为导向，以巩固发展安全稳定局面为底线，攻坚克难狠抓落实，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上台阶上水平。要牢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理念，下好谋划先手棋，跑出建设加速度，打好争取主动仗，交好验收成绩单，推动项目梯次推进接续有力。要锚定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加速推动花卉产业全链化、文旅产业精致化、牛羊产业高端化、工业产业集群化发展，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要制定优质企业按月梯次培育计划，加力推动企业入库纳统和扩容增量，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注入源头活水。要聚力促进消费提振升级，加快推动农文旅体建展商融合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多元消费场景，壮大新兴消费业态，充分释放政策拉动、场景带动、业态驱动的叠加效能。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聚力提升城市建管水平，防治病菌，抓好生态保护，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加可感可及。要持续深化主动创安、主动创稳，从严做好防汛减灾、安全生产和风险防控各项工作，依法治理民族宗教事务，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鲁平德强调，要在对标看齐中把牢方向，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对标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州委工作要求，确保全市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行。要在寻求突破中乘势而上，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精学细研国家重大战略和增量政策，全面提升把握机遇、推动发展的能力水平，全力以赴扩投资、稳增长、强动能。要在攻坚克难中彰显担当，扛牢推动发展的政治责任，直面问题矛盾、民生痛点和发展瓶颈，千方百计补短板、强弱项、挖潜能、提质效，以真抓实干的工作成效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支持。要在奋勇争先中强化保障，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正确处理险绩和潜绩的关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局部和全局，当下和长远，不断增强工作的整体性和协同性。要在凝心聚力中提升质效，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团结各方力量，凝聚智慧共识，共同把各项事业干成、干好、干出彩，奋力开创全市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市委委员不是市委委员的县级干部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是纪委常委、监委委员部分基层党代表参加。
1: 中国共产党宁夏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决议，2026年8月11号，中国共产党宁夏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宁夏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11号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市委委员30人，不是市委委员的县级干部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市纪委常委、监委委员、部分基层党代表列席会议。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全会传达学习了省委14届10次全会、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调度会和州委13届12次全会暨全州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听取和讨论审议了市委书记鲁平德受市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市委15届11次全会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宁夏市第16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充分肯定了市委常委会今年以来的工作，一致认为市委常委会在省委、州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锚定泉州打造5个地的功能定位，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抓手，以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为契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团结带领全市上下攻坚克难、追赶进位，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了坚实基础。市委常委会谋大事、抓大事，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平稳有序推进基层换届工作，全力以赴筑牢安全稳定防线，攻坚决战群腐问题集中整治，实现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市委常委会充分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聚力扩容增量、提质增效，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聚力培优育强、研练补练，产业体系构建完善，聚力巩固成果、富民增收，乡村振兴成效凸显，聚力普惠共享、增进福祉，民生幸福更加殷实，聚力人城共融、协同推进，城市品质显著跃升，聚力防治病举、绿色赋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聚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聚力凝心铸魂、思想引领，主流舆论不断壮大，聚力党建引领、强基固本，工作合力持续增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攻坚克难、真抓实干，展现了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恪尽职守的担当精神、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全会强调，全市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的部署要求上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城市为目标，以用心用情用力服务群众为导向，以巩固发展安全稳定局面为底线，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锚定发展目标不动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硬作风推动全市各项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全会对做好下半年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工作作出安排。全会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州委工作要求，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咬紧目标，真抓实干，决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要坚持全链条发力、全流程攻坚，全面抓好项目谋划、建设、争取、资金、验收等各个环节工作，推动项目梯次接续。要全链化发展花卉产业、精致化发展文旅产业、高端化发展牛羊产业、集群化发展工业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要全面做好服务指导，推动企业及时入库纳统。要放大政策拉动、场景带动、业态驱动效应，推动消费提振升级，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聚力提升城市建管水平，防治病举抓好生态环保，推动民生普惠共享， 要从严做好防汛减灾，全面抓好风险防控，抓实民族宗教工作，推动风险有效化解。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扛牢知责尽责的硬担当攻坚破局，拿出精准有力的硬举措保障落实，锤炼干事成事的硬作风，激发活力，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全会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讲政治、守规矩、抓创新、促改革、抓落实、求实效、转作风、提效能，强团结、会力量，拿出100%的干劲、硬碰硬的拼劲，奋力冲刺三季度，全力决胜下半年。全会号召全市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躬身实干，克难奋进，聚力抓重点、攻难点、疏堵点，主动防风险、保平安、护稳定，推动全市“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市建设崭新篇章。
2: 下面播发本台评论员文章。深谋细眼求突破，笃行务实促发展，以实干实际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潮起河洲起星辰，聚力攻坚正当时。8月11日召开的市委15届11次全会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工作推进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沈州全会工作安排，客观研判当下机遇与现实挑战，为全市下一阶段各项工作定向领航，是一次凝聚思想共识、汇集奋进力量、提振干事精气神的会议。回望来路，宁夏市在攻坚克难中笃定前行，在砥砺耕耘中收获硕果，产业底盘持续夯实，城乡面貌日新月异，民生福祉不断增厚，生态底色愈发鲜亮，一桩桩实事落地见效，一个个项目拔地而起，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在发展中不断积淀。过往的实际是接续前行的坚实基石，也映照出阔步新城的时代使命。会议立足市域发展实情，锚定长远发展航向，目标清晰，路径明确，举措务实，全市上下要迅速统一思想，校准行动步调，全面对标对表会议各项部署，拿出全力以赴的干劲、攻坚破难的拼劲、久久为功的韧劲，聚力补齐发展短板，深挖内生增长潜力，全力冲刺全年各项目标任务，确保全年发展蓝图圆满落地。把会议擘画的蓝图落到实处，要有深谋细研的格局视野，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离不开对时与势的清醒研判，对事情实际的精准把握。要主动对接国家及省州重大战略，抢抓政策红利，依托本地资源，做强花卉、文旅、牛羊精深加工、直播电商、工业园区等特色业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坚持问题导向，围绕产业研练补练，营商环境优化，城乡协同发展，生态提质梳理攻坚清单，把发展堵点转化为赶超进位的突破口。把会议擘画的蓝图落到实处，要有笃行务实的行动自觉，宏伟蓝图终究要靠脚踏实地来兑现。要坚持项目为王，抓好招商引资，建设投产全周期闭环管理，推动产业、基建、民生项目协同落地，激活经济内生动力，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推进城市更新、教育医疗发展、乡村振兴等，抓实就业增收与公共服务，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族群众。把会议擘画的蓝图落到实处，要有担当奋进的精神气魄，机遇与挑战并存，唯有知重负重，迎难而上，方能抢占发展先机。要对标全会部署，聚焦链上招商、项目攻坚、城市建管、民生保障，找准发力点，以清单化推进推动各项部署落地，树立重实干、重实际导向， 为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撑腰鼓劲，充分激发干部队伍干事活力，以求真务实的作风交出经得起实践和群众检验的发展实际。回望过往，汗水浇灌收获，放眼将来，使命催人笃行。站在新的起点，全市上下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聚一心，携手并进，以深谋远虑的眼光，脚踏实地的行动，迎难而上的担当，汇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奋力谱写临夏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点，岁月沉淀，感恩耕耘，向内自省的文化序章。立秋二字自带温柔深意，古语有言，立时间也，秋何古熟也，立是开启起始的意思，代表秋天正式登场。秋核心寓意是禾谷成熟，万物收敛，象征耕耘之后的收获与沉淀。凉风有信，三候之秋。一候，凉风至，盛夏燥热的风慢慢退去，晚风变得清爽轻柔，悄悄带走白日积攒的暑气，闷热感渐渐消散。二候，白露生，昼夜温差催生晨露，清晨的枝叶间挂满晶莹露珠，在晨光里澄澈透亮，把初秋衬得温柔又干净。三候，寒蝉鸣，秋蝉感知时节更替，不再聒噪喧闹，鸣声变得低微轻柔，浅浅诉说夏尽秋来的温柔更迭。零下独有22度的清凉盛夏，立秋之后，这份舒爽更添一层沉静。河州秋景温润包容，大夏河水流放缓，多了几分从容。八坊十三巷，晚风清扬，褪去燥热喧嚣，只留人间烟火温柔。立秋之后，山河入秋，既有满目如画的风景，亦有五谷归仓的丰收喜悦。秋风起，万事见丰盈，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大夏河畔秋风初至，循着立秋藏起盛夏浮躁，接住秋日沉淀，心怀耕耘之诚，常怀感恩之心，在夏秋交叠的明净光影里，收获岁月赠予的温柔与丰盈。

0: 说过你多少次了，陌生人和那些同学给的东西不要吃，不要带回来。
1: 妈妈，
0: 你这衣服怎么弄得这么一大块油渍？
1: 我
0: 一个人带着你，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
1: 妈妈，我特别把幼儿园发的油炸鸡翅藏在白衬衣袖子里，晚上带回来给你吃。我下次
0: 对不起，
1: 再也不会。
0: 妈妈错了。
2: 孩子的爱，请一一耐心对待。
3: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
4: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5: 妈，我那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
3: 妈，赶快帮我找一找我那粉红色的包。
5: 妈
6: 妈
5: 妈，
7: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帮

0: 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1: 从小到大，
2: 从小到大，
1: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2: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感谢妈妈。
3: 妈妈，谢谢你，我的心。
0: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4: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他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

0: 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2: 一点了。
3: 啊？几点？
2: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2: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青，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1: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